0: 学知识，长大探索更多的科技奥秘。
1: 在科普宣教之外，本次活动专门设置暖心慰问环节，工作人员对校内困难学生、残疾儿童进行一对一关爱慰问。县残联为教师解读残疾儿童帮扶惠民政策，青年书店、小一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送上慰问物资，切实把社会温情与人文关怀送到学生身边。本次活动以科普为载体，志愿为纽带，整合多方资源，搭建校社共建育人平台，通过多元化沉浸式的科普实践与暖心帮扶服务，有效补齐乡村学校科普教育短板，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点亮乡村少年的科技梦想，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志愿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县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专职副书记孟丹丹：
2: 本次校社共建科普志愿活动主要就是打通科普服务进校园的最后一公里，补齐乡村学校科普教育短板，让农村孩子零距离接触前沿科技。未来我们也将持续联动各方志愿服务资源，常态化开展科普宣讲、安全护航、爱心帮扶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深化校社共建的模式，以志愿服务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倡议乡村教育振兴、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注入志愿动能。
1: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为切实关心关爱特殊儿童成长，传递社会温情与政府关怀，近日县残联到县特殊教育学校开展爱心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去暖心物资与真挚关怀。活动中，县残联工作人员为孩子们送上了画笔、文具等学习用品，不仅为孩子们的日常学习、艺术创作提供了帮助，更点亮了孩子们的童心童趣。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纯真的笑容，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与关爱。随后，县残联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解在校特殊儿童的日常生活起居、身心健康、课堂学习以及康复训练开展等情况，参观了孩子们制作的手工艺品，一件件精巧别致的作品展现了孩子们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下一步，县残联将持续加强与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沟通对接，精准对接特殊儿童学习、生活、康复需求，不断细化帮扶举措，丰富关爱服务内容，健全关爱保障体系，搭建起关爱特殊儿童成长的暖心桥梁，用心、用情、用力推动全县残疾人事业和特殊教育事业稳步发展。这是陈阳报道的。
3: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新征程上不可能都是平坦的大道，我们将会面对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领导干部必须有强烈的担当精神。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既要大胆讲政治，又要善于讲政治，既要使治抓发展，又要善于抓发展，既要勇于抓改革，又要善于抓改革，既要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和问题，既要有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觉，又要有会干事、干成事的本领。习近平指出，要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干部干部要干字当头，这既是职责要求，也是从政本分。党的干部要以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要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

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是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选拔任用敢于负责、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清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8: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9: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7: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10: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11: 好嘞，张总。
9: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7: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12: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7: 真的好累啊。
13: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9: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3: 爸爸。
7: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0: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
7: 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0: 但是我没有珍惜。
7: 等我失去的时候，
0: 才后悔莫及。
7: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6: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

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金刺克侯，燕王有收藏各种精巧玩物的嗜好，有时他为了追求一件新奇的东西，甚至不惜挥霍重金。燕王好真玩的名声不胫而走。有一天，一个魏国人到燕都求见燕王。他见到燕王后说：我听说君王喜爱珍玩，所以特来为您在荆刺的顶尖上刻猕猴。燕王一听非常高兴，虽然王宫内有金盘银盏、牙雕玉器、钻石珠宝、古玩珍迹，可是从来还没有听说过荆刺上可以刻猕猴。因此燕王当即赐给那魏人享用30方里的俸禄。随后燕王对那魏人说：我想马上看一看你在荆刺上刻的猴。那魏人说：荆刺上的猕猴不是一件凡物，有诚心的人才能看得见。如果君王在半年内不入后宫、不饮酒食肉，并且赶上一个雨过日出的天气，抢在阴晴转换的那一瞬间去看刻有猕猴的荆刺，届时您将如愿以偿。不能马上看到荆刺上刻的猕猴，燕王只好拿俸禄先养着那个魏人，等待有了机会再说。郑国台下地方有个铁匠，听说了这件事以后，觉得其中有诈，于是去给燕王出了一个主意。这匠人对燕王说：在竹木上雕刻东西需要有锋利的刻刀，被雕刻的物体一定要容得下刻刀的锋刃。我是一个打制刀斧的匠人，据我所知，荆刺的顶尖与一个技艺精湛的匠人专心制作的刻刀锋刃相比，其锐利程序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荆刺的顶尖连刻刀的锋刃都容不下，那怎样进行雕刻呢？如果那魏人真有鬼斧神工，必定有一把绝妙的刻刀，君王用不着

0: 等上半年，只要现在看一下他的刻刀，立即就可知道用这把刀能否刻出比针尖还小的猕猴。燕王一听，拍手说道：这主意甚好。燕王把那卫人招来问道：你在荆棘上刻猴用的是什么工具？卫人说：用的是刻刀。燕王说：我一时看不到你刻的小猴，想先看一看你的刻刀。卫人说：请君王稍等一下，我到住处取来便是。燕王和在场的人等了约一个时辰，还不见那卫人回来。燕王派侍者去找，侍者回来后说道：那人已不知去向了。这两件事中的虚伪，在实际验证之前，即被一个铁匠用推理方法迅速戳穿，从而显示了劳动者的智慧，也嘲讽了封建统治者的无知无能。这则寓言告诉我们，正确的推理方法跟实践活动一样，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法宝。
1: 黎丘老帐。魏国都城大梁以北的黎丘乡，经常有爱装扮成乡人子侄兄弟的鬼怪出没。有一天，家住黎丘农村的一位老人在集市上喝完了酒，醉醺醺地往家走，在半路上碰到了装作自己儿子模样的黎丘鬼怪。那鬼怪一边假惺惺地搀扶老人，一边左推右晃，让老人一路上受够了罪。老人回到家里以后，不脱鞋，合着衣，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第二天，老人酒醒之后，想起自己醉酒回家时在路上吃的苦头，把儿子狠狠训斥了一顿。他气愤地对儿子说：我是你的父亲，你有孝敬我的义务，可是昨天你在路上让我吃尽了苦头。我问你，这究竟是因为我平日对你不够慈爱，还是因为你生了别的什么坏心？老人的儿子一听这话，像是在晴天里听见一声霹雳，这到底是哪儿来的事儿呢？老人的儿子感到十分委屈，他伤心地落着泪，磕着头，对父亲叹息地说：这真是作孽呀，我哪能对您做这种不仁不义的事儿呢？昨天您出门不久，我就到东乡找人收债去了。您从集市走回家的那一阵子，我还在东乡办事儿。你如果不相信，可以到东乡去问一问。老人知道自己的儿子素来诚实孝顺，因此相信了他的话。可是那个长得很像自己儿子的人到底是谁呢？老人想着想着，一转念记起了黎丘鬼怪。他恍然大悟地说：对了，一定是人们常说的那个鬼怪做的孽。说到这里，老人忽然心生一计，他打算次日先到集市上喝个烂醉，然后趁着酒兴，在回家的路上刺杀那个黎丘鬼怪。次日早晨，老人在集市上又喝醉了酒，他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往回走。他的儿子因为担心父亲在外醉酒回不了家，正好在这个时候从家里出来，沿着通往集市的那条路去接父亲。老人远远望见儿子向自己走来，以为又是上次碰到的那个鬼怪。等他的儿子走近的时候，老人拔剑刺了过去。这位老人由于被貌似自己儿子的鬼怪所迷惑，最终竟误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看来当人们不辨真伪时，欺诈的鬼谲伎俩容易得逞，而善良诚实反遭戕害，真是可悲呀。
2: 管鲍之交。春秋时有一对公认的朋友，他们是鲍叔牙和管仲。一日，关

替叔牙办事儿，结果事情越办越糟。鲍叔牙并不怪他，说不顺心的事儿总是有的。后来管仲三次当官，又三次丢了乌纱帽。鲍叔牙说管仲有才干，却没有机会施展。管仲三次打仗，三次逃跑。鲍叔牙说不是他胆小，而是惦念老母亲呐。管仲感叹道，生我者是母亲，知我者是豹子。有一年管仲当了公子纠的老师，鲍叔牙当了另一位公子小白的老师，两位公子都是齐襄公的兄弟。齐襄公为人无情无义，心毒手辣。为此管仲带着公子纠逃往鲁国，鲍叔牙带着公子小白逃往莒国。后来齐襄公被杀，两位公子争先赶回去当国君。路上管仲放箭射中跑在前面的公子小白，公子小白没有死，鲍叔牙护送他赶回齐国，他当了齐国国君，即齐桓公。齐桓公按鲍叔牙的主意杀死公子纠，又将管仲押回齐国。鲍叔牙早在城门口迎候他，鲍叔牙不但不杀他，还荐举他当了齐国丞相。古人崇尚他们的友谊，就以管鲍之交比喻朋友的亲密无间。

临江驼鹿。从前临江地方有一个人爱好打猎，有一次他进山里去打猎，偶然发现了一个驼鹿穴。老鹿可能是觅食去了，只剩下一只毛都还没长齐的小鹿仔。这个人很是怜爱这头小驼鹿，就将它抱起来带回家里去饲养。这人抱着小驼鹿刚一走进家门，家里养的一群狗就一边摇着尾巴一边流着咸水跑过来，以为小驼鹿是主人带给他们的食物，不顾小驼鹿还在主人怀里，跃跃欲试地伸出爪子去碰它。主人很生气，大声地呵斥他们，畜生还不滚开，又踢了狗几脚，他们这才悻悻地躲远了。这群狗如此对小驼鹿垂涎三尺，主人不禁很担心小驼鹿会遭他们的毒手，于是就天天抱着小驼鹿到狗跟前去，让狗慢慢熟悉它，亲近它，让它们之间建立起感情。到后来又把它们放在一块玩耍，教狗要爱护小驼鹿，不准去惊动它，骚扰它。这群狗明白主人的意思是要保护小驼鹿的安全，也就都按照主人的心意去做，听从主人的安排，和小驼鹿很是亲热，也不再吓唬它。小驼鹿慢慢地长大了，因为和狗处得久了，竟然忘记了狗是鹿的敌人，反而确信狗是自己的好朋友，成天和狗一块儿互相舔舐，翻滚嬉戏，碰撞追逐，玩得十分开心，和狗也一天比一天亲热。而这群狗因为想讨好主人，又怕主人的责罚，也就一直迁就小驼鹿，陪着它玩耍，但还是改不了他们的本性，常常暗地里瞧着小驼鹿垂涎三尺。过了几年，小驼鹿长成了大驼鹿。有一次他出门去，碰到别人家的一群狗，可高兴了，以为遇到了好朋友，赶快跑过去和他们嬉戏。这群狗见这只驼鹿竟如此大胆，感到又奇怪又生气，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来又撕又咬，一会儿功夫就把驼鹿吃了个精光，血淋淋的尸骨就这样被弃置在道路上。只可惜驼鹿到死也不明白，一向和气的狗为什么要吃它。自家的狗不敢碰驼鹿，是因为畏惧主人的威慑，并不是因为驼鹿本身有多厉害。而别家的狗没有了这个威慑，自然就不买驼鹿的账了。驼鹿不明白这一点，落得个可悲的下场。人如果借助外部力量获得了地位和利益后，一定要谨慎从事，不要盲目高估了自己。邻人献玉。魏国的一个农夫有一次在犁田时，突然听到一声震响，他喝住耕牛，刨开土层一看，原来是犁铧撞上了一块直径一尺、光泽碧透的异石。农夫不知是玉，所以跑到附近田里请邻人过来观看。那邻人一看是块罕见的玉石，于是起了歹心，他编了一套谎话对农夫说，这是个不祥之物，留着它迟早会生祸患，你不如把它扔掉。农夫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他心想，这么漂亮的一块石头，假如不是怪石，扔掉了多么可惜。农夫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把它拿回家去，先摆在屋外的走廊上观察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那天夜里，宝玉忽然光芒四射，把整个屋子照得像白昼一样。农夫全家人被这种神奇的景象惊呆了。农夫又跑去找那邻人，邻人趁机吓唬他说，这就

0: 就是石头里的妖魔在作怪，你只有马上把这块怪石扔掉，才能消灾除祸。听了这话以后，农夫急忙把玉石扔到了野地里。时隔不久，那邻人跑到野外把玉石搬回了自己的家。第二天，那邻人拿这块玉石去献给魏王，魏王把玉工招来品评其价值。那玉工一见这块玉石，不觉大吃一惊，他急忙朝魏王跪下，连连叩头，然后起身对魏王说：恭喜圣上洪福，您得到了一块稀世珍宝，我虽然当了这么多年的玉工，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这样好的玉石。魏王问：这块玉石值多少钱？玉工说：这是一件无价之宝，难以用金钱计算它的价值。世上的繁华都市里有各种各样的玉石，但没有哪一块能与它媲美。魏王听了这话以后大喜，立即赏给献玉者1000斤黄金，同时还赐予他终生享用大夫俸禄的待遇。狡诈的人因骗取的玉石而受赏十禄，而善良的穷苦人却还蒙在鼓里，一点儿也不知道。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东汉时，汉明帝召见班超，汉明帝派他到新疆去和鄯善王交朋友。班超带着一队人马，不怕山高路远，一路跋涉而去。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了新疆。鄯善王听说班超出使西域，亲自出城迎候。东道主把班超奉为上宾。班超向主人说明来意，鄯善王很高兴。过了几天，匈奴也派使者来和鄯善王联络感情，鄯善王热情款待他们。匈奴人在主人面前说了东汉许多坏话，鄯善王顿时黯然神伤，心绪不安。第二天，他拒不接见班超，态度十分冷淡。他甚至派兵监视班超。班超立刻召集大家商量对策。班超说：只有除掉匈奴使者，才能消除主人的疑虑，两国和好。可是班超他们人马不多，而匈奴兵强马壮，防守又严密。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天深夜，班超带了士兵潜到匈奴营地。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拿着战鼓躲在营地后面，一路手执弓箭刀枪埋伏在营地两旁。他们一面放火烧帐篷，一面击鼓呐喊。匈奴人大乱，结果全被大火烧死，乱箭射死。鄯善王明白真相后，便和班超言归于好。这个成语说：不进老虎洞，怎能捉到小老虎？比喻不亲历艰险，就不能取得成功。

0: Disco。
1: 焚香邀宠。很久很久以前，尉迟国有一对夫妇很不般配。丈夫五短身材，塌鼻梁，朝天鼻孔，嘴巴大得吓人，眼睛却小得看不见，真是奇丑无比。而妻子却正相反，柳叶眉，杏仁眼儿，摇鼻鹰口，身段苗条，可谓是天生丽质，婀娜多姿。但她也有一样不尽人意的地方，那就是鼻道不通，失去了嗅觉，闻不到气味，就连香与臭都辨别不出来。妻子嫌丈夫实在生得太丑，满腹哀怨，自叹倒霉，一点儿都不愿意见到丈夫，更别提和他一起相亲相爱过日子了。所以她虽说过了门，却没和丈夫待上几天就跑回娘家去，常年待在那里，怎么也不愿回去和丈夫相聚。丈夫自然是对这位美貌的妻子喜欢得不得了，见妻子不愿意和自己在一起，苦恼极了，只恨自己天生一副丑模样。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讨得妻子的欢心，好把她从娘家接回来，再不跑回去呢？丈夫天天思前想后，简直绞尽了脑汁。一次，丈夫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人很多，川流不息，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响成一片。忽然，一种气味穿透嘈杂，直透丈夫的鼻孔。啊，真香啊！他不由得用力吸了几口气，寻香味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西域来的商人，正在出售一种名贵的西域熏香，价格高昂的吓人。丈夫心里盘算着，价钱是贵了些，不过也还算是物有所值，买上一些回去，把妻子接回来让她闻闻，她肯定会高兴的，就不会再走了。只要能讨得妻子的欢心，花多少钱都行啊。丈夫这么美滋滋地想着，好像就看见娇妻站在眼前微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熏香。丈夫一回到家里，就忙不迭地取出熏香点上。不久，屋里果然弥漫了一股芬芳的异香，让人闻了顿觉神清气爽，精神抖擞。丈夫想，

0: 下可算好了，高高兴兴地收拾东西上岳父家接妻子去了。可怜的丈夫只怕这次又要失败，他忘了妻子的鼻子根本嗅不到香味儿，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的心意的。所以我们做事需要对问题的本质认真分析，抓住关键所在，才好一击中地。
1: 抱薪救火，大家都知道，在生活中要是遇到什么地方失火，人们总是一方面立即报警，一方面赶快用脸盆水桶舀水灭火，可见救火主要靠水，所以消防车上盘绕着很长很长的皮水管，城市的马路旁设置好多红红的粗粗的消防龙头，要是什么地方失火，消防车马上赶到，消防队的叔叔一跳下车，接通了消防龙头，就拿起皮水管冲向火场，握紧喷水枪头，向着火焰喷射过去，很快就能把火灭掉。可是有个人不是用水去灭火，而是抱了一捆捆的柴草投向火场，结果会怎样呢？非但灭不了火，而且会使火越烧越猛烈，这就叫抱薪救火。这儿的薪就是柴草的意思。其实在生活中不会有哪个傻子真的去抱薪救火，这只是个比喻罢了。它最早出现在汉代一部伟大的历史书《史记》里头，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
2: 战国时代，天下有七个强国，就是秦、燕、赵、韩、魏、齐、楚，其中秦国最强大，常常出兵攻打邻国，魏、赵、韩最靠近秦国，所以受害最大，连续四年遭到秦国的侵略，丢失了很多土地。秦国就像一条大大的蚕宝宝，魏、赵、韩就像一张桑叶，他们被蚕宝宝一口一口地吞吃着。这时候魏国的国君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该怎么阻挡秦国军队的进攻。他听从下面一个臣子的建议，准备把一块更好的土地割给秦国，请求秦国停止进兵。那时候有一个出名的姓苏的谋士，他主张联合六国一致抵抗秦国。他对魏国的国君说，秦国贪心得很，他是不会满足的，你想用割让土地的办法求得和平是办不到的，只要你还有一寸土地，他总要千方百计地夺到手里，这好比抱了柴草去救火，越救火越大，你的柴草不完，火也就不会熄灭。
1: 这就是抱薪救火这个成语的来历。它比喻这样的一种情况，要想消除灾祸，由于采取了错误的办法，不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使灾祸更加严重了。比如有个小朋友穿了一身雪白的新衣服去玩，不小心摔了一跤，手上沾满了灰尘泥土，衣服也弄脏了。他努力用手去拍打衣服上的脏土，可是就像抱薪救火一样，越是拍打，白衣服就越脏了。
3: 草木皆兵。两晋末年，西北方建立了五胡十六国，其中前秦的苻坚气势最盛，他率领80万兵马入侵南方，妄图统治全国。晋武帝派谢玄

为先锋都督，带兵80000去阻击。谢玄先以精兵5000挫败苻坚手下的梁城大军，接着他又切断后路，逼迫秦兵渡淮河北逃。这一仗苻坚损失兵将1.5万人，苻坚惶惑不安，登上寿阳城楼查看军情，只见晋军阵势严整，士气高昂。苻坚胆战心惊，看到山上草木，以为都是晋兵。最后谢玄以少胜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秦军。由于恐惧惊慌而疑神疑鬼，连一草一木都当作士兵，称为草木皆兵。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

0: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1: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2: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3: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4: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5: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想的话。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森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呢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在这里呢，孟然继续恭候着您的参与和互动。那么提醒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直接拿出手机，直接来搜索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如果说您时间方便的话呢，还希望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呢直接在抖音平台来搜索978梦然，就能找到我本人。同城的朋友，您可以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消息，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费收费

标准公布。近日，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北省财政厅发布关于同意继续执行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费、储存运输费收费标准的通知，明确河北省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费收费标准为25元每支，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收费标准为10元每支。同一标准，接种收费公开又透明。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五月暴雨已超常年同期。近日，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消息，五月河北出现多轮全省范围的强降雨过程，河北大范围暴雨通常集中在七月至八月的华北雨季，今年暴雨出现的时间呢较往年偏早，37个国家站出现了当地气象观测史上五月暴雨极值，从暴雨频次和降水量上来看呢，呈现了大幅偏多状态，降水异常偏早，近期出行大家仍然需要防范。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部的消息，推动美育与其他学科有机融合。近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学科美育教学改革现场推荐会上表示，将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推动美育与其他学科有机融合，让知识学习成为感知美、鉴赏美以及发现美的过程。各试点单位要深耕课堂教学主阵地，创新教学方式，提升各学科教师的美育意识和美育素养，抓实师范生源头培养，推进数字技术赋能，让课堂更好地展现新面貌，以美润心育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楼市。数据显示，部分二手市场回暖。近日呢，中指研究院发布了数据显示，四月重点20城二手房成交环比增5.4%，同比增13.4%，五月前24天同比增19.5%，需求释放力度强于往年。其中，北京、上海成交量领跑，今年出现成交放量加价格企稳的组合。深圳等地呢，成交均价环比上涨。业内认为，目前热销房源集中在低价二手房，购房者多为刚需用户，新房和中高端的房源相对冷淡，说明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尚未完全打通，真正的全面回暖还需看改善性需求能否顺利接棒，成交持续上涨，楼市活力逐步恢复。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星辰大海》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问候大家上午好了。那么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大家呢可以呢直接呢关注一下啊，同时呢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同时呢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您也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找到我本人和我来互动。那同时同城的朋友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点赞和支持。那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关于自信。那么你认为自信是什么呢？那最近呢我看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能够引发共鸣的一个定义。他说自信呢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那么大家同意这个观点吗？也希望大家呢今天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哈，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啊，一起来说一说。那么你认为的这个自信又是什么呢？其实呢说起来哈，我们真的是呢不要害怕自己呢，就是不要害怕自己呢这个出丑哈，谁还没有出丑过呢？那么我们人呢都是由从不会到会，由会到熟练，由熟练到精通，每个人呢都逃不开这个过程。所以说呢，遇到事儿的时候，遇到一些这个场景的时候啊，如果说你心里没底，我觉得您不妨呢选择让自己呢去试一试，万一成了呢。那么你最近一次献丑是什么时候呢？和孟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一起来壮壮胆儿。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所以说在这儿呢，孟然想告诉大家，我们不管到什么时候呢，都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给成功一个机会，万一成了呢？

好的，我们关注到暖宝宝说，对呀，首先一个人要对自己有信心，不说呢不卑不亢吧，做事的姿态一定要自然式的。他说要敢于呢提出自己的看法，不然的话呢大家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哪怕是错了也没关系，至少

0: 哈，你是说是吧？好的，其实呢我很认可你的这个想法。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错了，咱们就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的想法是错的，自己呢这一次呢确实呢是没有呢这个成功，但是呢我敢于呢进行挑战，敢于呢给自己一个机会，给成功一个机会。所以说呢自信是什么？自信呢就是大大方方的，哪怕呢知道这一项呢是自己的弱项也没有关系。就像孟然刚才所说的一样，每个人呢都是从不熟练到熟练，从熟练到非常熟练，然后到精通的，您说对吗？其实我觉得自信呢是不需要任何条件的，是一种呢我本具足，我双脚着地，就有资格呢昂首挺胸大步向前走哈。好的，我们关注到老坦说对啊，感谢您对孟然的这个观点的认可哈。其实呢我觉得真的是这样，人呢不要首先自己就去否定自己，那万一你成了呢，你就是那颗最耀眼的星。虽然说做事呢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自信呢是成功之因而非成功之果，你不能只在赢的时候呢才自信，那不是自信，是对结果的复读。那么有一句话就是说啊，失败乃成功之母。
1: 曾与我同行，
0: 这位属我最帅哈，那我说一句话啊，我觉得对于这件事儿上您孤陋寡闻了。我们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就是大家呢所熟知的电台啊，我们是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那我呢是电台节目主持人，欢迎大家呢常来做客，欢迎大家呢每天啊周一到周五的9:3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来聊到的是自信啊，大家认为的自信是什么呢？你认可我说的自信的这个说法吗？老坦说我就是那颗星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要想成为那颗最耀眼的星的之前，一定呢要让自己呢有那颗有那个闪耀的机会。如果说你都不给自己机会，你都不让自己呢去点亮自己，那么怎么可能成为最亮呢？正如这个荣格所说吧，光明和影子是一对孪生子，你因你的笨拙紧张不完美，你因存在而富足。愿大家呢从完美手中呢夺回可以自由犯错的权利。所以说不要怕自己犯错，不要怕自己失利，不要怕自己不完美，每个人都是从不完美到完美的，不要把自己定义了，我们永远都不要去定义自己，不要把自己框住。提醒大家，我们是调频 FM97.8。我们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哈，那有机会的话属我最帅一定常来听。那么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一定呢记得，您可以呢在驱车在路上的时候可以直接调频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花开花落花依旧说，你记不记得那句话，我就是那颗最亮的仔。是的哈，那么所以说一定呢要给自己鼓劲儿打气儿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要呢告诉这个各位直播间的家长朋友们，那么升学季啊，考试季啊，那大家呢一定也要把孟然的这番话带给孩子们。没关系，不要紧张，也不要呢否定自己，没准儿你就是那匹黑马。那老坦说了啊，纯金主持人，是的，我们是真正的电台，真正的直播，真正的主播。那我呢不是网红，所以说呢您看到的是我们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到来。所以怎么样呢，我们要时时刻刻的相信自己，我可以。

好的，朋友们，在这儿呢，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我来分享您的观点和想法，分享您的心情和状态。最近呢，一个6岁的小男孩呢，在足球比赛当中呢夺冠之后发言，打动了许多人。他说了什么呢？他说：“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越敢献丑，路越好走，越放开，好运越会排着队来。”其实我们常常以为啊，自信呢源于完美的表现、耀眼的成绩，可真正的自信呢，从来不是来自成功的加持，而是藏在于呢敢于献丑的坦然当中。那么我们该如何卸下完美的执念，学会大大方方的献丑呢？你怕的丑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在意你。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哈，被众人注视着就格外的害怕失误，陷入尴尬。其实呢，旁人的关注呢远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多，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就是你没有那么多的观众。那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词儿叫焦点效应，也就是呢，人们很容易把自己呢看得过重，从而呢高估他人对自己的关注度。你总是觉得自己呢身处聚光灯下，一举一动都被人注视着。可是事实上，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舞台，大家更关注的是自己。不信，你想一想哈。那么当年同学在班会上发言卡壳的细节，你还记得多少？大多数人呢早已经淡忘了。那么在别人的眼里，你的出丑呢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片段，可是呢在自己的心里呢，他却呢像烙铁留下的印记，久久不散。所以说，这种不自信是自己给自己套的枷锁。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一定呢要敢于大大方方的去献丑。你给一个小瑕疵压上了一个过分的重量，于是呢它也在消磨你尝试新鲜事物的勇气。大家想一想，谁第一次呢放声高歌，第一次上台演讲不紧张？你害怕的丑其实没有真正的在意，你耿耿于怀的尴尬别人转头就忘了。那么这些所谓的出丑不过呢是成长的必经阶段，大大方方的接受它，展示它，反而呢能卸下那个心理包袱。敢于献丑的人反而呢更受欢迎。所以说呢，即使我们知道可能我不行，但是我一定要试一试。暖宝宝说 I believe I can。 也许啊，你还在想，万一又真出丑了，大家会不会不喜欢我？那其实呢，我觉得没有那么多的万一，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在关注着你哈。那么敢于献丑呢，说起来容易，可能你认为做起来难吗？我们在这儿呢提醒大家，我们把万一呢换成试试看，我万一试试看试成了呢。我们呢要让自己呢放得开，当你不再畏首畏尾的时候，我们就会更主动的抓住机会，更自然地展示自己，机会也会更容易找到你。我们要从小事做起，不必呢一开始呢就挑战高难度的，从一件一件的小事儿开始改变啊。那所以说啊，我想问问大家，那你最近的一次献丑是什么时候呢？说出来，我们一起给你壮壮胆儿。

暖宝宝说，尝试过了失败了，我不至于呢让自己后悔没有尝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是啊，最起码的你给自己了一个尝试的机会，一个呢挑战的机会，一个自己呢来过的机会，一个成功的机会。

朋友们，其实呢，人啊都是从不会到会，由会到熟练，由熟练到精通，每个人呢都逃不过这个过程，也逃不过这一关。但最终呢，人们的进度呢却有深有浅，有的停留在会，有的停留在熟练，有的停留在精通。所以说呢，我们一定呢要让自己呢去展示自己，还是我们一定呢要给自己一个大大方方的去献丑的一个机会。没准儿你这一次上台献丑，你就成了。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梦然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做客。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很高兴和大家打声招呼。大家可以关注搜索一下我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关注一下，谢谢大家。那此时此刻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也可以搜索一下978陈峰的名字，到抖88这边，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再次恭候大家。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节目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您锁定调频 FM97.8 兆赫进行收听收看哈。好朋友们，那收听的话呢，我们周边的朋友您可以锁定调频 FM97.8 兆赫进行收听。那远处的朋友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搜索一下我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把你认为好听的歌想分享给我们大家的歌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扣在

好的，刚刚看了一下哈，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首歌吧，《人生如同酒一杯》。其实这首歌呢，我听了的时候，让人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看过黑白电视的朋友，看过连环画，骑过二八大杠的哈，拿着玉米杆当甘蔗，在村口偷过瓜啊，这个小河里摸过鱼虾啊，还有就是柴油机水箱里煮过麦穗的这样的朋友，这一切仿佛都在昨天，却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回忆。小时候的话，在手腕上的表啊，从来都没有走过，却带给我们美好的时光。小时候小卖铺的东西都想买，但是口袋里没钱。长大以后，超市里的东西都能买了，却不知道买什么能够快乐了，是不是？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之后笑着笑着就哭了。对我好的人我学会感恩，对我不好的人学会远离。看人不要用眼睛去看哈，容易走眼，也不要用耳朵去听，谎言太多，要用时间用心去感受啊。面对短暂的人生，我们知道不得不努力抓住眼前的每一刻每一瞬，坦诚而真诚的去生活，以渺小的生命有限的时间，多看看美好的世界，把生命的足迹留在每一天自己的生活里。世界如此之大，我的心很小很小，活着就是王道。朋友们，唯有平安健康的活着，才能保护好自己想要保护的人，才有资本去奋斗去辉煌哈，才有资格去享受世间的美好。好的，说了这么多，一起来听这样一首《人生如同酒一杯》送给大家。

好的，朋友们，人生如同酒一杯，那跟我来分享一下你的人生。你认为如果加一个比喻的话，那它会是什么样的呢？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夜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欢迎大家的到来，感谢所有新老朋友的喜欢。点赞的朋友您辛苦了啊。好朋友们，如果您想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欢迎您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那或者是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啊，也正在开播啊，抖爸爸这边搜索一下978陈峰的名字哈，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不要搞错了哈。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可以听歌分享心情聊聊天，更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下面的这首歌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给我们推荐点播的一首王菲《清风徐来》。

好的，朋友们，上午时间10:15:38，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做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欢迎大家。好的，也希望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你认为好听的歌啊，动听的歌，想点播的歌给我们大家。参与节目，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也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搜索978陈峰的名字到抖爸爸这边啊，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首《人间意难平》。听到这首歌的名字，感觉是不是就是很有内涵的一首歌？这首歌在繁华中自律，在落魄中自愈，最终学会举杯敬过去，敬自己，在颠沛流离中且行且珍惜的这样一种人生意难平的这样一种感动吧。主题有共鸣性，但是听到副歌的时候共鸣性可能会消失。只因我一个人不喜欢甚至讨厌酒的人，但酒恰恰又是世俗常识的其中一部分，所以随着跟世俗常识不断对抗交锋的过程，实际上到了今天，我对于酒可能还有痛恨，因此已经是五味杂陈，说也说不清了。但你的副歌却以酒来抒情我欣赏不了的那种感动。所以呢，写这首歌的人底蕴肯定是很哇塞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作者怎么写这首歌，我们所以不能瞎端言啊，我们只是随意来聊一聊，说一说这首歌。那不多说了，我们一起来听，看看你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好不好？

好的，感谢我的新老朋友的到来啊，现在的我是很开心的啊，因为每天坐在这儿呢和大家聊聊天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开心的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这样一帮人陪你一起聊天，你的快乐会翻倍。那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呢，你来到我们这边，你的开心啊会翻倍，你的不开心呢就会减半了哈，朋友们。所以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份快乐哈，聊聊自己的心情。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搜索一下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就可以了。好的，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听歌。长大了才明白，有些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甚至是没有答案的。我们经常会和自己过不去的事儿、自己的过去较真儿，给设定无数个包袱、壁垒和人设假想啊，这样的事儿呢，是不是很多？情感太细腻的人，执念太深，伤的是自己哈。在这薄情的世间，深情的活着，爱自己，爱生活，爱山川河流，可以爱花草树木。好的，下面的时间呢，一首歌的名字，民谣版的《春不许》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开开心心活着吧，今天过去了，再也没有第二个今天，心别累，心就有方向，人能动，人就有未来，有啥过不去的大事小事，到了明天都是故事，心放宽一点，面带微笑去生活，记住一句话，让他人低头不是厉害，让自己快乐才是本事。下面的一首歌送给大家，你看生活绕过谁。

好的，朋友们继续收听关注下面的节目，下面的这一首歌，听一首我会好好的。嗯，这首歌听起来还是蛮温柔的，对吧？好的，一首我会好好的送给大家。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一位听友点播的一首《一千零一夜》，感谢你给大家点播的这首歌，他想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祝大家天天开心快乐。好的，一首老歌，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听啊，这个抖音好友里点播的一首歌《一路上有你》，送给好朋友们。

好的，朋友们，一首老歌送给大家。那么有没有朋友觉得哎呀，有的时候听老歌更有味道一点？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不是老歌有味道了，歌没有变，是你自己长大了，你有了自己的故事呢？好朋友们，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呐、啊，是不是好朋友们？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听歌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这边的好朋友点播了一首《故乡谣》，我们一起来听。

感谢这位朋友的点播哈。一种听到这首歌很放松很松弛的感觉啊，日落黄昏小河边是不是啊？听起来美美的。好朋友们，很高兴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把你认为好听的歌推荐给我，推荐给我们大家哈。也希望大家呢能有更多的朋友愿意啊来到我们的九七八做客。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朋友们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九七八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很治愈的一首歌，向阳自有花开。那我们都知道花是朝着阳光的方向去开放的，是不是？你也会有人爱的，朋友们，只要你自己阳光一点，不要内耗自己，好好的爱自己，自会有人来爱你。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7.8 兆赫的节目。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是直播节目，周一到周五是直播，周六周日我们是要放重播调休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直播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一起聊天啊，一起聆听歌，分享心情。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啊进行歌曲点播，把你认为好听的歌、想点播的歌分享给我，告诉给我，扣在公屏上，把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一起打出来，让我更精准的为你来播啊！好朋友们，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您就可以参与节目了。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哈，感谢大家。好的，好朋友们啊，有很多朋友啊。想来我自己的号的话呢，您搜索的话是搜索抖爸爸这边抖音这边的978陈峰，那么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好朋友们，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首歌，整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梦，在平静中藏着汹涌的情感，蝴蝶之下送给大家。

时间过得真快，是不是？好朋友们，每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呀，又要说再见了。是的，相聚总是短暂的。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与自己和解这样的一首歌，希望你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

0: 尽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 是看着杰

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人，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

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蒙城一句话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凤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九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五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晨钟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五月六号来的。1917年四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
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

0: 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立大钊即自昌黎武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

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

0: 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
1: 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委社会工作部开展校社共建科普志愿服务活动；昌黎县残联到特殊教育学校开展慰问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爱我昌黎。
1: 日前，昌黎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多部门、爱心社会组织及科技企业走进雷锋小学，开展智创未来科普志愿校社共建志愿服务活动。本次活动整合科普教学、科技体验、安全教育、心理关爱与暖心帮扶等多元内容，为乡村学子送上了一场丰富有趣的科技安全科普活动。本次活动聚合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团县委、县妇联、县科协等十余家党政部门、志愿组织及爱心企业力量，结合不同阶段学生认知特点，量身打造八大同步科普实践课堂与专项关爱慰问活动，覆盖学校多个年级。活动集趣味科普、安全教育、心理疏导、应急救护、暖心帮扶于一体，实现科普宣传全覆盖，志愿服务精准化。在特色科普宣讲课堂上，县科协带来创意满满的诗词加科学融合课程，将古典诗词与科学原理巧妙结合，搭配趣味扇面手绘互动，让同学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碰撞中轻松汲取。

0: 取知识。团县委开展防范校园欺凌专题宣讲，通过以案示法的方式引导学生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养成友善相处的良好习惯。县城管执法局开设垃圾分类科普课程，帮助学生树立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校内多处场地同步开展科创与安全体验活动，充分点燃学生的科学探索热情。报告厅与体育馆内，科技公司带来机器人编程实操、无人机科普飞行体验项目，同学们近距离观摩智能设备运行，观看无人机空中展演，亲手操作体验前沿科技，沉浸式解锁人工智能相关知识，直观感受科技魅力。室外操场上，县交管大队开展车辆盲区安全实景实验，现场演示车辆视觉盲区危险区域，通俗易懂地讲解道路出行安全常识，切实筑牢学生交通安全防护防线。县妇联面向学生开展团体心理健康辅导活动，有效舒缓学生学业压力，用心呵护青少年心理健康。同时，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志愿者走进各班教室，依托专业人体模型，现场规范演示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CPR 等应急救护技能，指导学生亲手实操练习，帮助学生熟练掌握关键时刻自救互救的实用本领。整场科普实践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让乡村学子近距离触摸科学，探索新知，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知识，收获快乐。学生廖晨曦：
1: 今天的诗词科学课特别有意思，原来我们学过的古诗里藏着这么多科学小秘密。我还亲手画了专属的科普扇面，既能学古诗又能懂科学，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还能参加这样有趣的活动。
0: 学生周一墨：
2: 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无人机和编程机器人，特别震撼，亲眼看到无人机起飞，看着机器人按照程序行动，我深深感到了科技的力量，以后我也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长大探索更多的科技奥秘。
0: 在科普宣教之外，本次活动专门设置暖心慰问环节，工作人员对校内困难学生、残疾儿童进行一对一关爱慰问。县残联为教师解读残疾儿童帮扶惠民政策，青年书店、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送上慰问物资，切实把社会温情与人文关怀送到学生身边。本次活动以科普为载体，志愿为纽带，整合多方资源，搭建校社共建育人平台，通过多元化沉浸式的科普实践与暖心帮扶服务，有效补齐乡村学校科普教育短板，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点亮乡村少年的科技梦想，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志愿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县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专职副书记孟丹丹：
3: 本次校社共建科普志愿活动主要就是打通科普服务进校园的最后一公里，补齐乡村学校科普教育短板，让农村孩子零距离接触前沿科技。未来我们也将持续联动各方志愿服务资源，常态化开展科普宣讲、安全护航、爱心帮扶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深化校社共建的模式，以志愿服务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倡理乡村教育振兴、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注入志愿动能。
0: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为切实关心关爱特殊儿童成长，传递社会温情与政府关怀，近日县残联到县特殊教育学校开展爱心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去暖心物资与真挚关怀。活动中，县残联工作人员为孩子们送上了画笔、文具等学习用品，不仅为孩子们的日常学习、艺术创作提供了帮助，更点亮了孩子们的童心童趣。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纯真的笑容，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与关爱。 随后，县残联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解在校特殊儿童的日常生活。

0: 活起居、身心健康、课堂学习以及康复训练开展等情况，参观了孩子们制作的手工艺品，一件件精巧别致的作品展现了孩子们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下一步，县残联将持续加强与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沟通对接，精准对接特殊儿童学习、生活、康复需求，不断细化帮扶举措，丰富关爱服务内容，健全关爱保障体系，搭建起关爱特殊儿童成长的暖心桥梁，用心、用情、用力推动全县残疾人事业和特殊教育事业稳步发展。这是陈阳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新征程上不可能都是平坦的大道，我们将会面对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领导干部必须有强烈的担当精神。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既要大胆讲政治，又要善于讲政治，既要使治抓发展，又要善于抓发展，既要勇于抓改革，又要善于抓改革，既要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和问题，既要有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觉，又要有会干事、干成事的本领。习近平指出，要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干部干部要干字当头，这既是职责要求，也是从政本分。党的干部要以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要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是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选拔任用敢于负责、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昌陵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

0: 在城市上空的痛。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5: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6: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4: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7: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8: 好嘞，张总。
6: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4: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9: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6: 真的好累啊。
10: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6: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4: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1: 曾经有一份
4: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1: 但是我没有珍惜。
4: 等我失去的时候，
11: 才后悔莫及。
4: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焚香邀宠。很久很久以前，尉迟国有一对夫妇很不般配。丈夫五短身材，塌鼻梁，朝天鼻孔，嘴巴大得吓人，眼睛却小得看不见，真是奇丑无比。而妻子却正相反，柳叶眉，杏仁眼儿，摇鼻鹰口，身段苗条，可谓是天生丽质，婀娜多姿。但她也有一样不尽人意的地方，那就是鼻道不通，失去了嗅觉，闻不到气味，就连香与臭都辨别不出来。妻子嫌丈夫实在生得太丑，满腹哀怨，自叹倒霉，一点儿都不愿意见到丈夫，更别提和他一起相亲相爱过日子了。所以她虽说过了门，却没和丈夫待上几天就跑回娘家去，常年待在那里，怎么也不愿回去和丈夫相聚。丈夫自然是对这位美貌的妻子喜欢得不得了，见妻子不愿意和自己在一起，苦恼极了，只恨自己天生一副丑模样。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讨得妻子的欢心，好把她从娘家接回来，再不跑回去呢？丈夫天天思前想后，简直绞尽了脑汁。一次，丈夫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人很多，川流不息，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响成一片。忽然一种气味穿透嘈杂，直透丈夫的鼻孔。啊，真香啊。

0: 他不由得用力吸了几口气。寻香味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西域来的商人，正在出售一种名贵的西域熏香，价格高昂的吓人。丈夫心里盘算着，价钱是贵了些，不过也还算是物有所值，买上一些回去，把妻子接回来让她闻闻，她肯定会高兴的，就不会再走了。只要能讨得妻子的欢心，花多少钱都行啊。丈夫这么美滋滋地想着，好像就看见娇妻站在眼前微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熏香。丈夫一回到家里，就忙不迭地取出熏香点上。不久，屋里果然弥漫了一股芬芳的异香，让人闻了顿觉神清气爽，精神抖擞。丈夫想，这一下可算好了，高高兴兴地收拾东西上岳父家接妻子去了。可怜的丈夫只怕这次又要失败，他忘了妻子的鼻子根本嗅不到香味儿，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的心意的。所以我们做事需要对问题的本质认真分析，抓住关键所在，才好一击中地。
1: 抱薪救火。大家都知道，在生活中要是遇到什么地方失火，人们总是一方面立即报警，一方面赶快用脸盆水桶舀水灭火。可见救火主要靠水，所以消防车上盘绕着很长很长的皮水管，城市的马路旁设置好多红红的粗粗的消防龙头，要是什么地方失火，消防车马上赶到。消防队的叔叔一跳下车，接通了消防龙头，就拿起皮水管冲向火场，握紧喷水枪头，向着火焰喷射过去，很快就能把火灭掉。可是有个人，不是用水去灭火，而是抱了一捆捆的柴草投向火场，结果会怎样呢？非但灭不了火，而且会使火越烧越猛烈，这就叫抱薪救火。这儿的薪就是柴草的意思。其实在生活中不会有哪个傻子真的去抱薪救火，这只是个比喻罢了。它最早出现在汉代一部伟大的历史书《史记》里头，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
2: 战国时代，天下有七个强国，就是秦、燕、赵、韩、魏、齐、楚。其中秦国最强大，常常出兵攻打邻国。魏、赵、韩最靠近秦国，所以受害最大，连续四年遭到秦国的侵略，丢失了很多土地。秦国就像一条大大的蚕宝宝，魏、赵、韩就像一张桑叶，他们被蚕宝宝一口一口地吞吃着。这时候，魏国的国君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该怎么阻挡秦国军队的进攻。他听从下面一个臣子的建议，准备把一块更好的土地割给秦国，请求秦国停止进兵。那时候有一个出名的姓苏的谋士，他主张联合六国一致抵抗秦国。他对魏国的国君说，秦国贪心得很，他是不会满足的，你想用割让土地的办法求得和平是办不到的，只要你还有一寸土地，他总要千方百计地夺到手里。这好比抱了柴草去救火，越救火越大，你的柴草不完，火也就不会熄灭。
1: 这就是抱薪救火这个成语的来历。它比喻这样的一种情况，

0: 要想消除灾祸，由于采取了错误的办法，不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使灾祸更加严重了。比如有个小朋友穿了一身雪白的新衣服去玩，不小心摔了一跤，手上沾满了灰尘泥土，衣服也弄脏了。他努力用手去拍打衣服上的脏土，可是就像抱薪救火一样，越是拍打，白衣服就越脏了。
1: 草木皆兵。两晋末年，西北方建立了五胡十六国，其中前秦的苻坚气势最盛，他率领80万兵马入侵南方，妄图统治全国。最后谢玄以少胜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秦军。由于恐惧惊慌而疑神疑鬼，连一草一木都当作士兵，称为草木皆兵。

0: 班门弄斧。小朋友，你们听说过鲁班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古代最有名的木匠。传说鲁班师傅头脑灵活，双手灵巧，什么样的房屋，什么样的宫殿，他都能造。他还有许多发明创造呢。他看到下雨天，在外面走路的人只能躲在路旁的小亭子里避雨，心想，要是这个小亭子是活动的，人们扛着它，不就能在雨天走路了吗？于是他开动脑筋，经过多少次的设计改进，终于发明了雨伞。还有一次，他在草地里走，被一根草割破了腿。他立刻蹲下来，仔细观察这棵草。原来，这棵草的边上长着一排牙齿形状的刺。他想，要是有一把铁制的工具，也像这棵草一样，有一排牙齿形的尖刺，那么弄断一根木头不就容易多了吗？于是他又开动脑筋，经过几次试验，终于发明了木匠用的锯子。你们看，鲁班爷爷多么聪明啊！所以大家称鲁班是能工巧匠，是木匠的老祖宗。成语班门弄斧所说的班门，就是指鲁班的家门。那么弄斧是什么意思呢？斧子是木匠师傅最重要的工具。如果有一个人不是到鲁班家门去好好向师傅学习，反而在鲁班爷爷面前卖弄使用斧子的技术，这种不谦虚的行为不是太可笑了吗？成语班门弄斧就是这个意思。
1: 班门弄斧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远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有一位文学家叫柳宗元的，他曾经说过，拿了斧子在鲁班门前卖弄，实在是个厚脸皮。到了明朝，有一个诗人叫梅之焕的，他到安徽省长江边上的采石这个地方游玩，看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墓，心里很高兴，但是又看到一些连文字都不通的人假装自己会写诗，在李白的墓上乱涂乱画，心里都很气愤。于是他也拿起笔来写了

0: 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首诗的意思是，靠近长江的采石上有个坟墓，这就是千古以来著名诗人李白的墓。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在大诗人李白墓上乱涂一首诗，简直像在鲁班的家门前卖弄用斧子的技术。梅之焕写这首诗是讽刺那些乱涂诗的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太不自量力了。
1: 班门弄斧就这样成为一个成语。

0: 用来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施展本领，倒是带有点谦虚的意思了。比如杂技团的车技演员骑车的本领很高强，要是你在他们面前说自己骑自行车的技术怎么怎么好，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呢？又比如有位小朋友毛笔字写得相当好，常常参加书法表演，许多书法家都伸出大拇指夸奖他。这位小朋友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班门弄斧罢了。
1: 焚炉灭暑。越西地方有个男子独自一人过活，他用芦苇和茅草盖起了小屋住在里面，又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用自己的双手种了些庄稼，打下粮食来养活自己。时间久了以后，豆子、稻谷、盐和奶酪等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了，不用依赖任何人。他每天下地耕作，闲的时候就出去走走，过得倒也逍遥自在。可是有一件事儿却让他发愁，那就是老鼠成灾，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帮老鼠，日子不长便成倍成倍的增长。白天他们成群结队的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在房梁间上窜下跳的吱吱乱叫，打坏了不少东西。到了夜里，老鼠闹腾得更欢了，他们钻进食橱，跳上桌子，跑进箱子里，见东西就咬，咬破了好些衣服和器具，偷吃了东西不算，还把吃不完的拖回洞里去慢慢享用。这咔嚓咔嚓的一闹，常常就是一整夜，吵得这个男子觉也睡不好，白天下地都没精神。他想了好多办法来治鼠，用药啦，下夹子啦，都试遍了，可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法子。这位男子对老鼠越来越烦，火气越来越大，苦恼极了。有一天，这个男子喝醉了酒，困得要命，他踉踉跄跄地回家来，打算好好睡上一觉。可是他的头刚刚挨上枕头，就听见老鼠吱吱的叫声。他实在困了，不想和老鼠计较，就用被子包上头，翻个身继续睡。可老鼠却不肯轻易罢休，竟钻进被子里张嘴啃起来。这男子用力拍了几下被子，指望把老鼠赶跑再睡。果然安静了一会儿，可他忽然闻到一股叫人恶心的腥骚味儿，一摸枕边竟然是一堆鼠屎。被老鼠这么变着法子一折腾，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股怒气直冲头顶。借着酒劲儿，他翻身下床，取了火把四处烧老鼠。房子原本是茅草盖的，一点就着，火势迅速蔓延开来，老鼠被烧得四处奔跑。火越烧越大，老鼠终于全给烧死了，可屋子也同时被烧毁了。第二天，这男子酒醒后才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他茫茫然无家可归，后悔也来不及了。焚炉灭鼠的故事提醒人们，遇事一定要冷静分析，想个周全的法子去解决，若凭一时的冲动蛮干，只会得不偿失。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

0: 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我是主持人王新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生活总有万般光景，人间总有万千旋律，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温柔心事，无畏热爱，遗憾成长与滚烫期许，拼凑出我们最鲜活的日常。音乐是无声的告白，是情绪的港湾，无论此刻的你心绪如何，不妨卸下疲惫，跟随悠扬旋律，沉浸式感受音符碰撞的美好，在歌声里遇见不一样的自己。青春的岁月里，总藏着纯粹又羞涩的心动，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悄悄悸动的情愫，是青春独有的浪漫模样。首先带给大家的是一首温柔治愈的爱情讯息。

轻快温柔的节奏，清甜细腻的嗓音，将年少爱恋的懵懂与美好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纠葛，只有藏在心底的牵挂，默默惦记的温柔。简单的旋律抚平所有浮躁，让我们想起那些纯粹的心动瞬间。爱意从不用刻意张扬，那些细碎的想念都是最珍贵的爱情讯息。愿我们都能珍藏这份纯粹，勇敢奔赴心底的温柔热爱。褪去青涩情愫，成长路上我们永远需要一份勇往直前的勇气。接下来这首《梦的光点》承载着无数人的热血与初心。

激昂向上的曲调，充满力量的歌词，打破迷茫与怯懦，点亮逐梦路上的星光。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场盛大的梦想，或许前路迷雾重重，或许路途布满荆棘，但只要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心底的光点就永远不会熄灭。这首歌教会我们不惧坎坷，不畏未知，以少年意气乘风破浪，以赤诚之心奔赴山海。愿我们始终心怀光亮，带着热爱与坚持，在逐梦路上一往无前。人生旅途有圆满欢喜，亦有遗憾别离。一首《大眠》道尽了感情里的挣扎、清醒与释然。

0: 深情付出的执着，幡然醒悟的落寞，告别过往的坦然，都融进细腻的歌声里。我们总在经历中成长，在失去中通透，很多执念终会慢慢释怀，很多遗憾终将慢慢落幕。所谓成长，就是学会与过往和解，接纳所有不完美。那些辗转难眠的心事，刻骨铭心的过往，终会化作岁月的沉淀，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0: 世事浮沉，岁月温柔，总有一种深情跨越时光，不负初心。悠扬婉转的天若有情，自带绵长的氛围感，将世间深情与万般温柔尽数诠释

世间万千相遇，皆是命中注定。无论是人情冷暖，还是岁月沧桑，真情与坚守永远最动人。旋律温柔又治愈，褪去了浮躁，沉淀了温柔，让我们明白，深情从不是一时的新鲜感，而是历经岁月依然不变的笃定与偏爱。愿我们历经千帆，依然心怀赤诚，不负相遇，不负真心，温柔对待世间所有美好。听过了懵懂情愫，释然过往，温柔深情，最后就让一首元气满满的《我的未来式》为本期节目收尾。

轻快昂扬的节奏，充满朝气的歌声，驱散所有低落与迷茫，传递着热烈的生命力。未来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而是把握当下的每一份努力，每一份坚持。生活或许有坎坷，前路或许有未知，但只要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就能掌控自己的人生，书写专属的精彩。时光悄然流淌，旋律温柔相伴。本期的五首歌曲，藏着青春、深情、释然与期许，涵盖了生活的万般模样。音乐治愈人心，歌声陪伴成长。愿每一段旋律都能成为你前行路上的微光，治愈过往，照亮前路。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时光碎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1: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正在播出。才子临祸患，天朝出弊案，大明逢盛世，可叹太短暂。
2: 唐伯虎考完之后参加宴会，估计是喝多了，又被人捧了两句，爱发狂言的老毛病又犯了。当时啊，大家都在猜谁能够夺得会员。唐伯虎意气风发之下说出了一句话：诸位不要争了，我必是荆轲会员。哎呀，唐英雄，你的好运到此为止了。所有人都听到了这句话，很多人没有在意，但更多的人却把它记在了心里。这是一句让唐寅追悔终身的话，因为它出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首先，这里不是吴县，说话对象也不是他的朋友祝枝山、文征明，而是他的对手和敌人。更为重要的是，当唐寅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此次考试的成绩单还没发下来，也就是说，还没发榜呢。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当年的考生们对考试名次是十分关注的，由于进士录取率太低，即使是才华横溢名满天下，也万万不敢说自己一定能考上，更何况是考第一名。你唐寅虽有才学，也自信的过了头了吧。所以当酒宴上的唐寅还在眉飞色舞的时候，无数沉默的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嘿嘿，这个人的自信里啊，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告黑状从来都是读书人的专长，很快就有人向政府反映了这一情况。主考官们不敢怠慢，立刻汇报了李东阳。这李东阳到底是经验丰富，当时就已估计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马上就报告了皇帝陛下。朱佑樘当即下令核查试卷，事实果然如传言那样，唐寅确实是荆轲会员的不二人选，而选定唐寅的人正是程敏政。事态严重了，成绩单还没发布，你唐寅怎么就能提前预知呢？当年那个时候，特异功能似乎还不能成为这一问题的答案。此时这件事情啊，已经传得满城风雨，整日探头探脑的言官们也不失时机地跳了出来。政治嗅觉敏锐的几世中话场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程敏政，认为他事先出卖了考题，因此唐伯虎和徐经两人才能够答出考题高中。话场这一状搞得实在是太狠了，本来李东阳还想拉兄弟一把，让徐经和唐伯虎回家三年之后再考，把这件事压下去。可是这样一来，事情就搞成了政治阴谋，考场黑幕，只好呢公事公办，把这三位仁兄一股脑的都抓起来。经过审理，案件内部判决如下：礼部右侍郎程敏政合谋作弊，查无实据，但其仆人 确系出卖考题给徐经，失察行为成立，结论勒令退休。江阴举人徐经购买考题查实，作弊行为成立，结论贬为小吏，不得为官。吴县举人唐寅购买考题查实，结论贬为小吏，不得为官。当然了，这些都是内部结论，并未向社会公开。哦，对了，还漏了一个，几世中话场，胡乱告状，所言不实，结论贬官。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徐经买了考题，程敏正的仆人卖了考题，程敏正负领导责任，而本着黑锅人人有份的原则，唐寅算是连坐。这是一起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事件，案情十分复杂，各种史料都有记载，众说纷纭，难分真伪。但只要我们以客观的态度仔细分析案件细节，抽丝剥茧，逐步深入，就会发现这起案件实际上比想象中更为复杂。事实上，这起所谓的科场舞弊案历经几百年，不但没弄明白，反而越来越糊涂，成了不折不扣的悬案。那此案到底复杂在哪里呢？我来演示一下。目前我们要寻找的答案共有三个。一，徐经是否买了考题作弊？二，唐寅是否参与了作弊？三，程敏正是否知情？要找到答案，我们必须回到案件的起点。此案的起因就是那道难倒天下才子的题目。遗憾的是，我也没看到过那道题，不过这并不重要。像我这样连三字经都背不全的废材，即使事先知道题目，估计也要交白卷。但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关键的一点，这是一道超级难题，天下没有几个人能做出来。那么徐经和唐寅能做出来吗？只要考量一下这二位仁兄的实力，就能够得出如下结论。唐寅是比较可能做得出来的，而徐经是比较不可能做出来的。这唐寅是全国知名的才子，学习成绩优秀，是公认的优等生，就好比拿到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高中生，要进北大清华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徐经虽然是个土财主，也考中了举人，在全国范围内不过是个无名小卒，指望他的脑筋开窍，智商突然爆发，那是不现实的。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徐经很有可能确实买了考题。第二个问题，相信很多人都认为这不是个问题，以唐寅的实力还需要作弊吗？其实我也这样认为，但分析之后就会发现具体情况并非那么简单。一年前，南京主考官梁楚把唐寅的卷子交给了程敏正。之所以前面专门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极有可能蕴含着一种特殊的含义——潜规则。而这种潜规则有一个特定的称谓，约定门生。在明代，如果要评选最令人羡慕的官职，答案并不是尚书、侍郎，而是考官。今天的考官们主要工作不过是在教室里边来回巡视监考，然后拿点监考费走人，

可在当时啊，这实在是个抢破头的职位。原因很简单，如果你混得不好，那也不要紧，只要混到个

0: 力拖垮了他的身体。20多岁，脑袋就秃了一大半，面孔也十分苍老，看上去啊，活像街边扫地的大叔，连大他好几轮的王树和马文生都不如。马文生活到了85岁，而王树更是创造了记录。这位老大爷一直活到93才死，据说死的当天还吃了好几碗饭，吃完打了几个饱嗝后才自然死亡。朱佑堂没有那样的运气，30多岁的他已经是重病缠身，奄奄一息，却仍然一如既往的拼命干活，身体自然是越来越差，但是他全不在乎。在这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背后，他似乎预感到了即将来临的危险。为了迎接那一天的到来，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此时王树已经退休回家，吏部尚书几经变更空了出来。朱佑堂想让马文生接替，但兵部也离不开这个老头子，一个人不能分成两个用啊。无奈之下，马文生只好就任了。他推荐了一个叫刘大夏的人接替了他的位置。马文生的眼光很准，刘大夏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国防部长，在他的统领下，大明帝国的边界变得坚不可摧。但事实证明，这位国防部长的最大贡献并不是搞好了边界的防务，而是推荐了一个十分关键的人。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3: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14: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2: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15: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16: 好嘞，张总。
14: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2: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17: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2: 真的好累啊。
18: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14: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8: 爸爸。
12: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9: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12: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9: 但是我没有珍惜。
12: 等我失去的时候，
19: 才后悔莫及。
12: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 面朝大海。

0: 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3: 猛人遇虎。猛地有个猎人，大大小小的动物打了不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兽皮。有一次，他要去野外办些事情，刚一出门，让风一吹，颇有些寒意，于是他又反身进门，想找件兽皮挡挡寒，顺手抓了一张狮子皮披在身上就上路了。到了野外，猛人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一阵风吹草动，他预感到有事儿要发生。果然，只听得一声长啸，一只吊睛白额大虎跳了出来。猛人手边没带什么厉害的武器，心里暗想，糟糕，要躲也来不及，这下可完了。于是他干脆不逃了，只是闭着眼睛站在原地等死。再说那只老虎早已饿了多时，一见有东西过来就要往上扑，可那东西不但没逃，还站住了，在那边远远看着自己。老虎一阵奇怪，仔细看了看，乖乖，

0: 原来是只大狮子，要是打不过可惨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快溜吧。猛人站了半天还不见老虎来吃他，大着胆子睁开眼一看，老虎夹着尾巴在往回跑，一闪就不见了。猛人给弄糊涂了，但又一想，对了，老虎肯定知道自己是个好猎手，因害怕自己而跑掉的。猛人非常得意，丝毫也没往自己披的狮子皮上去想。他趾高气扬地回到家，逢人就夸耀说，连老虎都知道我是打猎的好手，一见了我就马上逃走了。又过了几天，猛人又要去野外了，这一回他随便拿了一张狐皮挡风，像上次一样，走了没多远就又碰上了老虎。猛人一点不怕，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老虎定睛一看，哼，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是只狐狸，居然也敢在我面前耍威风，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老虎见是狐狸，连扑都懒得扑，就站在原地斜着眼睛瞧着他走过来。猛人走到老虎跟前，见老虎还不让路，不由大怒，高声威胁说，畜生，见了我还不滚开，当心我扒了你的皮。老虎看他骂了一会儿不耐烦了，猛地跳将过去，可怜的猛人就这样成了老虎的一顿美餐。猛人错在盲目的自以为是，不考虑客观因素，最终才落得个葬身虎腹的下场。
1: 争先恐后原指因为过分注重结果，从而不能做好事情，现在用来比喻竞争激烈，抢着向前，唯恐落后。
2: 春秋时期，赵襄子向王子期学习驾车的技术。
3: 先生，我已经向您学习了很久的驾车技术，现在我们来比赛吧。
4: 好啊。
2: 于是两人开始各自驾车，可是连续比了三场，换了三次马，每次的结局都是王子期获得了胜利。赵襄子有些不高兴，
3: 先生教我驾车，可怎么不把你真正的本领教给我呢？
4: 您说这话是从何而来呢？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本领都教给你了，
3: 可是我们比了三场，每场都是你赢，你还说你把所有的本领都教给我了。
4: 原来是为这个，实际上我已经把我的本领都教给你了，只是你在运用上还有毛病。
3: 毛病？什么毛病？
4: 那请问驾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是要协调好马和车，这样才能跑得快跑得远。
4: 是啊，所以你在比赛中只要落后就使劲的鞭打马，拼命的想要超过我，可是超过我你又总是回头看我，唯恐我追赶上你。
3: 当然啊，我们比赛当然希望能够取胜，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4: 想要取胜当然是对的，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时落后有时领先都是正常的，而不论落后还是领先，你的心思都在我的身上，那你又怎么还有心思来协调好马和车呢？而我只是协调马和车，并不在意你到底是在我的前面还是在我的后面，这就是你失败我胜利的原因。
3: 哦，原来如此，先生，我懂您的意思了。
1: 在比赛中，所有人都希望夺得第一，当他们落后的时候想要争先，当他们领先了又唯恐被人超越，于是他们不能安心于自己的比赛中，这样往往最后

0: 不能获得胜利。所以让自己发挥好，才是打败对手的。
1: 以邻为壑，以邻为壑的意思是，拿邻国做大水沟，将国内洪水排放到那里去，比喻货架旁人。这则成语出自孟子《告子下》，是由鱼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鱼以四海为壑，今五子以邻国为壑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战国时代洪水成灾，当时有一个名叫白圭的人，自称是水利专家，专治洪水。一传十，十传百，许多地方都来请他治理洪水。有一年，魏国发了大水，魏惠王立即请白圭去治水。白圭到了洪水灾区，经过一番东堵漏西筑堤后，果然洪水退了。魏惠王见了，大大夸赞了一番，并赏给他许多财物。白圭高兴非凡地回家了，半路上正好碰到孟子，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对孟子说：你看我治水的本领比大禹还强吧。没曾想，孟子听了他傲气十足的话后，反而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你这样讲话不感到羞耻吗？下禹治理洪水是顺着水流的方向把它引入大海，所以它不只是治好一地，而是控制住水流，不让它危害天下。而你却是修堤筑漏，把水引向邻国，把邻国当作蓄水池，你这样做还有一点仁爱之心吗？白圭听了这一番话，还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说：你不要瞎说，那是不可能的。话还未说完，只见远远地来了一个策马高叫着的人：好个白圭，你把魏国的洪水都引泄到我们国家来了，我们国王要你立即前往，想法治水，不然就要你。白圭一听，小脸儿立刻白了，像堆狗屎一样瘫软在地上。

以强凌弱，以强凌弱的意思是凭借强力欺凌弱小。这则成语出自庄子《道直》，是由自是以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孔子有位朋友名叫柳下季，柳下季的弟弟名叫道直，是春秋末战国初时奴隶起义的领袖。道是士大夫对起义奴隶的蔑称。道直部下有9000人，横行天下，以武力侵犯诸侯，凡是直经过的地方，大国严守城池，小国必成自保，百姓叫苦。为此有一次，孔子对柳下季说，做父亲的一定能教诲他的儿子，做兄长的一定能教育他的弟弟，否则父子兄弟的关系也就不可贵了。如今先生是当世才子，弟弟是强盗，却又不能教育他，我真为你感到羞愧，我请求替先生去劝说他。柳下季为难地说，如果弟弟不听兄长的教育，即使有先生这样的辩才，又有什么办法呢？况且直的为人，思想像泉涌一样恣肆横流，意气如暴风一样变化突然，顺从他心意就高兴，不顺从他心意就发怒，容易用言语侮辱别人，我看先生不要去。孔子不听柳下季的劝告，让弟子颜回驾车，另一个弟子子贡当世前去会见道直。道直听说孔子来见他，勃然大怒，对通报人说，这个人就是鲁国的伟人孔丘吗？替我告诉他，你不种地却吃得很好，不纺织却穿得很好，整日里摇唇鼓舌，惹是生非，迷惑天下君主，虚假地做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样子，以求得封侯，得到富贵。你罪大恶极，赶快滚回去，不然我将用你的肝来加餐添饭。孔子一再请求拜见，于是道直让他进来。孔子向道直行礼后，

0: 道直瞪大眼睛说：“孔丘，你所说的话，顺从我心意的可以活命，违逆我心意的就让你死。”孔子说：“将军身躯魁梧，智慧能包罗天下，又勇猛强悍，足可以南面称王，而名字却叫强盗，我很为将军羞耻。将军如果能听从我的意见，我可以为您南面出使到吴国和越国，北面出使到齐国和鲁国，东面出使到宋国和魏国，西面出使到晋国和楚国，使他们为将军建造数百里大的城池，尊将军为诸侯王。从此再也不必弄刀舞枪，侵扰万民。这是贤人才士的行为，也是天下所有人的愿望啊。”道直听了十分愤怒，大声斥责孔子说：“即使人不夸奖我，我也知道自己的许多长处，你是以利禄规劝我，从而把我当作愚昧的人来收买。城再大，还有天下大吗？尧和舜拥有天下，他的子孙却没有立锥之地，商汤和周武王贵为天子，他们的后代却被灭绝。远古时人少而禽兽多，人只好住在树上，后来人们耕种取食，纺织取衣，互相之间没有侵害之心。”说到这里，道直话锋一转道：“然而皇帝以后争斗不止，血流不停，尧和舜兴起后设立了百臣，商汤流放了他的国君，周武王杀死了商纣，从此以后社会上都凭借强大欺凌弱小，以多数亲暴少数，所以自从商汤、周武王开始，都属于作乱一类的人了。现在你却把文武那一套东西交给后世，蒙蔽天下之主，借以求得富贵，所以我认为天下的盗贼没有比你更大的了。天下人为啥不叫你道丘，而偏叫我道直？”孔子碰了一鼻子灰，赶紧辞别道直，返回鲁国。
1: 争先恐后，原指因为过分注重结果，从而不能做好事情。现在用来比喻竞争激烈，抢着向前，唯恐落后。
2: 春秋时期，赵襄子向王子期学习驾车的技术。
3: 先生，我已经向您学习了很久的驾车技术，现在我们来比赛吧。
4: 好啊。
2: 于是两人开始各自驾车，可是连续比了三场，换了三次马，每次的结局都是王子期获得了胜利。赵襄子有些不高兴：“
3: 先生教我驾车，可怎么不把你真正的本领教给我呢？”“
4: 您说这话是从何而来呢？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本领都教给你了。”“
3: 可是我们比了三场，每场都是你赢，你还说你把所有的本领都教给我了。”“
4: 原来是为这个。实际上我已经把我的本领都教给你了，只是你在运用上还有毛病。”“
3: 毛病？什么毛病？”“
4: 那请问驾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是要协调好马和车，这样才能跑得快，跑得远。”“
4: 是啊，所以你在比赛中只要落后，就使劲的鞭打马，拼命的想要超过我。可是超过我，你又总是回头看我，唯恐我追赶上你。”“
3: 当然啊，我们比赛当然希望能够取胜，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4: 想要取胜当然是对的，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时落后，有时领先，都是正常的。而不论落后还是领先，你的心思都在我的身上，那你又怎么还有心思来协调好马和车呢？而我只是协调马和车，并不在意你到底是在我的前面还是在我的后面。这就是你失败，我胜利的

0: 原来如此，先生，我懂您的意思了。
1: 在比赛中，所有人都希望夺得第一。当他们落后的时候，想要争先；当他们领先了，又唯恐被人超越。于是他们不能安心于自己的比赛中，这样往往最后不能获得胜利。所以让自己发挥好，才是打败对手的

0: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这句成语原来自鲁肃夸奖吕蒙的话，赞扬吕蒙与鲁肃分别时间不长，却大有长进。后来用以形容用发展的眼光去看人，对人重视并另眼相待。
1: 吕蒙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将领。吕蒙武艺高强，战功卓著，却文化很少。一次，吴国君主孙权趁着宴会的机会，把吕蒙叫到了跟前。
2: 你现在已经身兼数职，而且职位重要，一定要多读一些书才好啊。
3: 是的，主公。可是我军务繁忙，一直没有时间呢。
1: 孙权听了不禁绷住了脸。
2: 你以为我想要你成为精通经史、知识渊博的学者吗？我只是要你多读一点书，增长一点见识，开阔视野而已。你说你军务繁忙，难道你比我还忙吗？我还能常常抽出一点时间来读书，你为什么不可以？
1: 孙权的一番话令吕蒙很是羞愧，于是吕蒙便每天都抽出一些时间来发奋读书。有一天，鲁肃来到了吕蒙的军营前，便大步走进吕蒙的帐篷里。吕蒙见到鲁肃很是高兴，当晚便摆下酒宴招待鲁肃。酒过三巡之后，吕蒙搂着鲁肃的脖子说：
3: 将军现在重任在身，就要与关羽做邻居了，您要怎么防备他呢？
1: 鲁肃也喝了一口酒，摇摇头：
4: 还没有想过呢，到时候再说吧。
1: 吕蒙的脸色立刻严肃了起来。
3: 将军，我们虽然和吴蜀结成了联盟，可关羽却是虎狼之人，你怎么能不早些做准备呢？
1: 吕蒙说完，便将自己已经想好的五条计谋一条一条地告诉了鲁肃。鲁肃听了很是惊讶：
4: 哎呀呀，你如今的才干谋略可再不是过去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吴下阿蒙了。难怪我的仆人对我说，现在对吕将军要刮目相看，果然没有说错。
1: 吕蒙听罢微微一笑，端起杯来说：
3: 士别三日，你就应该刮目相看了，不是吗？
0: 对于重新见面的熟人，或者重新认知的企业与事物，不能用原来的目光来审视，因为事物和人都会变化，所以人的眼光也应该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凿壁偷光原意指西汉匡衡凿穿墙壁，借用邻居家的灯光看书的故事，后用来形容虽然家贫却刻苦读书。
1: 西汉时期，有一个人叫做匡衡，他很喜欢学习、读书，可是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白天他需要干繁重的农活来养家，只能挤时间来看书。这一天，太阳已经落山了，匡衡还坐在院子里看书，书本上的字渐渐地看不清楚，匡衡这才抬头看了看天。
3: 这么快？

0: 太阳又落山了。哎，每天只有这一点时间看书。
1: 就在这时，匡衡的弟弟跑了过来。
2: 哥哥，哥哥，您为什么不打？
0: 弟弟呀，我们家哪里有钱买灯油呢？每天点灯看书需要很多灯油的。
1: 匡衡说完，拉着弟弟的手走进了屋子里。吃完饭，匡衡躺在自己的床上，怎么也不能进入梦乡。
0: 我该怎么办呢？只有读书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可是家里已经没有多余的钱财了。
1: 这个时候，一丝光线透过墙照射在了匡衡的屋子里，匡衡立刻坐了起来。
0: 咦，有了！
1: 匡衡立刻拿起了小刀和凿子，把墙壁上的缝隙挖大了一些。从洞中透过来的灯光虽然不是很亮，可是匡衡却能借着这丝微光读书了。
0: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1: 后来，匡衡终于成为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3: 凿壁偷光，不仅指一种做法，更是歌颂了一种精神。自古成大事者都有刻苦钻研的经历，而凿壁偷光就体现了刻苦的精神。
4: 毛遂自荐。春秋时，秦军在长平一线大胜赵军，秦军主将白起领兵乘胜追击，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大敌当前，赵国形势万分危急，平原君赵胜奉赵王之命去楚国求兵解围。平原君把门客召集起来，想挑选20个文武全才一起去。他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还缺一个人。这时门客毛遂自我推荐说：我算一个吧。平原君见毛遂再三要求，才勉强同意了。到了楚国，楚王只接见平原君一个人。两人坐在殿上，从早晨谈到中午还没有结果。毛遂大步跨上台阶，远远地大声叫起来：出兵的事儿，非利即害，非害即利，简单而又明白，为何一以而不决？楚王非常恼火，问平原君：此人是谁？平原君答道：此人名叫毛遂，乃是我的门客。楚王喝道：赶快退下，我和你主人说话，你来干什么？毛遂见楚王发怒，不但不退下，反而又走上几个台阶。他手按宝剑说：如今十步之内，大王性命在我手中。楚王见毛遂那么勇敢，没有再呵斥他，就听毛遂讲话。毛遂就把出兵援赵有利楚国的道理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毛遂的一番话说得楚王心悦诚服，答应马上出兵。不几天，楚魏等国联合出兵援赵，秦军撤退了。平原君回赵后，待毛遂为上宾。他很感叹地说：毛先生一治楚，楚王就不敢小看赵国。成语毛遂自荐由此而来，比喻不经别人介绍，自我推荐担任某一项工作。

0: 一网打尽，比喻一个不漏的全部抓住，或者彻底肃清。
1: 晋公子夷吾和公子重耳是两兄弟，都是国君的备选人。晋国的国君驾崩以后，公子夷吾在秦国和齐国的帮助下登上了王位，而在晋国内部却只有以吕省和雀毛为首的大臣拥护夷吾，大多数大臣和将领都拥护重耳。一天，吕省的心腹屠岸夷来到了吕省的房间里。
2: 吕大人，现在可有对付重耳那一派势力的办法？
1: 吕省揉了揉太阳穴，
3: 哎，还没有。虽然大王也有这个意思，可是他们对于大王来说都是有功之臣，一时还不好

0: 下手啊。
1: 吕大人，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0: 哦，什么办法？快说来听听。
1: 我听说重耳的支持者批正最近要去全国游说，我们正好趁这个时候追究重耳的另一个重要支持者李克的罪责，趁机将他杀死。等到批正回国归来，只剩下他自己，自然也就难以兴风作浪了。
2: 可这样做会激怒了批正，只怕他会有所行动，并且会因此将重耳公子接回晋国，到那时候我们就更难对付了。
1: 不怕不怕，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我可以去批正的府上成为他的门客，一旦寻到机会，不正好可以将批正的同党一网打尽吗？
3: 吕省听了，立刻喜上眉梢。
2: 妙计，妙计呀！
3: 过了几天，批正离开晋国去了秦国。已经成为晋惠公的遗武，趁机杀掉了李克，这让回国后的批正十分害怕。于是批正立刻暗中召集同党，打算迎接公子重耳回到晋国，成为晋国的国君。就在批正招兵买马的时候，屠岸夷来到了批正的面前。
4: 批正大人，救命啊！
3: 批正觉得很奇怪，不知道屠岸夷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5: 你还是去找吕醒救你吧，我知道原本你就是吕醒的心腹。
4: 不，正是吕醒想要杀我，我为他办了那么多的事儿，他却要来杀我，不是恩将仇报吗？我恨不得喝他的血，吃他的肉。
3: 批正听了依然不相信屠岸夷，于是屠岸夷把已经想好的推翻晋惠公的办法讲给了批正。批正听完猛地一拍桌子。
5: 屠岸夷，是谁让你在我这儿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来人！
3: 批正话没说完，屠岸夷立刻将自己的手指咬破，对天发誓：
4: 老天在上，如果我屠岸夷有三心二意，叫我全家不得好死。
3: 看到屠岸夷信誓旦旦的样子，批正终于相信了屠岸夷。
5: 好吧，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4: 现在自然是尽快将重耳公子接回晋国，
5: 可是这需要有一个出众才能的人带信给重耳公子啊。
4: 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愿意冒险一试。
3: 批正犹豫了一会儿，便将由十几位大臣联名签字恳请重耳回国的信交给了屠岸夷。第二天刚刚上朝，批正和他的同党们便被晋惠公杀了头。
6: 批正和他的同党之所以被晋惠公一网打尽，原因在于轻信。因为屠岸夷并没有将那封联名信带给重耳，而是交给了晋惠公，这本身就是一个圈套。道听途说，只在路上听来，而后又在路上传播的话，泛指没有根据的传闻。
3: 战国时候，齐国有一个人叫做爱子。这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叫做毛空的朋友。
7: 你这么急急忙忙的，是要到哪儿去呀？
3: 毛空抬头一看，立刻停下了脚步。
8: 我刚才听说了一个事情，正急着回去讲给我的妻子听呢。
7: 什么？

0: 什么事情需要这么急讲给你的妻子听？
1: 听说有一户人家的一只鸭子一次下了100个蛋。
0: 你别瞎说，这怎么可能呢？
2: 毛孔见爱子并不相信，于是摸了摸下巴。
1: 那可能是2只鸭子一次下了100个蛋。
0: 那也不可能，一只鸭子怎么可能一次下

0: 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是100只鸭子才可能。
1: 毛孔无所谓的撇了撇嘴，
2: 我听说上个月从天上掉下来一块肉。
0: 啊？什么肉？
2: 这块肉有10丈长，10丈宽，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0: 你怎么净说一些不可能的事儿？世上哪有10丈长、10丈宽的肉呢？
2: 那大概是有20丈长。
1: 爱子眉头皱在了一起，提高了嗓门。
0: 世上哪有10丈长、10丈宽的肉呢？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掉到了什么地方？你见过吗？还有你刚才说的鸭子，又是哪一家的？
2: 我没见过。
0: 那你怎么知道的？
2: 都是从街上听来的。
1: 后来孔子知道了这件事情，
0: 道听而图说，得之器也。
3: 孔子的意思是，没有根据的乱传是很不道德的，而如果有人在刻意的道听途说，那便是更加的不道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一网打尽，比喻一个不漏的全部抓住，或者彻底肃清。
3: 晋公子夷吾和公子重耳是两兄弟，都是国君的备选人。晋国的国君驾崩以后，公子夷吾在秦国和齐国的帮助下登上了王位，而在晋国内部却只有以吕省和雀毛为首的大臣拥护夷吾，大多数大臣和将领都拥护重耳。一天，吕省的心腹屠岸夷来到了吕省的房间里。
5: 吕大人，现在可有对付重耳那一派势力的办法？
3: 吕省揉了揉太阳穴。
6: 唉，还没有。虽然大王也有这个意思，可是他们对于大王来说都是有功之臣，一时还不好下手啊。
5: 吕大人，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6: 哦，什么办法？快说来听听。
5: 我听说重耳的支持者披正最近要去秦国游说，我们正好趁这个时候追究重耳的另一个重要支持者李克的罪责，趁机将他杀死。等到披正回国归来，只剩下他自己，自然也就难以兴风作浪了。
6: 可这样做会激怒了披正，只怕他会有所行动，并且会因此将重耳公子接回晋国，到那时候我们就更难对付了。
5: 不怕不怕。

0: 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我可以去皮正的府上成为他的门客，一旦寻到机会，不正好可以将皮正的同党一网打尽吗？
1: 吕省听了，立刻喜上眉梢。
0: 妙计，妙计呀！
1: 过了几天，丕正离开晋国去了秦国，已经成为晋惠公的遗武，趁机杀掉了李克，这让回国后的丕正十分害怕。于是，丕正立刻暗中召集同党，打算迎接公子重耳回到晋国，成为晋国的国君。就在丕正招兵买马的时候，屠岸夷来到了丕正的面前。
2: 丕正大人，救命啊！
1: 丕正觉得很奇怪，不知道屠岸夷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3: 你还是去找吕醒救你吧，我知道原本你就是吕醒的心腹。
2: 不，正是吕醒想要杀我，我为他办了那么多的事儿，他却要来杀我，不是恩将仇报吗？我恨不得喝他的血，吃他的肉。
1: 丕正听了，依然不相信屠岸夷。于是屠岸夷把已经想好的推翻晋惠公的办法讲给了丕正。丕正听完猛地一拍桌子。
3: 屠岸夷，是谁让你在我这儿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来人！
1: 丕正话没说完，屠岸夷立刻将自己的手指咬破，对天发誓：
2: 老天在上，如果我屠岸夷有三心二意，叫我全家不得好死。
1: 看到屠岸夷信誓旦旦的样子，丕正终于相信了屠岸夷。
3: 好吧，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2: 现在自然是尽快将重耳公子接回晋国，
3: 可是这需要有一个出众才能的人带信给重耳公子啊。
2: 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愿意冒险一试。
1: 丕正犹豫了一会儿，便将由十几位大臣联名签字恳请重耳回国的信交给了屠岸夷。第二天刚刚上朝，丕正和他的同党们便被晋惠公杀了头。
4: 丕正和他的同党之所以被晋惠公一网打尽，原因在于轻信。因为屠岸夷并没有将那封联名信带给重耳，而是交给了晋惠公，这本身就是一个圈套。道听途说，只在路上听来，而后又在路上传播的话，泛指没有根据的传闻。
1: 战国时候，齐国有一个人叫做爱子。这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叫做毛空的朋友。
3: 你这么急急忙忙的，是要到哪儿去呀？
1: 毛空抬头一看，立刻停下了脚步。
5: 我刚才听说了一个事情，正急着回去讲给我的妻子听呢。
3: 什么事情？需要这么急讲给你的妻子听？
5: 听说有一户人家的一只鸭子一次下了100个蛋。
3: 你别瞎说，这怎么可能呢？
1: 毛空见爱子并不相信，于是摸了摸下巴。
5: 那可能是2只鸭子一次下了100个蛋。
3: 那也不可能，一只鸭子怎么可能一次下50个蛋呢？
1: 毛空见爱子还是不相信，于是开始增加鸭子的数量。
5: 那很可能是10只鸭子。
3: 你不要增加鸭子的数量了，你为什么不减少一些鸭蛋的数目呢？
5: 那不行，鸭蛋的数量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3: 那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是

0: 是100只鸭子才可能。
1: 毛孔无所谓的撇了撇嘴，
2: 我听说上个月从天上掉下来一块肉。
0: 啊？什么肉？
2: 这块肉有10丈长，10丈宽，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0: 你怎么净说一些不可能的事儿？世上哪有10丈长、10丈宽的肉呢？
2: 那大概是有20丈长。
1: 爱子眉头皱在了一起，提高了嗓门。
0: 世上哪有10丈长、10丈宽的肉呢？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掉到了什么地方？你见过吗？还有你刚才说的鸭子，又是哪一家的？
2: 我没见过。
0: 那你怎么知道的？
2: 都是从街上听来的。
1: 后来，孔子知道了这件事情。
0: 道听而途说，得之器也。
3: 孔子的意思是，没有根据的乱传是很不道德的，而如果有人在刻意的道听途说，那便是更加的不道德。

0: 此地无银三百两，比喻想要隐瞒和掩饰真相，结果是反而暴露了。
1: 张三站在自家的屋子里，眉头紧锁，不停地用右手击打着左手掌。
2: 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好不容易积攒的三百两银子，可千万不能便宜了盗贼呀！
1: 张三在房间里烦闷地来回走，忽然他猛地拍了一下头，
2: 有了，就这么办。
1: 张三于是拿起了锄头，走到了自己家后院的墙下，在地上用力地刨土。这个时候，他的邻居王二刚好在墙的另一面整理蔬菜。
3: 咦，什么声音？
1: 王二好奇地爬上了墙头，他看见张三正低头用力地刨着土。
3: 我倒要看看这个张三在干什么，怎么在墙根下刨坑，又不能种菜也不能植树的。
1: 没过多久，张三就刨好了一个深坑，他又反身回到屋子里，将三百两银子都抱了出来。可是他并没有发现只露出了一个头的王二。张三把银子放进了坑，又重新填满土，用力地踩了踩。
2: 这样就比较好了。不过，
1: 张三又快速地走进了屋子，过了好一会儿才回到了他埋银子的地方。张三把一张纸条贴在了墙上，脑袋轻轻地摇晃着。
2: 此地无银三百两，应该没人会发现了。
1: 张三满意的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躲在墙上的王二捂着嘴笑了起来。
3: 真是个白痴。
1: 王二说完就想翻过墙去，可是他愣了一下，随后跑进了自己的屋子。过了一会儿，他才翻过墙去，来到张三家的院子，把张三埋进土里的银子全都挖了出来，并且把事先写好的纸条贴在张三纸条的下面。
3: 隔壁王二不曾偷，他一定猜不到是我偷的。
1: 故事的结局不用说，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0: 张三自以为是，反倒提醒了小偷。王二嘲笑张三，却又自以为是地留下了自己偷盗的罪证。其实在生活中，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所以在嘲笑别人的时候，更多的是应该思考自己是否正是自己所嘲笑的那一类人。大公无私，比喻完全为人民利益着想，丝毫没有私心。
1: 春秋时期，晋平公有一位大夫叫齐黄羊。齐黄羊是个公正的人，晋平公经常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事情。
4: 南阳县缺一个县令，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啊，你认为我应该派谁去比较合适呢？
1: 齐黄羊想了想回答，
5: 谢狐去吧，我认为他最合适了，一定能够胜任的。
1: 晋平公听罢不禁瞪大了眼睛。
4: 谢狐？谢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怎么会推荐他呢？
5: 您只是问我什么人能够胜任，谁最合适到南阳县去当县令。 并没有问我血狐是不是我的仇人呢。
1: 晋平公觉得齐黄羊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便派遣谢狐前往南阳县当县长。谢狐在南阳县替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当地的百姓十分称赞他，于是晋平公更加的重用齐黄羊了。又一次，晋平公因为朝廷里法官的人选而忧愁，便又将齐黄羊召唤到面前。
4: 朝廷现在缺少一个法官，你看谁能够胜任这个职位呢？
5: 齐武能够胜任。
1: 晋平公听了更加奇怪。
4: 齐武？齐武是你的儿子啊，你推荐你的儿子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
5: 您问我是谁能够胜任法官，于是我推荐了他，您并没有问他是不是我的儿子呀。
1: 于是晋平公便任命齐黄羊的儿子齐武为朝廷的法官。齐武当上了法官之后很是正直，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爱戴。孔子听到了齐黄羊的故事，不禁称赞齐黄羊。
0: 齐黄羊说得太好了，他推荐人完全是以才能作为标准，不因为是他的仇人而心存偏见，也不因为是他的儿子而害怕别人议论啊。只有像齐黄羊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大公无私啊。
6: 推荐人才时推荐仇人，往往会得到很多人的尊重，而推荐自己的亲人则会遭到议论。所以很多人只能做到推荐仇人，却并不敢举荐有能力的亲人，不能真正做到唯才是举和举贤不避亲。从这一点上说，只有不怕别人的议论，既敢于推荐仇人，又敢于推荐亲人，才真正是做到了大公无私。
7: 三顾茅庐。东汉末年，诸葛亮隐居在隆中的茅庐里。谋士徐庶向刘备推荐说，诸葛亮是个奇才。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帮助自己打天下，就同关羽、张飞一起去请他出山。可是诸葛亮不在家，刘备只好留下姓名，样样不乐地回去。隔了几天，刘备打听到诸葛亮回来了，又带着关羽、张飞冒着风雪前去。哪知诸葛亮又出门去了，刘备他们又空走一趟。刘备第三次去隆中，终于见到了诸葛亮。在交谈中，诸葛亮对天下形势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刘备十分叹服。刘备三顾茅庐，使诸葛亮非常感动，答应出山相助。刘备尊诸葛亮为军师，对关羽、张飞说：“我之有孔明，有鱼之有水也。”诸葛亮初出茅庐，就帮刘备打了不少胜仗，为刘备奠定了蜀汉的国基。成语“三顾茅庐”由此而来，比喻访贤求才，真心诚意地邀请别人。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三国时代，在赤壁这地方发生了一次历史上著名的战役，叫赤壁之战。曹操号称拥兵百万，雄居北方，想并吞南方。东吴西蜀就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北魏。东吴的统帅周瑜和西蜀的军师诸葛亮在一起研究攻打曹操的方案。他们决定利用曹操狂妄自大的轻敌情绪，采用火攻的作战方案。周瑜用反间计让曹操杀死曹军中熟悉水战可以抵挡他们的将领蔡瑁、张云。周瑜又叫庞统假作献计，骗曹军把战船连在一起。周瑜又打黄盖，让这老将用苦肉计去诈降曹操。实际上，黄盖在船中装满了容易燃烧的物品，准备以诈降的方式冲向曹营，发起火攻。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缺一个重要条件，要向北岸曹军放火，必须依仗着东南风才能办到。当时正当隆冬季节，天天都刮西北风。周瑜忧急成病，卧床不起。只有军师诸葛亮心中有数，他自称有个秘方可以治好周瑜的病。诸葛亮拜访周瑜，把药方写了出来，欲破曹攻，亦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四句韵文道破了周瑜的心事。周瑜急切地请教诸葛亮有什么办法可以借东风。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通过气象观察，心中早就有了办法。他对周瑜说，自己能呼风唤雨，借三天三夜东南风来帮助周瑜放火。周瑜立即命人筑了一个土台，叫七星坛。诸葛亮在七星坛上祈求东南风。到了预定的日期，果然东南风大作，周瑜就顺利地执行他的火攻计划。东风狂吹，火光冲天，赤壁之役，曹操吃了败仗，从此奠定了鼎足三分的局势。成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比喻样样都准备好了，就差最后的一个重要条件了。
1: 水落石出，这个成语出自宋苏轼《后赤壁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原意是江水下落，水下的石头自然露了出来，比喻事情经过调查研究和对证，终于真相大白。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书画家。他生性豪放，学识渊博，极富文采。在被贬谪黄州时，曾两次游历黄州城外的赤壁，写下了《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里并非三国时赤壁之战的战场，但苏轼故意将它与三国史事联系起来，以抒发怀古初情、人生感慨。水落石出就是《后赤壁赋》中描写江水山石的一句话。文章作于元丰五年的十月，夜晚的月光分外皎洁明媚，苏轼和他的两个朋友沐浴着和煦的秋风，兴致勃勃的一起不禁诗兴大发，他们贺歌吟诗，畅所欲言，欢乐之至无以形容。散步游玩之时，朋友说他这天傍晚网得了鱼， 其形状很像松江的鲈鱼，就只缺酒了。苏轼一听，急忙赶回家中，询问妻子家中是否有酒。妻子笑了，拿出一罐藏了很久的酒，说这就是供给他临时零用的。苏轼大喜过望，连连称谢，拿了酒赶回朋友中间，又共同来到赤壁下的长江岸边，登上小舟泛舟游玩。这天只听见东流的江水发出潺潺的声响，在万籁寂静的夜晚显得特别清脆。岸边千池斗碧，俊俏如靴，一座座高大的山峰屹立，使悬在山峰间的月亮显得小了。秋天时，大江的水平面下落，使沉在江水之下的石头露了出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便是当时所见的实景，并史为千古名句。
2: 梦中受辱。齐庄公的时候，有个勇士名叫滨悲具。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壮士，身材魁梧，头戴白色绢帽，外穿耀眼的红色麻布盛装，内穿棉布做的衣服，帽上缀着红色的丝穗，脚穿一双崭新的白色缎鞋，身上挂着一个黑色的箭囊。这个威武的大汉走到滨悲具面前，大声地呵斥他，还朝他脸上吐唾沫。滨悲具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凶狠汉子惊醒了，他发现原来是个梦。尽管这样，他依然因此而一夜没睡，心中非常气愤。第二天天一亮，滨悲具就把他的朋友们都请来，向他们讲述了前一天晚上做的梦。然后他对朋友们说，我自幼崇尚勇敢，60年来从没受过任何欺凌侮辱，可是昨天夜里我在梦中受到如此的侮辱，心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一定要找那个敢于在梦中骂我并向我吐唾沫的人，假若在3天之内找到他，我就要报这个仇，如果3天之内找不到他，我就没脸面活在世上了。于是每天一早，滨悲具就带着他的朋友们一起站在行人过往频繁的交通要道上，寻找着跟梦中打扮长相一样的人。可是3天过去了，他们始终没有看到一个如梦中一般打扮的壮士。滨悲具气馁地回到家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拔出剑自刎了。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仅凭梦中的一点不快便耿耿于怀，甚至含恨自尽、自暴自弃的做法是十分愚昧的。

0: 一曝十寒这句成语来自于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原意指把植物暴晒一天再冷冻十天，引申为比喻对学习或者工作一时勤奋一时又懒散，没有恒心。
1: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游说之风十分盛行。孟子是当时有名的辩士，不仅有很高的学问，而且擅长用深刻生动的比喻来讽劝执政者。

0: 当时齐国的国君昏庸，做事没有长性，孟子见状十分不满，便来到了齐王的面前。
1: 大王，您有时也太不明智了。
0: 齐王虽然知道孟子知识渊博，是当时有名的辩士，但是听了孟子如此直率的言语，还是有些不高兴。
2: 先生，您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1: 因为大王做事没有常性，总是轻信奸佞的谗言。
0: 齐王没有说话，脸色却十分难看。孟子看了看齐王，并没有因为齐王的脸色不高兴便停止自己的进谏。
1: 天下虽然有生命力很强的生物，可是如果把这种生物在阳光下暴晒一天，再放在阴寒的地方冻上十天的话，大王以为他还能活得成吗？
2: 先生，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呢？
1: 我跟大王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短的，大王即使因此而有了一点从善的决心，可是我一旦离开你，那些奸佞的小人又来哄骗您，您又会听信他们的话，这叫我怎么办呢？
2: 那我希望先生可以常留在我的身边，这样我就能日夜听到先生的教诲了。
0: 孟子听罢，苦笑地摇摇头。
1: 大王，这并非是臣留在大王身边多久的原因。我听说弈秋是全国最擅长下棋的人，他教导了两个徒弟，其中一个专心致志地学习，处处听从弈秋的指导，而另一个却总以为会有大天鹅飞来，时刻准备用弓箭来射天鹅。两个徒弟虽然是一个师父教导的，又在一起学习，可是成绩却差得很。
2: 好记在心。
0: 从此齐王变得专心起来，将齐国治理得更加强盛。
3: 后人将孟子所说的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简化成了一曝十寒，用来比喻学习做事没有恒心，半途而废的一种做法。他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长久的努力，总是半途而废的人是难以做成任何事情的。
4: 官职，这个成语出自《左传》襄公29年。官职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矣。原是吴公子季札听韶乐时发出的赞叹，后泛指所见事物已好到极点。春秋时，吴国君主寿梦病危时，把四个儿子朱凡、于季、于昧、季札召集到病床前安排后事。寿梦认为幼子季札最为贤能，想让他做君主，可是季札拒绝了，于是寿梦立下遗规，有四个儿子依次传位，必须最终有季札为君。寿梦死后，朱凡为君13年后死去，于季在位17年后被刺杀，三弟愚昧继位，拜季札为相。季札主张罢兵安民，结交齐、晋等中原诸侯，愚昧便派季札出使鲁、齐、郑、魏、晋等国。公元前544年，季札来到鲁国，表示吴国愿与鲁国世代。

0: 一番，然后非常得体的道谢：“这五月真是好极了，实在尽善尽美。我们就观看到这里为止吧。如果还有什么其他节目，我也不敢再看下去了。”叹为观止，意味某样事物已好到极点，不必再看其他事物了，并不是猜测到韶霄已是最后一个节目。
1: 房患于未然。有一家人家做了新房子，但厨房没有安排好，烧火的土灶烟囱气得太直，土灶旁边堆着一大堆柴草。一天，这家主人请客，有位客人看到主人家厨房的这些情况，就对主人说：“你家的厨房应该整顿一下。”主人问道：“为什么呢？”客人说：“你家烟囱气得太直，柴草放得离火太近，你应将烟囱改气得弯曲一些，柴草也要搬远一些，不然的话容易发生火灾。”主人听了笑了笑，不以为然，没放在心上，不久也就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后来这家人家果然失了火，左邻右舍立即赶来，有的浇水，有的撒土，有的搬东西，大家一起奋力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除了将厨房里的东西烧了一小半外，总算没酿成大火。为了酬谢大家的全力救助，主人杀牛备酒，办了酒席。席间，主人热情地请被烧伤的人坐在上席，其余的人也按功劳大小依次入座，唯独没有请那个建议改修烟囱、搬走柴草的人。大家高高兴兴地吃着喝着，忽然有人提醒主人说：“要是当初您听了那位客人的劝告，改建烟囱、搬走柴草，就不会造成今天的损失，也用不着杀牛买酒来酬谢大家了。现在您论功请客，怎么可以忘了那位事先提醒劝告您的客人呢？难道提出防火的没有功，只有参加救火的人才算有功吗？我看呐，您应该把那位劝您的客人请来，并请他上座才对呀。”主人听了，这才恍然大悟，赶忙把那位客人请来，不但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还真的请他做了上席，众人也都拍手称好。事后，主人新建厨房时，就按那位客人的建议做了，把烟囱砌成弯曲的，柴草也放到安全的地方去了，因为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什么事情都要有个预见性，如果自己没意识到，听听别人的建议也是好的，防患于未然总比出了险情再去补救更为重要。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

0: 噗噗噗。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二桃三柿，原指晏子利用两个桃子杀掉了三个武士的故事，引申意为借刀杀人。
5: 春秋列国时期，齐景公手下有三个十分勇猛的勇士，号称齐国三杰。三个人虽然勇武，却有些恃功自傲。晏子是齐国当时的宰相，不得不日夜思考除掉齐国三杰的办法。一天，晏子来到齐景公的面前。
6: 大王，现在田氏的势力越来越大，而齐国三杰中的田开疆正是田氏的一员。您不担心未来齐国三杰会为田氏效力吗？
5: 齐景公放下了手中的笔。
7: 是啊，我也在想着这件事儿。齐国三杰啊，上阵杀敌，那个个是最勇猛的武士。可如果有一天他们真来杀我，哎，想来也一样是勇猛的武士啊。
6: 大王，我有一个办法。过几天就是宴请鲁昭公的日子，到时候还请大王配合微臣。
7: 哦，哈哈，我一定配合。
5: 过了几天，在款待鲁昭公的宴会上，齐景公和鲁昭公坐在台上，晏子和孙叔腊坐在台下，齐国三杰都佩戴着宝剑站在堂中。两位君主很快便喝得有些醉意，晏子见状站起身来。
6: 大王，园中的桃子已经熟了，摘几个请两位国君尝尝鲜吧。
5: 齐景公知道晏子的计策已经开始了，当即点了点头。
7: 那就派人去摘桃子吧。
6: 这金桃难得成熟，还是微臣亲自去吧。

0: 不多时，燕子端着玉盘回上，他的盘子里只有六个桃子。齐景公看了看桃子，又看了看燕子。
1: 嗯，就只有这几个金桃吗？
2: 是的，大王，只有这六个成熟的桃子。
0: 燕子说完，分别给齐景公和鲁昭公一人一个桃子。鲁昭公一边吃一边称赞，齐景公对着孙叔辣招了招手：“
1: 孙叔大人闻名天下，应当吃一个桃子啊。”
0: 孙叔辣赶忙对齐景公行礼：“
3: 哎，我哪能赶得上燕相国呢？相国内修国政，外服诸侯，功劳最大，这个桃子应当让给燕相国来吃。”
0: 燕子也连忙推辞，两个人谁都不肯吃。齐景公摆了摆手，制止了两人：“
1: 既然二位如此谦让，那就每个人饮酒一杯，再吃一个桃子吧。”
0: 燕子和孙叔辣都吃掉了一个桃子。随后燕子看了看堂下站着的齐国三杰：“
2: 大王，这盘中还剩下两个桃子，而堂中还站着三位齐国最英勇的武士，希望大王按照功劳的大小将桃子赐予他们吧。”
0: 齐景公欣然同意，立刻传下了旨意。谁知旨意刚刚传达，齐国三杰中的公孙接就手按剑柄走上前来：“
4: 大王，有一次我随大王打猎，突然从林中跳出一头猛虎，当时正是我冲上去，用尽了平生之力才将老虎打死，救下了大王。如此大的功劳，难道我还不应该吃个金桃吗？”
0: 燕子在一旁点了点头：“
3: 是啊，冒死救主，功劳可比泰山。大王，应该赐酒一杯，金桃一个。”
0: 齐景公立刻将一个金桃赐予了公孙接。这时候，谷野子又站了出来：“
5: 打死一只老虎有什么稀奇的？当年我护送大王渡过黄河，当时一只大乌龟兴风作浪，差一点就把大王拽进了河里，是我跳进了汹涌的河水，舍命杀死了大乌龟，这才保住了国君的性命。像这样的功劳，难道还不应该吃一只桃子吗？”
0: 齐景公点了点头，向着谷野子招了招手：“
1: 是啊，当时黄河波涛汹涌，要不是将军呐，我的命早就没了。这是盖世的奇功啊，应该吃桃子，应该。”
0: 燕子连忙从盘子里拿起最后一个桃子递给了谷野子。这个时候田开将急了，他大踏步地来到齐景公的台前，声音响得就像是大钟：“
6: 当年我奉命讨伐徐国，出生入死，斩杀了他们的名将，俘虏了徐兵5000多，吓得徐国国君向我齐国称臣，就连邻近的唐国和莒国也望风归附。这样大的功劳，难道我就不应该吃个桃子吗？”
0: 燕子连忙站起身，向齐景公行礼：“
2: 大王，这田将军的功劳应该高出公孙接和谷野子两位，可是桃子已经吃没了，只能等树上的桃子成熟了再赏赐给田将军了。”
0: 可是田开疆并不能够等到桃子成熟，他猛地拔出宝剑，眉毛胡子都竖了起来：“
6: 打老虎杀乌龟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很多年，却吃不到桃子，在两位国君的面前受到了如此大的屈辱，我还有什么脸面站在朝堂之上呢？”
0: 田开疆说完，立刻挥剑自刎。

0: 在一旁的公孙接想阻拦也来不及了。
1: 我因为小小的功劳就吃了桃子，而田将军有大功劳却吃不到桃子，都是我害死了田将军，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
0: 公孙接说完也拔出宝剑自杀了。看着自己的两个朋友都死在这里，古冶子也拔出了宝剑。
2: 我们三人结为兄弟，曾经誓言要同生共死，可是现在他们都已经死了，我又怎么能独自苟活于世呢？
0: 古冶子说完也自杀了。
3: 晏子仅仅利用两个桃子就除掉了齐国的三个祸患，他所利用的是三个勇士的对荣誉和颜面的珍视，因此如果处理不好，荣誉对一个人是优点也是弱点。

0: 亡羊补牢。战国时期，楚襄王是个昏庸的国君，整日吃喝玩乐，自比国众。秦国时时在窥视楚国的土地，妄图占为己有。楚国大夫庄辛见楚王整日昏庸，心里十分着急，决定向楚王进谏。
1: 大王，您在朝中吃喝玩乐，不顾国政，而秦国现在正企图吞并我国，看来楚国一定危险了。
0: 楚王非但不听，反而大声地训斥庄辛。
2: 你说什么？你真是老糊涂了吧？你说我吃喝玩乐，真是气死我了。
1: 大王，你既然不相信我，那么就请允许我先躲到赵国去吧，再看将来事情的发展。请大王多保重吧。
0: 不久，秦国果然发兵强占了楚国许多城市。这时候，楚襄王才醒悟到庄辛当初说的话是对的。
2: 庄辛当初说的话是对的，赶快派人请庄辛回国来，快去。
0: 是，庄辛回到了楚国。
1: 拜见大王。
2: 庄辛大夫，你回来了。当初我因不听大夫之言，楚国竟落到了这般地步，你看现在该怎么办呢？
1: 俗语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虽然秦国占领了我们的一部分城镇，楚国的领土比以前小了些，但我们还有几千里的疆土，楚国在此基础上兴盛强大起来，也不会亡国的。
0: 亡表示丢失，牢关牲口的圈，成语亡羊补牢比喻出了差错，设法补救，免得再受损失。
3: 暗箭伤人这句成语说的是放冷箭伤害人的故事，有暗中诽谤和攻击之意，比喻暗中伤人的行为或者诡计。
4: 春秋时期，郑国攻打许国，在郑国的都城外，郑国的军队还没有出发，元帅和副元帅就争执了起来。年纪大些的是颍考叔，胡须随着微风轻轻地摆动。
5: 我不能分给你十辆战车。
4: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年轻的将军，是郑国有名的力士公孙子都。
6: 你应该拨给我十辆战车，虽然我的队伍在后面，可是我依然需要战车。
5: 子都啊，我是先头部队，如果我给你十辆战车，那么先头部队的战斗力就减弱了，先头部队打不好，你的后继部队恐怕也很难取胜，所以从全局考虑，战车不能给你。
6: 哼，我们同朝为臣，你连十辆战车都不给我吗？我看你就是害怕我得到更多的功劳。
4: 公孙子都说完就去郑庄公面前评理，可是郑庄公却赞同颍考叔的意见，公孙子都因此对颍考叔怀恨在心。颍考叔统帅大军与许国征战，颍考叔作战十分勇敢，一直攻打到了许国的都城，并且带领士兵第一个冲上了城头。这个时候，公孙子都刚好来到许国的都城下。
6: 又让这个老匹夫先到了。
4: 公孙子都看着颍考叔矫健的身影在城墙上正与许国的士兵冲上。

0: 公孙子都取下背在身上的弓箭，向着尹考叔的背后射了一箭。尹考叔立刻跌下了城墙，被公孙子都杀死了。
1: 元帅被杀死了，大家为元帅报仇啊！杀呀！
0: 公孙子都带领郑国的士兵一举攻破了许国的国都。子都带领胜利的队伍回到了郑国，郑庄公亲自出城迎接。
2: 祝贺你，我的大将军。哎，
1: 禀主公，元帅在攻城时不幸被敌人的弓箭手射中，跌落城墙摔死了。
0: 郑庄公虽然悲伤，却万没有想到尹考叔会死在公孙子都的手里。事情过了很久，尹考叔的死因终于真相大白，公孙子都因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3: 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嫉妒，有些人会因为嫉妒而更加努力，而有些人会因为嫉妒而去破坏他人的成果。这样的人往往会暗箭伤人。
4: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春秋时，越国有两个很有才干的大夫，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种。有一年，越王勾践出兵攻打吴国，结果大败。吴军乘胜追击，把勾践团团围住。勾践无法突围，准备自杀。范蠡劝他假装投降，等待时机报仇。文种两次到吴国活动，终于骗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夫差答应放勾践回越国。勾践回国后，任用范蠡、文种治国，他自己卧薪尝胆，不忘战败屈辱，振奋精神治理国事。越国在君臣的努力下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473年，勾践兴兵伐吴，誓要报仇雪耻，告成就悄悄地登上一只小船，到太湖隐居去了。文种仍然尽心竭力地处理国家大事。不久，文种接到范蠡写来的一封信，劝他隐居以避祸害。文种看了，马上把信烧掉了。他对范蠡说的话并不相信。勾践见文种很有才干，担心他变心后难以对付，就想除掉他。有人把勾践的意图悄悄地告诉了文种。文种仰天叹息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我悔不听范大夫之言，拔剑自杀了。成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说鸟被打光了，打鸟的弹弓可以收藏起来了。野兔被杀尽了，猎犬留着无用，比喻事情成功以后，把出过力的人抛弃或杀。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Listen.

最近呢，不少听众朋友啊，刷到关于前额叶的科普。所谓前额叶呢，是指我们的前额叶皮层，它是大脑的控制中心，那么负责计划、决策、情绪调节和抑制冲动。所谓的前额叶功能越强，你的生活呀越有序，内心呢越安稳。这项能力呢，可以在日常点滴中慢慢的修炼，大脑也需要时常锻炼。每一次你的主动思考选择，学会延迟行动，克制浮躁念头，都像是在做一次举铁，那么给大脑来增肌。今天呢，晨曦就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分享15件小事，不用专门花时间，但日积月累下来，会让你慢慢变得沉稳从容，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各位听友，这里是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来和主播进行互动。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期待着您的参与，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

增强前额叶功能的15个小习惯。第一个呢是遇到复杂任务就先写下来再做，写下来呢能清空杂乱的思绪，把模糊的事情变具体，减轻大脑的负担。第二个呢就是想发火时在心里默数5个数再开口，数数啊，可以为冲动按下一个暂停键，让上头的情绪啊稍微回落一点，让自己的控制力和理性思考能力回归。第三个呢就是每天做一件需要忍住不做的事儿，每一次忍住都是对自控力的锻炼，让你更容易摆脱冲动或者是习惯性的分心。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三山点播的歌曲《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做决定前呢，可以先问问自己还有什么选项，主动拓展选项能激活认知灵活性，帮你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惯性，做出更理性的选择。那么我们可以在吃饭时放下手机专注咀嚼，走路的时候不想东想西专心看路，把注意力呀拉回到当下的感官上，是正念训练的核心。这样做呢，可以有效增强自己的注意力调控能力。我们还可以在睡前花几分钟在脑子里回顾今天所做的事儿，回顾和整理一天的经历，能增强自我的反思能力，让你会更清楚自己把时间花在哪儿了，明天自然会知道怎么调整。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来自王心凌的《爱你》。

想要同时进行多件事呢，可以先停几秒，然后选一件做完再做另一件。我们可以强迫自己将任务排序，而非多线程行进啊，这样能训练任务切换与目标维持能力，减少效率损耗和错误。同时呢，做两件事往往两件都做不好，先停一下定个顺序反而更快。那么当我们听到不同意见，不要冲动否定，要说我再想想。那么这句话既给自己留了冷静思考的空间，也留给对方面子，用缓冲句代替了防御反应，给自己留出处理新信息的时间，可以帮我们逐渐养成开放审慎的思维习惯。我们可以每天设定一个无目的的时段，不做计划，不追求效率，就是发发呆或者是随便走走。这个空档呢，能让脑子真正的放松下来，因为在没有明确目标的时间里呢，有利于提升我们的创造力和内在的稳定感。

就像月光，夜里会让人更加感伤，给你的心都很长很长。

0: 就像月光，夜里会让人更加感伤。给你的心都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
1: 情绪上来时呢，用第三人称和自己说话，比如说他现在很生气，而不是我很生气。那么把自己抽离出来，当作别人来看待，能降低情绪的生活唤起，让我们得以用旁观者视角冷静观察，从而更快平息情绪风暴。另外呢，排队乘坐交通工具时不看手机，要学会观察四周，主动看看身边的人和街景，而不是被动刷信息。这种主动选择看什么，本身就是对注意力的好练习。另外呢，在睡前可以写下三件明天最重要的事儿，提前规划能减少第二天早上的决策疲劳，带着清晰的优先级开始新的一天。

被批评时呢，先别着急生气或者是委屈，问问自己这里面有没有有用的信息。那么把批评转化为信息提取任务，能激活前额叶的分析功能，把负面反馈变成成长养分。想吃零食时呢，对自己说等十分钟再吃，等一会儿呢，往往就不会那么想吃了，就算最后还是会吃，也比立刻吃多了一个主动选择的过程。那么每天一次做完某件事后，问问自己刚才我为什么那么做，定期复盘行为动机，慢慢的看清自己做事背后的习惯和冲动，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意识的去做选择。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还会做一样的决定吗？你一定也在路口徘徊了很久，但无论怎样选择，都是当时的你能赠予现在最好的礼物。还记得下定决心时的心情吗？像是漂浮在无边海。

0: 近日啊，有网友分享了一个感慨，就是你会为没完成的课题反复的交出学费。意思是说啊，当你反复的逃避某个问题，命运就会不断的把同一道题摆在你面前，让你一次次经历类似的考验，直到你终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这对于习惯回避的人而言，格外的扎心。人生路上所有绕不开的课题，终需要我们鼓起勇气坦然直面。那么收音机前的您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问题吗？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其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啊。参与方式呢，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常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呢，也是常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这里啊，期待着大家的参与。那么你逃避的每一个课题啊，命运都会让你反复的补考。生活呀是一道复杂的命题，但有些课题啊，你越躲它越来，迟迟不肯面对的那些问题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你往后的路上换副模样，一次又一次的处在你面前，看你如何解决。视而不见是不现实的，生活自有它的办法提醒你。那么就像网友所言，难题面前，命运不会好心到帮你跨过那道坎，而是让你反复的摔进同一个泥坑，摔到你自己再也不想绕路，再也不敢假装看不见了，直到有一天你终于学会了直面，给他回应，并勇敢地呀翻越过去。
1: 都是有重量的，要习惯带着这个重量好好生活。

0: 时间会带走一切，也会治愈一切。
1: 大满说，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在将来都叫做回忆杀。
0: 怎么不说话？想什么呢？
2: 没想什么，想要的就在我身边。
3: 就像如果你总是把东西随手一放，想着回头再收拾，那么你每天都会花时间找钥匙，找充电器，找那只袜子，甚至因为找不到重要文件而误事，直到你痛下决心跟每类物品固定一个区域，并且用完立刻归位，你才会发现原来可以省出那么多从容的时间。如果你总是性格太软，不敢表达自己的不适，当对方经常爽约，总打断你说的话，只会一个人生闷，那他永远不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你会反复地感到被忽视，不被尊重，直到你鼓起勇气说出你这样做我不太舒服，改变才可能发生，或者你终于明白要不要继续这段关系，自己其实啊有选择。

如果呀，你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说不，像不想去的饭局、超出权限的忙之类啊，那么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次的随意占用，而且你会发现，来麻烦你的人会越来越多，直到有一次啊，你干脆利落的拒绝了，才震惊的发现，拒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对方甚至可能毫不在意，而你却得到了一直想要得到的清静。如果你平时说话口无遮拦，不太拿捏分寸，全凭一时冲动，那么因口舌引发的矛盾就会不断上演，一边伤了他人的心，一边也让自己陷入被疏远的境地，直到你肯静下心来反思，学会谨言慎行，遇事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体谅，才能经营好身边的人际关系。如果你在感情里只是一味的将就勉强自己，那委屈和内耗就会反复的折磨你，即便分开了，你依然会走进相似的情感模式，一次又一次的受伤，直到你明白宁缺毋滥，忠于本心，把自己呀还给自己，好好疼爱自己，才能遇见那个真正势均力敌的人。

那么今天呢，晨曦和大家分享的只是生活里不同方面的举例，却指向了一个共同的课题，就是永远逃避就永远长不大，别等到退无可退才想起破釜沉舟。无论生活丢给你什么，都要去锻造内心的勇气，与其做一个抱怨难关的人啊，不如去做那个把自己从困境里拔出来的人，而这个过程本身就蕴含着有力的智慧。那些未完成的课题本意不是为难你，而是暗藏着收获的赠礼，只不过在拆开礼物前，你需要完成含笑带泪的通关。成功有时，失败有时，最可贵的是前行的勇气。接下来这首歌，一首我们直播间未点播的歌曲，来自水木年华的《启程》，送给大家。

有的时候啊，快乐呢不应该止于祝福，更需要具体的能够滋养自我的形式。那么晨曦啊，推荐给大家伙一个快乐的习惯，那么就是可以准备一个本子，我们拿它呀来记录好事儿，一种我的快乐很小但我愿意记下来的生活态度，在你悲观孤独或者是觉得生活很艰难的时候，回头翻一翻来提醒自己，我曾被温柔对待过很多次，我还值得拥有更多更多的好事儿。哎，快乐这不就来了吗？我们允许自己啊，可以慢下来，感受并记录你所有的经历。人生缓缓，会有一个令你满意的答案。那么，接下来晨曦就来给大家伙儿具体的分析一下怎么样记录。那么记录好事呢，是允许自己啊慢慢变好。要记住好事常在。拿一只小猫来举例子吧。对于一只小猫来说，每天都可以很快乐，因为在小猫心里，好事要么发生，要么在发生的路上。无聊时呢，窝在主人怀里贴贴，可以趴在窗台上晒晒猫背。那么高兴时来一次莫名其妙的跑跳，那么又或者勤勤恳恳的做美甲也很不错。如果非要说小猫不快乐，就是它感受到人类不快乐时，当你不开心沮丧瘫在沙发上叹息的日子没有什么意思，那么小猫都想提醒你好事啊正在发生。你看啊，以为快蔫掉的植物又悄悄地冒出了绿意，你听，大雨困住了脚步，雨声却成为了独处的旋律。你尝，做菜虽然慢，可慢出来的滋味啊它更细腻。你摸，睡觉前还在生孩子气，黑暗中一个拥抱啊全忘记。你闻，以为对方忘了纪念日，推开门却迎来玫瑰的香气。这些呀并不宏大的好事儿，小到不值得一提，但小猫每天啊替人类看到了，它不说但它知道。好事不喜欢大张旗鼓的敲门，只是轻轻地落进日常，像小猫的肉垫踩过地板无声却留下的微痕。常常记录好事的人，慢慢会发现自己变得好幸运，不是运气变了，是眼睛学会了好事的模样。于是啊，同样的日子里，别人看到麻烦，你看到了机会；别人看到绝望，你看到了希望。

我们呀，不妨准备一个本子，用来记录好事，是为生活留下锚点，常常庆祝我看见的，我听见的，我闻到的，我尝到的，我触摸到的所有温暖，都值得被好好收藏。那么哪怕今天很糟糕，也要在结尾写下，但我撑过来了，我好好吃饭了，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越是艰难，越要学会托举自己。那么要允许自己慢慢变好，你不需要逼自己加速，你不需要着急成为任何人。人生缓缓，自有答案。变好的过程虽然慢，但每一步啊，无悔而坚定。我们每天啊，只写一件事就好，不用很长，一句话就好。你负责看见，那么生活呀，负责送达。常常记录我们的好事啊，常在。慢慢写，慢慢记录，人生缓缓，好事不怕晚。祝所有收音机前的大家每天都会有好事发生。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和大家伙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家人们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

0: 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聘母离皇。
2: 春秋时，齐穆公有一位天下闻名的枪马专家，名叫孙阳，人称。

0: 罗勒，你年纪老了，你家后代有没有能继承你工作的人才呢？
1: 一般良马可以从肋骨和外貌鉴别出来，而天下杰出的良马却无标准可言，难以琢磨。
0: 你儿子怎么样？
1: 我儿子没有这种才能，不过我有一个单柴挑菜的朋友叫九方高，他的相马能力不下于我，我可以介绍他来见您。
0: 好，好啊，好。
2: 九方高拜见皇上。
0: 我请你到各地去帮我相良马。
2: 好吧，我会尽早寻回良马。
3: 三个月后，九方高回来了，他兴致勃勃地来见秦穆公。
0: 回来了，你寻到什么样的马了？
2: 我在西域找到了一匹理想的良马，是聘儿黄，就是黄的母马，您去看看吧。
0: 这哪里是黄的母马，这明明是母儿狸，公的黑马。这个九方高连马的毛色和公母都分辨不清，哪里还能懂得什么是良马呀？
3: 秦穆公叫来了伯乐，把九方高寻马一事告诉了他。
0: 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真是比我高明的多呀。九方高所注意的是他最根本的东西，他抓住内在实质，忽略表面外形，只看他需要看的，而不看他不必看的。像九方高这样观察事物的方法，实在有着比相马更重大的意义。那匹马一定是天下难得的千里马。
0: 原来是这样。
3: 由于这个故事，人们把只注意表面、居于外形而忽视实质，就叫做聘母狸黄。相反，能够不重外观形式而注重内容本质的，就叫做聘母狸黄之外。
4: 下笔成章。下笔成章的意思是，一挥动笔就写成文章。形容文思敏捷，文章写得很快。这则成语出自《三国志·魏志·陈思王直传》，太祖赏识其文，谓直曰：“汝欠人些。”直贵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故当面试，奈何欠人？”陈王曹植，字子建。

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的第三个儿子。子建自幼聪明伶俐，喜欢诗、词、歌、赋，十几岁时就能诵读名篇数百，而且也非常会写文章，所以很多人都称他是个奇才。曹操字孟德，对自己儿子的才气也非常赏识，但又觉得很奇怪。有一次，曹操看了曹植的文章以后，心里觉得曹植的文章确实写得不错，但也不免有些怀疑，怀疑这文章恐怕是请人代写的。于是曹操就把曹植叫到了跟前，认真地盘问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了，很好，是不是请别人写的呀？曹植赶忙给父亲跪下，禀告道：我能够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无需凡人代劳，如果您不相信，可以当面考我，怎么能说我是请别人代写的呢？曹孟德听了，禁不住大叫起来，说：不是就好啊。当曹操在邺城建造的铜雀台竣工了，就让几个儿子都上去看看，并且叫他们每人都写出一篇词赋来，试一试他们的文采。曹植拿起笔来就写，一会儿功夫就写好了。这一举动就充分地证实了曹植自己说过的那句话：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曹植自然天赋好，再加上父亲的严格要求和自己的勤奋努力，所以在世的41年里留下的200余篇诗赋和文章篇篇佳作，特别是《洛神赋》《赠白马王彪》都是神来之笔，更是千古传颂的名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个成语出自《左传》宣公二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意味一般人不是圣人和贤人，谁能没有过失。春秋时，晋灵公生性残暴，时常借故杀人。一天，厨师送上来的熊掌炖得不透，他就残忍地当场把厨师处死，命两个工人把尸体装在筐里，抬到宫外去埋葬。不巧，尸体被赵盾、士季两位正直的大臣看见，他们了解情况后非常气愤，决定进宫去劝谏晋灵公。士季先去朝见，晋灵公从他的神色中看出是为杀厨师这件事而来的，便假装没有看见他。直到士季往前走了3次，来到屋檐下，晋灵公才瞟了他一眼，轻描淡写地说：我已经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了，今后一定改正。士季听他这样说，也就用温和的态度道：谁没有过错呢？有了过错能改正，那就最好了。如果您能接受大臣正确的劝谏，就是一个好的国君。其实晋灵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依然残暴酷虐。相国赵盾屡次劝谏，他不仅不听，反而十分讨厌，竟派刺客去暗杀赵盾。不料刺客不愿杀害正直忠贞的赵盾，又不愿背上违逆君命的恶名，竟挥刃自尽。晋灵公见此事不成，便改变方法，假意请赵盾进宫赴宴，准备在席间杀他。结果赵盾又被卫士救出，最后这个作恶多端的国君终于被一个名叫赵川的人杀死了。

无可奈何，无可奈何的意思是指心中不乐意，但却毫无办法。这则成语出自《史记·酷吏列传》，父拒党而祖山川者，亡王而全居，无可奈何。于是作审命法，曰：群盗起而不发觉，发觉而不服蛮秦者，2000石以下至小吏主皆死。在汉武帝时，由于统治阶级对内以严酷的手段进行治理，对外又不断地进行扩张，对百姓强征暴敛，使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尤其是广大农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纷纷举行起义。起义队伍大的数千人，小的几百人，自立旗号，攻打城池，抢占武库，释放囚犯，杀官员，在乡里抢劫富豪，救济贫民，响应者不计其数。起义震惊了当时的皇帝和朝中大臣，

0: 他们都很害怕，急忙调兵遣将，派重兵前去镇压。然而起义的队伍却越战越勇，有不可阻挡之势。这时皇帝和大臣们恐慌了，只得调集了更多的军队，执行残酷的杀戮政策，一下子杀了10000多人，还杀了给起义军运送粮食的几千人。这样几年后才捕获了一些起义军首领，但是那些被打散的起义者和没被杀死的人，他们又重新结集起来，占领山岭和水乡，使水路交通阻塞。他们往往成帮结伙的袭击官军，声势很大。统治者心中既恨又怕，对起义军毫无办法。朝廷只好又制定了审命法，其中规定，对于成伙的盗贼没有发觉的，或者已经发觉应捕获而没有能够捕获的，凡年俸禄在2000石以下的官吏主要责任者，一律处死。打这以后，小官吏怕杀头，虽有农民起义者也不敢揭发，怕揭发了抓不住人，自己处罚并牵连郡太守，而郡太守也不愿意他们揭发，所以农民起义队伍越来越壮大。无可奈何，形容统治者对农民起义恨之入骨，不能消灭，只能怀恨心中，奈何不得。平易近人。平易近人这则成语源于《史记·鲁周公世家》。呜呼，鲁后世其北面是其邑，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尽，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曾为周武王攻灭商朝，建立西周王朝立下了大功，周公被封在曲阜为鲁公，但他没有到那里去，而仍旧留在都城辅佐王室。他派长子伯禽去接受封地，当了鲁公。曾辅佐文王、武王灭商有功的姜尚被封在齐地，他只过了5个月，就向周公来报告在那里的施政情况了。当时周公感到惊奇，便问他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报告情况呀？姜尚回答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节，一切按照当地风俗去做，所以这样快。伯禽到鲁地后过了3年，才向周公汇报在那里施政的情况。周公很不满意，向他说，姜尚早就来汇报了，你为什么这么迟才来汇报？伯禽答道，改变那里的习俗，革新那里的礼法，3年后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来晚了。周公将这两种情况比较了之后，感慨万分，他叹息道，唉，鲁国的后代将要当齐国的臣民了，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对他亲近，政令平和易行，百姓就必定会归附。平易近人原意指政令平和，接近百姓，易于推行，后来常比喻人的态度和蔼可亲，使人愿意亲近。
1: 四面楚歌。楚汉相争时期，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共同推翻了秦王朝，两人约定以鸿沟为界，鸿沟以东归楚，鸿沟以西归汉，互不侵犯。张良、陈平听说楚军兵疲粮少，急于东归的消息，建议出兵攻楚。刘邦采纳了张良、陈平的计谋，决定出兵。于是刘邦和韩信、彭越、刘贾把兵力汇合起来，然后越过鸿沟去追击正在向东开拔的楚军。汉军追到一个叫垓下的地方，把楚军团团围住。 为了瓦解楚军的斗志，汉军在楚营四面唱起了楚地的民歌。项羽听了大吃一惊，心想，难道汉军都把楚地占领了？项羽越想越心惊胆战，怎么汉军中会有那么多楚人？项羽心里清楚，一旦军心动摇，那局势

看着竟然泪如雨下，周围的兵将也都掩面哭泣。虞姬为了不拖累项羽突围，趁项羽不留意拔剑自刎了。虞姬死后，跟随项羽突围的只有800人了。渡江，项羽悲痛地说，当年跟我征战的8000子弟兵今无一个生还，我怎能去见江东父老。项羽说着，把自己心爱的乌骓马送给了乌江亭长，然后转身面对追上来的汉军，用短兵器与他们搏杀。他一个人杀死了数百个汉军将士，自己也身负重伤。最后这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在乌江边拔剑自杀，成语四面楚歌由此而来，比喻处在孤立无援四面受敌的困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博新影韵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笑然。热烈是一部纯粹且治愈的青春励志佳作，以街舞为具象载体，聚焦普通人的追梦之路，用质朴真诚的叙事、鲜活饱满的人物和热血温柔的基调，书写了关于热爱、坚持、成长与成全的动人篇章。影片扎根现实生活，用心描摹平凡人内心的滚烫理想，褪去戏剧化的夸张套路，以最真实的烟火气息，让每一份执着的热爱都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整部影片没有刻意制造戏剧冲突，也没有强行制造逆袭爽感，而是缓缓铺展普通人真实的生活轨迹与心路历程，让热爱、努力、不甘与成长都变得真实可感，温柔有力量。影片最动人的核心亮点是真实纯粹的追梦叙事，整部影片摒弃了悬浮的戏剧设定，忠实还原了普通人追逐热爱的真实模样。主角身处朴素平凡的生活环境，日常被生计与琐碎包裹，始终脚踏实地为生活奔波，生活给予他的从来不是优越的条件与顺遂的际遇，而是日复一日的忙碌、普通且拮据的日常，以及普通人必经的迷茫与压力。但生活的平淡与忙碌从未消磨他心底对街舞的赤诚热爱。街舞于他而言不是光鲜的才艺标签，不是用来改变命运的捷径，而是疲惫生活里的精神寄托，是日复一日坚持的信仰，是支撑自己对抗平庸、奔赴更好人生的一束微光。没有得天独厚的天赋加持，没有一帆风顺的追梦旅途，他只能利用所有空余时间默默练习，在无数个深夜反复打磨动作，忍受枯燥的重复、微小的挫败与不被看好的落寞。影片细腻刻画了追梦路上的隐忍与坚守，真切诠释了热爱最本真的含义。热爱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光芒万丈，而是明知前路漫漫，依然选择日复一日全力以赴的坚守，是平凡人生里永不熄灭的热忱。影片极其珍贵的一点是它完整呈现了普通人追梦的两难与赤诚。对于绝大多数平凡的追光者而言，梦想从来不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而是必须和生活、责任、现实压力共生的选择。主角始终清醒且懂事，他从不会因为热爱就任性抛下生活重担，也不会沉溺幻想、好高骛远。他一边认真扛起生活的责任，一边小心翼翼守护心底的热爱，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挤出时间追梦，在奔波劳碌的间隙坚持练习。这是一边生活一边热爱的状态，极度贴合普通人的真实人生。真正的热烈不是不顾一切的疯狂奔赴，

而是认清生活的平凡与不易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温柔前行。影片细腻捕捉了这种克制又滚烫的心境，没有夸张的情绪宣泄，只用日复一日的坚持诠释何为普通人的赤诚与倔强，让整个追梦故事落地生根，温润动人。丰满立体的人物塑造为影片赋予了温暖治愈的底色，让热血的追梦故事兼具力量与温情。影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鲜活立体，有血有肉，拥有属于自己的性格与初心，人物成长弧线完整且动人。片中的成年舞者历经岁月沉淀，见过现实的残酷与行业的波折，褪去了年少轻狂，多了一份成年人的沉稳与通透。他深谙现实的规则，懂得权衡与取舍，清楚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也明白热爱无法完全代替生活，但他始终坚守心底的底线与对街舞最纯粹的初心。他看似内敛克制，不近人情，实则内心柔软细腻，见过太多因现实折腰、因名利变质的热爱，所以格外珍惜少年身上干净纯粹不求回报的赤诚。他始终温柔守护少年的本心，在机遇与本心之间做出最温暖的选择，用成年人的包容、清醒与担当，成全了一份滚烫的热爱，展现出极具温度的人性光辉，也让热爱不分年龄的主题更加深刻。

这个角色最动人的成长，在于与岁月和解，与初心相守。年轻时的他也曾热烈张扬，锋芒万丈，也曾不顾一切追逐舞台荣光。只是时光与现实磨平了棱角，让他学会了妥协，学会了权衡利弊。但岁月带走的不是热爱，而是年少的莽撞，沉淀下来是更成熟、更通透、更懂得珍惜纯粹的本心。他懂得追梦路上所有的艰辛、隐忍与不易，所以他不会轻易否定任何人的努力，更不会利用少年的纯粹换取功利结果。他的成全不是施舍，而是同类人之间最深的共情，是见过风雨之后依然选择守护初心的温柔。这种成年人的温柔与坚守，让影片的人物层次瞬间饱满，跳出了单薄的青春叙事，多了岁月沉淀的厚重与温度。舞团的一众队员同样是鲜活真实的，他们因共同的热爱相聚，性格各异，各有所长，并肩训练，彼此磨合，相互扶持。每个人背后都有自己的生活与难处，也都有自己的短板与瓶颈。他们并非天生耀眼的强者，只是一群愿意为热爱咬牙坚持的普通人。训练中的并肩拼搏，低谷时的彼此鼓励，追梦路上的双向陪伴，勾勒出最真挚的团队羁绊。他们会因为失误焦虑，会因为压力沮丧，也会在突破自我后肆意欢呼，真实还原了追梦路上最质朴的情绪起伏。大家在高强度的训练里相互督促，在陷入瓶颈时彼此开导，在即将放弃时相互托举，没有勾心斗角，没有恶意竞争，只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向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拼命。每个人都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不断突破自我，褪去青涩，收获成长。群像式的细腻刻画，让影片的追梦故事不再是单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双向奔赴，让热爱与陪伴、坚守与成长的主题更加饱满厚重。在视听表达与镜头质感上，影片做到了极致用心，热血场面与细腻温情完美交融。作为街舞题材影片，片中的所有舞蹈戏份都极具诚意与专业性，镜头语言干净利落，张弛有度，精准捕捉街舞独特的节奏美感与力量张力。团战对决的高能场面氛围拉满，每一个利落的动作，每一次默契的配合，每一场全力以赴的比拼，都极具视觉冲击力，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街舞的独特魅力，尽显少年逐梦的蓬勃朝气与热烈锋芒。动作编排层次分明，力量十足，每一段舞台都经过精心打磨，节奏卡点精准流畅，技巧呈现干净高级，既保留了街舞自由张扬个性的艺术特质，又兼具舞台竞技的规整与震撼，让观众真实感受到街舞艺术的专业度与感染力，沉浸式体会竞技赛场的紧张与滚烫。

与此同时，影片的镜头又饱含细腻温柔的生活质感，大量生活化的镜头捕捉着市井日常、平凡烟火、独自练武的安静瞬间，将热血竞技与温柔生活完美结合。热烈的舞台光影与朴素的人间烟火相互映衬，快慢镜头自然切换，让整部影片既有奔赴热爱的滚烫热血，又有扎根生活的温柔治愈，情绪层次丰富饱满，观影体验极具代入感。影片的配乐与情节节奏高度契合，舒缓处温柔治愈，高潮处激昂澎湃，恰到好处地烘托人物心境，放大每一份感动与热血，让情绪表达更加细腻动人。安静的练武片段搭配温柔的旋律，沉淀出孤独坚定的力量。赛场对决的鼓点紧贴动作节奏，将少年的意气与锋芒彻底绽放。视听结合让整部影片的情绪感染力层层递进，直抵人心。影片的利益表达温柔而有力量，跳出了简单的成功学叙事，传递出更通透的人生态度。它没有定义唯一的成功，也不刻意制造逆袭奇迹，而是告诉观众，热爱本身就是最珍贵的意义。人生从不是非赢即输的赛场，坚持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不是所有坚持都一定要换来万众瞩目的结果，那些为热爱拼尽全力的时光，那些默默沉淀的成长，那些永不言弃的勇气，早已成为人生最宝贵的馈赠。平凡从不局限热烈，普通人的热爱同样滚烫耀眼。每一份不被辜负的坚持都值得被尊重，被看见。影片温柔地告诉每一位普通观众，哪怕出身平凡，前路未知，只要心怀热爱，步履不停，人生就永远拥有发光的可能。影片最难得的价值内核是它重新定义了热烈的真实含义。热烈从来不是瞬间的爆红，一时的高光，万众瞩目的胜利，而是长久的笃定，持久的坚守，永不妥协的初心。热烈是身处平凡依然不甘平庸，是历经疲惫依然心怀赤诚，是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选择认真生活，认真热爱。他不鼓吹天赋，不吹捧捷径，不美化速成的成功，只致敬每一个默默坚持、默默沉淀、在自己的领域全力以赴的普通人。所有的高光时刻都源于无数个无人问津的日夜，所有的从容闪耀都来自一次次跌倒又重新站起的倔强。这种脚踏实地、温柔坚定的力量，是整部影片最珍贵、最治愈人心的内核。影片还巧妙用街舞的包容特质呼应主题，不同风格的舞者彼此融合，打破圈层隔阂，让热爱不分形式、不分阅历，进一步拓宽了热烈的内涵边界。片中还融入了不少街舞文化的礼仪与圈内共识与力量。愿银幕外的岁月顺遂安康，万事胜意。期待下期与您继续共赏经典，品味人生。再见。

0: 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

0: 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像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

0: 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十五五时期，浙江将按照谋定五年、谋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至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

0: 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0: 从同比来看，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0: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3: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8: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0: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能力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9: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0: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

0: 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1: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3: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4: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5: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们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4: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6: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7: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8: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7: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9: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1: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期。

0: 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2: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4: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3: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4: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7: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6: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8: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6: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9: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6: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5: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 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

0: 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0: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6: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委社会工作部开展校社共建科普志愿服务活动；昌黎县残联到特殊教育学校开展慰问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爱我昌黎。
6: 日前，昌黎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多部门、爱心社会组织及科技企业走进雷锋小学，开展智创未来科普志愿校社共建志愿服务活动。本次活动整合科普教学、科技体验、安全教育、心理关爱与暖心帮扶等多元内容，为乡村学子送上了一场丰富有趣的科技安全科普活动。本次活动聚合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团县委、县妇联、县科协等10余家党政部门、志愿组织及爱心企业力量，结合不同阶段学生认知特点，量身打造8大同步科普实践课堂与专项关爱慰问活动，覆盖学校多个年级。活动集趣味科普、安全教育、心理疏导、应急救护、暖心帮扶于一体，实现科普宣传全覆盖，志愿服务精准化。 在特色科普宣

0: 讲课堂上，现科协带来创意满满的诗词加科学融合课程，将古典诗词与科学原理巧妙结合，搭配趣味扇面手绘互动，让同学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碰撞中轻松汲取知识。团县委开展防范校园欺凌专题宣讲，通过以案示法的方式引导学生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养成友善相处的良好习惯。县城管执法局开设垃圾分类科普课程，帮助学生树立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校内多处场地同步开展科创与安全体验活动，充分点燃学生的科学探索热情。报告厅与体育馆内，科技公司带来机器人编程实操、无人机科普飞行体验项目，同学们近距离观摩智能设备运行，观看无人机空中展演，亲手操作体验前沿科技，沉浸式解锁人工智能相关知识，直观感受科技魅力。室外操场上，县交管大队开展车辆盲区安全实景实验，现场演示车辆视觉盲区危险区域，通俗易懂地讲解道路出行安全常识，切实筑牢学生交通安全防护防线。县妇联面向学生开展团体心理健康辅导活动，有效舒缓学生学业压力，用心呵护青少年心理健康。同时，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志愿者走进各班教室，依托专业人体模型，现场规范演示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CPR 等应急救护技能，指导学生亲手实操练习，帮助学生熟练掌握关键时刻自救互救的实用本领。整场科普实践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让乡村学子近距离触摸科学，探索新知，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知识，收获快乐。学生廖晨曦：
1: 今天的诗词科学课特别有意思，原来我们学过的古诗里藏着这么多科学小秘密。我还亲手画了专属的科普扇面，既能学古诗又能懂科学，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还能参加这样有趣的活动。
0: 学生周一墨：
2: 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无人机和编程机器人，特别震撼，亲眼看到无人机起飞，看着机器人按照程序行动，我深深感到了科技的力量，以后我也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长大探索更多的科技奥秘。
0: 在科普宣教之外，本次活动专门设置暖心慰问环节，工作人员对校内困难学生、残疾儿童进行一对一关爱慰问。县残联为教师解读残疾儿童帮扶惠民政策，青年书店、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送上慰问物资，切实把社会温情与人文关怀送到学生身边。本次活动以科普为载体，志愿为纽带，整合多方资源，搭建校社共建育人平台，通过多元化沉浸式的科普实践与暖心帮扶服务，有效补齐乡村学校科普教育短板，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点亮乡村少年的科技梦想，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志愿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县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专职副书记孟丹丹：
3: 本次校社共建科普志愿活动主要就是打通科普服务进校园的最后一公里，补齐乡村学校科普教育短板，让农村孩子零距离接触前沿科技。未来我们也将持续联动各方志愿服务资源，常态化开展科普宣讲、安全护航、爱心帮扶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深化校社共建的模式，以志愿服务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昌黎乡村教育振兴、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注入志愿动能。
0: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为切实关心关爱特殊儿童成长，传递社会温情与政府关怀，近日县残联到县特殊教育学校开展爱心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去暖心物资与真挚关怀。活动中，县残联工作人员为孩子们送上了画笔、文具等学习用品，不仅为孩子们的日常学习、艺术

0: 创作提供了帮助，更点亮了孩子们的童心童趣。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纯真的笑容，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与关爱。随后，县残联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解在校特殊儿童的日常生活起居、身心健康、课堂学习以及康复训练开展等情况，参观了孩子们制作的手工艺品，一件件精巧别致的作品展现了孩子们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下一步，县残联将持续加强与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沟通对接，精准对接特殊儿童学习、生活、康复需求，不断细化帮扶举措，丰富关爱服务内容，健全关爱保障体系，搭建起关爱特殊儿童成长的暖心桥梁，用心、用情、用力推动全县残疾人事业和特殊教育事业稳步发展。这是陈阳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新征程上不可能都是平坦的大道，我们将会面对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领导干部必须有强烈的担当精神。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既要大胆讲政治，又要善于讲政治，既要使治抓发展，又要善于抓发展，既要勇于抓改革，又要善于抓改革，既要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和问题，既要有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觉，又要有会干事、干成事的本领。习近平指出，要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干部干部要干字当头，这既是职责要求，也是从政本分。党的干部要以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要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是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选拔任用敢于负责、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昌陵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护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6: 看我的。
7: 哎呀，头偏了。
5: 嗨，算了，

0: 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2: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
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奶奶这摔倒了。
8: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1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3。

不堪回首。这个成语来源于南唐李煜的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时，周围还有好几个小国，为了完成统一大业，他先后攻灭了南平、后蜀、南汉等国，接着又把攻击的目标对准南唐。这时统治南唐的是李煜，世称李后主。他虽然在政治、军事上昏庸无能，但在文学艺术方面很有才能，诗词、音乐、书画等无所不能。他从小在深宫里长大，一直过着奢侈的生活，因此他的作品也大都是描写宫廷生活的情景。李煜的妻子周后娥皇容貌出众，擅长书画歌舞，但不幸早逝。后来李煜又与娥皇的妹妹小周后相爱，在花前月下饮酒作乐，却把国家大事置之脑后。宋朝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但李煜沉迷于歌舞升平的生活，只想求得眼前安逸，并不做抵御的准备，而一味向宋朝屈服。宋朝在哪里作战胜利，或者有什么喜庆活动，他就赶紧命人向宋朝进贡财宝，后来又主动向宋朝上表，提出取消南唐国号，作为宋朝的附庸。公元974年秋，宋太祖赵匡胤两次派使者通知他到开封朝见，李煜怕赵匡胤杀他，称病不去，于是赵匡胤以此为借口，派10万大军征伐南唐。第二年初，宋军抵达长江北岸，南唐都城金陵危急，但李煜以为宋军无法渡过长江，整天在宫内和一般和尚道士讲经说法。一天，李煜偶尔外出登城，见城外都是宋军的旗帜，才急忙去召援军，但为时已晚。挨到这年冬天，宋军消灭了南唐最后一支援军，终于攻破金陵，李煜被迫投降，被押到开封。李煜穿戴着白衣纱帽，战战兢兢地接受赵匡胤的召见。赵匡胤没有杀他，侮辱性地封他为伪命侯，把他安置在城里。他名义上虽然是侯，实际上却过着囚犯一样难堪的生活。李煜是个多愁善感的人，降宋后的痛苦生活自然使他抑郁不堪。不久赵匡胤去世，他的弟弟赵匡胤即位，世称宋太宗。太宗取消了李煜伪命侯的封号，封他为陇西郡公。但是太宗比太祖更为猜忌，一次李煜懊悔当初不该杀了两个忠臣，太宗得知后非常恼怒。一天，李煜写了一首名为《虞美人》的词，词中有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等句，其中的意思是过去美好的一切不能再回顾，回顾了只能使人更感到痛苦。这首词传到太宗那里，太宗对他至今还在念恋故国，非常记恨。后来又有一些怀恋故国的词作传到太宗那里，于是太宗派人将他毒死。不堪回首，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不忍心再回忆过去的惨痛经历或情。

情景，四分五裂。这个成语出自《战国策·魏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曰：“魏难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和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意味很分散，极不完整，也形容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支离破碎、分散不团结、不统一的状况。战国时期，七国争霸，秦、魏、赵、韩、齐、楚、燕七国中，秦国最强大，政治家们审时度势，面对各国纷争不休的状况，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派以政客苏秦为领袖，认为中原各国应联合起来抵抗秦国，称为合纵。一派以秦国的大臣张仪为领袖，认为弱国中的某几国应跟从秦国进攻其他国家，称为连横。各国为自己的利益，纷纷派出说客游说列国。话说秦国的张仪游说到了魏国，劝魏王与秦国和好。他对魏王说，魏国的地理条件不好，处于郑、陈、楚、韩、赵、齐的中间，打起仗来又无险可守，这是致命的弱点。如果联合南方的楚国而不与齐国联合，齐国就会从魏国的东面打来；如果联合齐国而不联合赵国，赵国就会在北面挑衅闹事；如果不和韩国和好，韩国的军队便要从西面进攻；如果不亲近楚国，楚国则从南面进攻。这样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战祸，岂能有安全保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四分五裂的情况啊。魏王听了张仪的话，未免开始焦虑起来。张仪又做出十分忧虑的样子，说：“我真为大王担心啊，要是秦国和韩国联合起来，一旦攻打魏国，魏国的灭亡就是片刻之间的事了。”张仪的巧言善辩，说的魏王担心起来，战战兢兢地问道：“那有什么办法吗？”张仪见魏王动了心，便进一步规劝魏王说：“为大王着想，依我之见，还是联合秦国为好。秦国强大，联合了秦国，楚、韩两国就不敢来侵犯，魏国就可没有灭亡的忧虑了。”在张仪的威胁利诱下，魏王依附了秦国。

各有所长。甘兀出使齐国，前去游说齐王。走了几天，来到一条大河边，甘兀无法向前，他只好求助于船夫。船夫划着船靠近岸边，见甘兀一副世人打扮，便问：你要过河去干什么？甘兀说：我要到齐国去，替我的国君游说齐王。船夫满不在乎地指着河水说：这条河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缝隙而已，您都不能靠自己的本事渡过去，您怎么能替国君充当说客呢？甘兀反驳船夫说：您说的不对呀，您不了解世上的万事万物，他们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规律，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比方说，兢兢业业的人忠厚老实，他可以辅佐君王，但却不能替君王带兵打仗。千里马日行千里，为天下骑士所看重，可是如果把他放在室内捕捉老鼠，那他还不如一只小猫顶用。宝剑干将是天下少有的宝物，他锋利无比，削铁如泥。

可是给木匠拿去砍木头的话，它还比不上一把普通的斧头。就像你我，要说抡桨划船在江上行驶，我的确远远比不上你。可是若论出使大小国家游说各国君主，你能跟我比吗？船夫听了甘雾一席话，顿时无言以对，也似乎长了不少知识。他心悦诚服地请甘雾上船，送甘雾过河。若只是拿自己的长处去指责别人的短处，那就太片面了。广纳贤才。管仲是我国古代有名的治国贤才，齐桓公不避前嫌重用管仲，把齐国治理得强盛起来。管仲还辅佐齐桓公成就了一代霸业，这一切使得齐桓公十分关注有才干的人。他深知人才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国君来说是多么重要。他想，光有一个管仲还不行，还需要有更多的像管仲这样的人才行。于是齐桓公决心广纳贤才，他命人在宫廷外面燃起火炬，照得宫廷内外一片红红火火，一方面造成声势，一方面也便于日夜接待前来觐见的八方英才。然而火炬燃了整整一年，人们经过这里时，除了发些议论或看看热闹外，并无人进宫求见。大臣们只是面面相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有一天，竟然来了一个乡下人，在宫门口请求进去见齐桓公。门官问乡下人，你有何才干求见大王？乡下人回答说，我能熟练地背诵算术口诀，我希望大王接见我。文官报告了齐桓公，齐桓公觉得十分好笑，背诵算术口诀算什么才能？于是让文官回复乡下人说，念算术口诀的才能太浅陋了，怎么可以接受国君的召见呢？回去吧。乡下人不卑不亢地说，听人们说这里的火炬燃烧了整整一年了，却一直没有人前来求见，我想这是因为大王雄才大略，名扬天下，各地贤才敬重大王，希望为大王出力，又深恐自己的才干远不及大王而不被接纳，因此不敢前来求见。今天我以念算术口诀的才能来求见大王，我这点本事的确算不了什么，可是如果大王能对我以礼相待，天下人知道了大王真心求才、礼贤下士的一片诚意，何愁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能人不来呢？泰山就是因为不排斥一石一土才有它的高大，江海也因为不拒绝涓涓细流，广纳百川，才有它的深邃。古代那些盛名的君王，也要经常去向农夫、樵夫请教，集思广益，才会使自己更加英明起来呀。齐桓公听了乡下人的这一番话，被深深打动，认为乡下人说得太有道理了，于是马上以隆重的礼节接见了他。这件事儿很快传开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各地贤才纷纷前来，络绎不绝，齐桓公大为高兴。一个统治者若真心求贤，就必须有诚意，礼贤下士，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人才。

菏泽之蛇。那年夏季，久旱不雨，严重的缺水使庄稼地裂开一道道又宽又深的口子，不少的池沼也干涸了。原来栖息在水沼中的一些虫、鱼、蟹、蛙，能够搬迁的都搬走了，最后还剩下两条花蛇。他们眼看着池沼边的杂草全部枯槁，也准备另找一处安身之地。

蛇在行动，肯定会来捕杀。你走在我的前面，必然先遭祸殃。因此，我们应该换一种方式。你最好背着我走，因为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哪一类蛇是这种模样，也从来没有看到哪一条蛇像这样行走，所以一定会起疑心。如果他们把我当成一位神君，对我们敬而远之，我们不是可以蒙混过关，安全抵达目的地了吗？大蛇觉得小蛇的话有道理，于是背起小蛇穿过大路，扬长而去。见到这两条蛇上下重叠着蜿蜒游走的人都很恐惧，谁也不敢靠近他们。这些人回去以后，一个个会影会声地向旁人描述自己所见到的情景，并煞有介事地说：刚才我看见蛇神了。这则寓言启迪人们要善于识别变化多端的诡计。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而要透过现象去分析和把握事物的本质。

好鱼亡国。国国的国君平日里只爱听好话，听不得反面的意见，在他的身边围满了只会阿谀奉承而不会治国的小人。直至有一天，国国终于亡国，那一群误国之臣也一个个作鸟兽散，没有一个人愿意顾及国君的。国国的国君总算侥幸地跟着一个车夫逃了出来。车夫驾着马车，载着国国国君逃到荒郊野外。国君又渴又饿，垂头丧气。车夫赶紧取过车上的食品袋，送上清酒、肉脯和干粮，让国君吃喝。国君感到奇怪，车夫哪来的这些食物呢？于是他在吃饱喝足后便擦擦嘴问车夫，你从哪里弄来这些东西呢？车夫回答说，我事先准备好的。国君又问，你为什么会事先做好这些准备呢？车夫回答说，我是专替大王您做的准备，以便在逃亡的路上好充饥解渴呀。国君不高兴地又问，你知道我会有逃亡的这一天吗？车夫回答说，是的，我估计迟早会有这一天。国君生气了，不满地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过去不早点告诉我？车夫说，您只喜欢听奉承的话，如果是提意见的话，哪怕再有道理您也不爱听。我要给您提意见，您一定听不进去，说不定还会把我处死。要是那样，您今天便会连一个跟随的人也没有，更不用说谁来给您吃的喝的了。国君听到这里气愤至极，紫胀着脸指着车夫大声吼叫。车夫见状，知道这个昏君真是无药可救，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于是连忙谢罪说，大王息怒，是我说错了。两人都不说话，马车走了一程，国君又开口问道，你说我到底为什么会亡国而逃呢？车夫这次只好改口说，是因为大王您太仁慈贤明了。国君很感兴趣地接着问，为什么仁慈贤明的国君不能在家享受快乐，过安定的日子，却要逃亡在外呢？车夫说，除了大王您是个贤明的人外，其他所有的国君都不是好人，他们嫉妒您，才造成您逃亡在外的。国君听了心里舒服极了，一边坐靠在车前的横木上，一边美滋滋地自言自语说，哎，难道贤明的君主就该如此受苦吗？他头脑里一片昏昏沉沉，十分困乏地枕着车夫的腿睡着了。这时车夫总算是彻底看清了这个昏庸无能的国国的国君，他觉得跟随这个人太不值得，于是

0: 车夫慢慢从国君头下抽出自己的腿，换一个石头给他枕上，然后离开国君，头也不回地走了。最后，这位亡国之君死在了荒郊野外，被野兽吃掉了。如果一个人只爱听奉承话，听不进批评意见，又一味执迷不悟，一意孤行，那后果将是十分可悲的。
1: 一笔勾销，一笔勾销的意思是用笔勾画书面材料，消掉有关事件，比喻把一切完全取消。这则成语出自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是由公取斑驳，是不才兼思，每见一人姓名，一人勾之的故事演化而来的。范仲淹，字希文，北宋苏州吴县即今江苏苏州市人。他小时家穷，两岁上就死了父亲，随后他便跟着改嫁到常山县朱家的母亲，来到了朱家。范仲淹年少志大，他知道了自己的家世，便辞别母亲外出求学。他日以继夜的勤奋苦读，冬天感到非常疲倦时，就用凉水洗脸，吃的东西不够就喝粥充饥度日。经过刻苦学习，他在大中祥符年间考中进士，历任右司谏、吏部员外郎、知州、枢密副使等职，时有庆历新政一说。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范仲淹被宋仁宗任命为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他和同时任命的韩琦和富弼等一起进行了一场以改善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他取来官员名册，一个一个地检查他们的任职情况，凡是不称职的官员，他都在名册上一笔勾去，撤掉他们的职务，空出的职位则从下一级能够胜任的官员中委任。富弼平时十分尊重范仲淹，对待他像自己的长辈一样。他见范仲淹对这些不称职的官员这么毫不留情，说：“你大笔一勾，罢掉他们的官倒是轻松，可被撤职的一家人就少不了哭鼻子抹泪了。”范仲淹听了，回答说：“他一家人哭，总比他们祸害千家万户，让那些人家全部悲哭好得多吧。”于是，他把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全部罢免了。由于新政触犯了当时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推行不到一年便夭折了，被贬到陕西任四路宣抚使的范仲淹，也就在这一年写下了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名篇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
2: 一目难知，知之称传说，晋朝的任凯与何教很要好，任凯已失去了权势，却又不检点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有人对何教说：“你为什么眼看着任凯衰败而不去挽救呢？”何教说：“任凯必要衰败，就好像城门要倒下了，不是一根木头能支撑的。”见《世说新语》人旦后用一目难知、独目难知比喻艰巨的事业非一人的力量所能胜任。

是鹿得人。一次，鲁国国君孟孙带随从进山打猎，臣子秦西巴跟随左右。打猎途中，孟孙活捉了一只可爱的小鹿，他非常高兴，便下令让秦西巴先把小鹿送回宫中，以供日后玩赏。秦西巴在回宫的路上，突然发现一只大鹿紧随在后，不停地哀嚎。那只大鹿一嚎叫，这只小鹿便回应，

0: 那叫声十分凄惨。秦西巴明白了，这是一对母子呀，他觉得心中实在不忍，于是便把小鹿放在地上。那母鹿不顾秦西巴站在旁边对自己有什么危险，一下冲到小鹿身边，舔了舔小鹿的嘴，两只鹿便撒腿跑进林子里，眨眼就看不见了。孟孙打猎归来，秦西巴对他说放走了小鹿，孟孙一下子火冒三丈，打猎回来的余兴一下子全没了，气得将秦西巴赶出宫门。过了一年，孟孙的儿子到了念书的年龄，孟孙要为儿子找一位好老师，许多臣子都来向孟孙推荐老师，孟孙一一接见这些人，但总觉得不是十分满意。正当孟孙闷闷不乐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一年前被自己赶出宫去的秦西巴，心中豁然开朗，立即命人去寻找秦西巴，并把他请回宫来，拜他为太子老师。左右臣下对孟孙的做法很不理解，他们问道，秦西巴当年自作主张放走了大王所钟爱的鹿，他对您是有罪的，您现在反而请他来做太子的老师，这是为什么呢？孟孙笑了笑说，秦西巴不但学问好，更有一颗仁慈的心，他对一只小鹿都生怜悯之心，宁可自己获罪，也不愿伤害动物的母子之情，现在请他做太子的老师，我可以放心了。秦西巴的仁慈之心终于被国君理解，国君捐弃前嫌而合理启用秦西巴的长处，这一点对我们是大有启发的。
1: 借火治狗。有一户人家住着婆媳两人，儿子经常外出，很长时间才能回家一次。这个婆婆在家专横跋扈，经常对媳妇横挑鼻子竖挑眼，媳妇不能申辩，更不敢反抗，总是偷偷的伤心。幸亏隔壁有位好心的大妈十分同情这位媳妇，常常安慰这位媳妇，并暗中帮助她。一次，婆婆外出走亲戚，下午回到家里，忽然发现家里的肉少了，婆婆心里顿时来了气，她怎么想也觉得是媳妇偷吃了，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就劈头盖脑地骂起来，你这个好吃懒做的贱女人，我不在家你就无法无天了，竟敢在家偷吃东西。媳妇觉得实在冤枉，忍不住说，老天爷在上，我偷没偷吃东西他看得最清楚。还没等媳妇说完，婆婆早就气得要跳起来，她指着媳妇大声喊道，这还了得，敢顶撞我，算是我冤枉了你，我瞎了眼睛，我家养不起你这个媳妇了，你马上给我滚回你娘家去，我家不要你了。就这样，婆婆把媳妇给休弃了，媳妇无可奈何，只得服从婆婆的命令。她在回娘家之前去向隔壁的大妈告别，哭着向大妈讲了这件事儿。大妈听了很替这位媳妇难过，但大妈也知道那位婆婆的为人，如果现在马上去替媳妇解释，恐怕婆婆是不会听的，于是大妈安慰了媳妇一阵后对她说，你先慢慢的走，我这就去想办法让你婆婆把你叫回来。媳妇擦了擦眼泪，慢慢朝村外走去。大妈带媳妇一走，马上在家里搜寻了一把乱麻，她将乱麻扎在一个小棍上，做了一个火引子，然后到这个媳妇家里去找婆婆借火。婆婆问，现在不是做饭的时候，借火做什么？大妈对婆婆说，我家的狗不知从哪里叼来一块肉，几条狗为争这块肉互相咬得很凶，我想借个火回去

0: 制止他们。婆婆一听恍然大悟，肉原来是被狗叼走了。她心里感到有几分愧疚，因此赶紧找了一个人，让她马上去追赶媳妇，把她接回来。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一个有心计的人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时，必须讲究策略。要想弄明真相，息事宁人，既要抓住问题的症结，又不可急于求成。
1: 万死不辞，这个成语出自《三国演义》第八回，传曰：觐见大人两眉愁锁，必有国家大事，又不敢问。今晚又见行坐不安，因此心叹，不想为大人窥见。倘有用切之处，万死不辞。亦为牺牲自己，也要为实现某个目标而努力。东汉末年，朝政大权落在董卓手中。董卓骄横跋扈，凌辱皇帝，酷虐百姓。司徒王允见董卓如此嚣张，倒行逆施，很为汉王室担心，但又无法除掉董卓，心中十分烦恼。一天夜里，他到后花园散心，忽然听见有人在牡丹亭畔长吁短叹，走近一看，原来是家中的歌妓貂蝉。王允问道：深更半夜，你为什么来这里唉声叹气？貂蝉回答说：承蒙大人恩惠抚养，为我练习歌舞，并以礼相待，我虽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万一。近来见大人双眉紧锁，知道必定是为国事操心，所以心中忧伤，但不敢询问。今晚又见大人行坐不定，因此也长吁短叹起来，想不到被大人发现。如果大人有用我的地方，我一定效力，虽万死也绝不推辞。于是王允和貂蝉共同谋划，实施了连环计，终于除掉了奸贼董卓。

0: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
2: 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好，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5: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4: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今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
5: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强调，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4: 以心破题，向心发力，和

0: 对国企以创新驱动重塑产业竞争力。今天起，本台联合省国资委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首篇走进唐山三友集团。
1: 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韩港高速沧州段二期工程加速推进。
0: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400多支常态化农机服务队，为农机手们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夏收提速。
1: 今年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
0: 金市价格集体跌破1300元，年内大跌430元。
1: 美国不再要求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外运至别国。
0: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今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本届场景会共吸引340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4500多项作品参赛，较前两届大幅跃升。其中1500多项作品晋级决赛，赛事将持续到7月10号。大赛同步举办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700项新场景让人们在未来之城遇见未来。首日开赛的是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设置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技术、绿色能源场站建设运营和服务、城市综合能源应用解决方案三条赛道。新天卫卫氢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参赛的宽功率波动制氢装备系统攻克了新型电极与非金属极矿等核心部件的技术瓶颈，有效破解可再生能源波动条件下的制氢难题，受到专家一致认可。新天卫卫氢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业学：
2: 这个装备，我们目前的压力能做到3.0兆帕，目前国内的主流的吧是1.6兆帕，它是小型化和模块化的，整个它的这个反应是比较迅速的。
0: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影响不断扩大，一批海外及中国港澳地区技术团队纷纷报名参赛。大赛上增设国际赛道，12支参赛队伍带来了智慧电网、深远海风电、储能等前沿技术解决方案。德国海德堡应用科技大学教授斯文·克拉沃塔：
3: 我们之所以参与场景会大赛，是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飞速的发展，而且国内政策正大力推动从燃油技术向电池技术转型。2021至2025年间，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我们自身业务增速更是突破400%。我们未来将持续深化双方协作，力求为中德两国的交流合作贡献一份力量。
0: 为推动赛事成果高质量落地，此次大赛还组建了由行业权威专家、知名投资机构组成的专业评审委员会，围绕技术性、实用性、可推广性进行多维度评价。首次受邀担任场景会大赛评委的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蒂芬·格桑格对参赛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4: 各位参赛者的想法特别鼓舞人心，大家带来的落地方案兼顾了中国与全世界的共性难题，向清洁可再生能源转型是我们共同面临的一大挑战，而在座各位已经交出了解决办法。我很期待其他选手的展示和建议，这次到访真的让我大受鼓舞。
0: 赛事采用边赛边展模式，设立专属体验区，借助实物样品、 AI 演示、数字孪生系统等载体，让前沿技术看得见摸得着。赛事期间同步开展资本对接、产业对接、展销对接等活动，邀请省内各地投促部门、风投机构、能源企业及需求单位现场洽谈、就地对接，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吸引优势企业到新区投资创业。河北省能源局副局长赵春怀：
5: 通过比赛、展示、投资、应用闭环，推动全球绿色能源创新要素集聚，为雄安新区打造未来城市绿色能源标杆，河北省加快构建新型能源强省，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6月10号，省长王正浦在石家庄市调研，当前正值麦收时节，王正浦来到晋州市晋州镇源头村，走进麦田查看小麦长势，了解麦收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

0: 属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强田间管理和气象预报预警，抓住农时高效组织抢收，精准开展农机供需对接，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在石家庄粮村热电有限公司，王政普检查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叮嘱企业细化完善保供方案，做好高温天气应对准备，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措施，确保安全可靠供电。王政普来到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蓝生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政府部门强化服务保障，大力营造支持企业创新良好生态，助力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提高市场竞争力。在石家庄交投集团济通能源股，王政普查看企业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积极发展绿色交通，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王政普还来到晋州经济开发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以有力有效举措推进问题整改，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水平。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北省属国企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攀升，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布局。以新破题，向新发力，河北国企正以创新驱动重塑产业竞争力。今天起，本台联合省国资委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多路记者走进生产一线，见证新质生产力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闯出大市场。首篇，我们从一滴海水出发，看唐山三友集团如何从一杯水延展出一条循环产业链。
2: 我现在是在唐山三友集团蓝海科技公司，那我手里的这杯水呢，就是周边海水淡化厂产生的废弃浓海水。它呢，因为纯度不够，直接利用成本太高，大多只能排海，这也一直是海水淡化行业一个无解的难题。那如何为无解求解呢？答案就藏在这座工厂里。
1: 唐山三友蓝海科技公司副主任工程师赵金虎：
3: 这两杯水虽然都清澈透明，但是这一杯是高品质的工业淡水，这一杯是精致浓海水，它们的前身都是废弃浓海水。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对废弃浓海水进行一个气化处理，简单来讲就是让淡水更淡，咸水更咸。
1: 如果说传统的海水淡化是在大海里榨水，那蓝海科技自主研发的浓海水气化处理及深度利用技术，就是为浓海水做一场精密的手术，既要保留水，也要提纯盐，还要生产钙系、镁系、钾系等工业原料，让废弃浓海水真正成为资源宝藏。赵金虎：
3: 这些白色的管体是超滤模组件，这是我们气化处理的关键设备，它的精度极高，能够达到陶瓦斯的万分之一，能够对海水精准高效的分离，让我们产出更高品质的工业淡水和高附加值的工业海洋产品。
1: 有了黑科技，让淡水变得更淡，那如何攻克提浓这个浓海水处理的核心难题呢？唐山三友蓝海科技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晓光：
4: 我们首创了四段两极式梯级反渗透循环的一个工艺，年产量在1100万方，直接就输送给我们集团的子公司纯碱公司，当做原研的一个原材料，大幅降低了他们的原材料采购成本。
1: 技术突破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产出。蓝海科技项目整体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消纳废弃浓海水1亿立方米，相当于7个西湖的水量。年产240万吨液体盐，相当于480平方公里海盐厂产量；年产工业淡水9000万吨，相当于5座标准化海水淡化厂产能。李晓光：
4: 精致浓海水产品分摊了成本，我们的工业淡水比传统海水淡化更具有价格优势，实现了咸水、淡水两端盈利， 互相。

0: 支撑。同时，在膜浓缩的工序，我们还安装了能量回收的装置。单位万元产值，能耗比传统海水淡化降低了60%。
1: 从上游承接废弃浓海水，到下游为盐化工企业直供精制浓海水，为钢铁企业直供工业淡水，蓝海科技成为串联起整条循环产业链的关键枢纽。一条海水淡化精制浓盐水盐化工的高附加值产业链正加速延展。目前，以唐山三友集团为链主企业，唐山市海洋化工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集聚产业链企业超100家，营业收入超300亿元。唐山三友集团总经理助理兼技术中心主任赵敬民：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争做发展海洋经济的示范者和引领者为目标，加快实施三转战略，推进海洋化工领域强链、盐链、补链项目建设，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向心。
3: 高速公路不仅是便捷群众出行的快捷通道，更重要的是能够带动人流、物流等方面的运转，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同时盘活区域经济发展。今天起，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高速集团共同推出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展现我省高速公路对服务司乘出行、企业发展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1: 韩港高速公路国道205至黄骅港段是韩港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起点与韩港17终点顺接，终点与秦滨高速相接，途经沧州市盐山、海兴两线，路线全长 45.736 公里，是河北省中南部地区的便捷出海通道。今年4月，该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第一篇：韩港高速沧州段27工程加速推进。进入6月，韩港高速沧州段27项目格外繁忙。2号，韩港高速沧州段27项目顺利完成了首段路基交验。河北高速韩港27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段鹏飞：
4: 此次交验是本项目首段路基交验，长度1公里，这标志着工程将正式转入路面施工阶段。
1: 韩港27项目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公里，路基宽度26米，全线含互通区主线，共设置特大桥2座、大桥4座，涵洞65道，互通式立交4处，设匝道收费站2处，服务区1处。河北高速韩港27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技术创新部主要负责人冯立冲对记者说：海兴盐厂特大桥作为全线的控制性工程，上部结构第4联采用碱脂钢混组合梁，第33联、第36联采用线胶箱梁，其余采用30米、40米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小箱梁。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韩港高速公路27项目盐厂特大桥施工现场，桥梁全长4500米，目前正在加班加点全力进行下部结构施工。为保护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我们采用以桥带路的方案，目前工程正按原计划稳步推进。
1: 韩港高速沧州段27项目3分部预制梁场作为全线箱梁预制的主力场地，占地173.46亩，承担该项目2507片梁板任务。按照施工规划，梁场单日最大预制产能可达10片，截至目前已完成梁板预制560片，产能储备可全程匹配全线桥梁架设进度，保障项目连续高效施工，计划年底完成全部预制任务。河北高速韩港27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建波介绍：进入六月，天气炎热难耐，项目部主动调整工人作息时间，科学规划建设进度。虽然项目正式开工只有2个多月时间，但是建设者们不畏酷暑、不惧风雨，依然保质保量地超额完成了所有建设任务。
4: 截至目前，韩港高速公路沧州段27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13亿元，占年度总投资45%，路基工程累计完成40%，桥涵工程累计完成42%。当前，全体参建人员正以保质量、保安全、促进度为目标，全力冲刺年度建设任务。

0: 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今年我省将持续推进雄安新区对外路网建设，实施10个对外骨干路网项目，坚持建成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梯次推进节奏，补齐路网短板，拓展对外联通通道，持续放大雄安新区交通优势。截至目前，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累计建成11个项目，597公里，全域4纵3横高速公路主骨架和主要普通干线公路路网全面成型。
3: 今年我省着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持续推进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扩面提升，引导钢铁等重点行业增强创新能力，降低能耗水平，全面提升竞争力，全省绿色转型不断实现新突破。截至目前，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197家，其中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2: 2026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期间，省体育局通过汇美体育平台向全省健身爱好者增加投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本次优惠活动适用于已入驻汇美体育平台的近200家场馆。专项消费券发放时间为6月1号到8月31号，每周一上午9点与通用消费券同步发放，数量有限，领完为止。
3: 麦收如火如荼，各地服务保障同样火热。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400多支常态化农机服务队，为农机手们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夏收提速。
4: 麦收期间，为了能让忙碌收获的农机手和粮农吃上饱饭，成安县北乡义工店所在单位食堂开设了三夏服务驿站，每天准备好热腾腾的打卤面、大锅菜，免费提供给农机手。
5: 这里打卤面老挺好，哎，人家找我们，我们也多包点脚包筋儿，争取让老百姓早点把粮食收回去。
4: 而在邢台巨鹿县余营村的三夏食堂，还能提供送到地头、供农机手免费用餐的服务。
6: 往地里送那是50多份，上食堂也来不了的，在地里送能来的都上食堂的就30多人。
7: 辛苦了，辛苦了，
8: 谢谢了，谢谢了，这是在遇到大锅菜
7: 好，大锅菜。
9: 这两天我们经常在这吃，不在这吃，他们就给我送到田间地头，挺方便的。
4: 在邢台南河，当地在全区设了8个三夏服务站，还为每位跨区作业农机手准备了爱心礼包。来自河南的农机手王兴运每年都会来南河，这不一下高速就见到了老熟人。
10: 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爱心礼包，你看这是藿香正气水，然后毛巾，里边有咱们吃的。什么的方便面是吧，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火腿儿，水，我们还准备了那个明白纸，就是说咱们到哪个区域去哪儿作业有经纪人，然后就是说有联系方法。
11: 好的，每年都见他，
12: 三年了
11: 都就见他了，每年来他就接待我们嘛，到你们这儿也挺暖心的，我们就在那一个村干，一直干到了吧，干完了就走了。
13: 干了几年了来着？
11: 干了4-5年了，我感觉来4-5年了。
4: 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专门为参加三夏会战的农机提供保障服务，确保夏收不误农时，夏粮颗粒归仓。
2: 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83.53万亩旱碱麦陆续成熟，迎来收割期，全市夏收工作全面启动。
14: 走进旧城镇仙庄片区的9700亩旱碱麦田，饱满的麦穗迎风摇曳，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整齐列队，开足马力，在平整的麦田里往返穿梭，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一气呵成。金黄的麦粒顺着传输带源源不断输入运粮车辆。黄骅市旧城镇后仙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锁：
15: 碱盐麦子长得特别好，趁着晴天呢，大家抓紧时间收割，力争早日颗粒归仓。
14: 在滕庄子镇北王曼村，王亮种植专业合作社2000。

的麦田里，同样是一派火热的收割景象。据负责人王亮介绍，该片区依托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采取优种优育模式，小麦长势整体优于往年，亩产

0: 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崔素倩。
1: 我局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和麦收进度，高效推进夏收夏种工作，在保障夏粮丰产丰收基础上，扎实推进秋粮播种，为我市粮食安全筑牢坚实基础。
2: 昨天，为期三天的第十五届挑战杯河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石家庄闭幕。大赛推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落地潜力的创业成果。
3: 本届竞赛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来自全省117所高校的13万名青年学子2.3万件作品参赛，86所高校的430件作品入围终审决赛。参赛项目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以及我省产业发展需求，涵盖了先进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能源材料等8个领域。比赛现场，参赛团队通过路演答辩、实物展示、互动交流等方式，推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落地潜力的创业成果。
4: 我们的项目呢，是利用一种新的水凝胶材料来替代传统的基质胶，用来培养肿瘤类器官，将这个肿瘤类器官代替真实的人体肿瘤来进行药物检测，找到一种最适合患者的一种药物。
5: 我们主要是做电触头材料的微观性能的可靠性检测，目前我们是已经做到了国家标准的一个级别，它在7月1日开始实行。
3: 与往届相比，本届竞赛更加突出成果转化导向，推动优秀创业项目与产业需求、资本资源、应用场景精准衔接，帮助更多青年学生把参赛作品转化为创业实践，把创新成果落到发展一线。
4: 我感觉科研的成果不只应该停留在论文上，更应该是转化成这种实际的落地的产品。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公司，未来的话我们可能是向这种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方向继续去进行一个科技探索。
6: 最大的收获就是完成了一次从实验室想法到工程产品的极限挑战，在和专家、设备制造商的深度沟通中，也让我们的技术更加落地，商业计划更加可靠。
3: 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是面向高校学生的重要创新创业赛事平台。本次竞赛的部分优秀项目将代表我省参加今年11月进行的全国赛。
7: 石家庄市2026年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日前启动，癌项目主要针对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上消化道癌、食管癌、胃癌和肝癌5大类城市高发癌症开展高危评估、筛查和早诊早治工作，满足失足年龄45至74岁、有本市户籍、5年内未参加本项目等条件的市民均可报名参加。
2: 日前，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成群结队的聚集南大岗湿地，当日现场监测并拍摄到的东方白鹳数量达到50余只，创下历史性观测记录。根据最新生态监测统计，今年以来南大岗湿地监测到的东方白鹳累计总量已接近500只。
7: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从环比看，全国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主要是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1.18个百分点。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月同期上涨1.0%。
2: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7: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 色智能体，成。

0: 预算的一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 75%。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
1: 今天早上，现货黄金持续下挫，盘中一度跌破4200美元。受此影响，国内金市客价也大幅下跌，多数跌破1300元。记者查询发现，周生生金市单日跌45元，老庙黄金单日下跌34元，老凤祥单日跌4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三家品牌金市客价已分别下跌431元、439元、437元，跌幅均在25%左右。
0: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9号表示，预期于2027年底前建成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隔离墙。按照美国官方说法，修建边境墙旨在遏制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美墨边界线长约3200公里。特朗普2017年初首次就任美国总统后，即推动修建美墨边境墙，但遭到多方强烈反对。
1: 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重大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理问题上，美国立场有变，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
0: 当地时间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6: 庖丁解牛。有一天，庖丁被请到文惠君的府上，为其宰杀一头肉牛。只见他用手摁着牛，用肩靠着牛，用脚踩着牛，用膝盖抵着牛，动作极其熟练自如。他在将屠刀刺入牛身时，那种皮肉与筋骨剥离的声音与庖丁运刀时动作互相配合，显得是那样的和谐一致，美妙动人。他那宰牛时的动作就像是踏着商汤时代的乐曲桑林起舞一般，而庖丁所发出的声响也与咬月经手十分合拍。站在一旁的文惠君不觉看呆了，他禁不住高声赞叹道：好啊，真了不起。

0: 你宰牛的技术怎会有这么高超呢？
1: 庖丁见问，赶紧放下屠刀，对文慧君说：我做事比较喜欢探究事物的规律，因为这比一般的技术技巧要更高一筹。我在开始学宰牛时，因为不了解牛的身体构造，眼前所见无非就是一头头庞大的牛。等到我有了3年的宰牛经历以后，我对牛的构造就完全了解了。我再看牛时，出现在眼前的就不再是一头整牛，而是许多可以拆卸下来的零部件了。现在我宰牛多了以后，就只需用心灵去感触牛，而不必用眼睛去看它。我知道牛的什么地方可以下刀，什么地方不能，我可以娴熟自如地按照牛的天然构造，将刀直接刺入其筋骨相连的空隙之处，利用这些空隙便不会使屠刀受到丝毫损伤。我既然连骨肉相连的部件都不会去硬碰，更何况大的盘节骨呢？一个技术高明的厨师，因为是用刀割肉，一般需要1年换一把刀。更多的厨工则是用刀去砍骨头，所以他们1个月就要换一把刀。而我的这把刀已经用了19年了，宰过的牛不下千头，可是刀口还像刚在磨刀石上磨过一样的锋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牛的骨节处有空隙，而且刀口又薄，我用极薄的刀锋插入牛骨的间隙，自然显得宽绰而游刃有余了。所以我这把用了19年的刀还像刚磨过的新刀一样。尽管如此，每当我遇到筋骨交错的地方，也常常感到难以下手，这时就要特别警惕，瞪大眼睛，动作放慢，用力要轻，等到找到关键部位，一刀下去就能将牛抛开，使其像泥土一样瘫在地上。宰牛完毕，我提着刀站立起来，环顾四周，不免感到志得意满，浑身畅快。然后我就将刀擦拭干净，置于刀鞘之中，以备下次再用。文慧君听了庖丁的这一席话，连连点头，似有所悟地说：哎呀，好啊好啊，我听了您的这番金玉良言，还学了不少修身养性的道理呢。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世间万物都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只要你在实践中做有心人，不断摸索，久而久之熟能生巧，事情就会做得十分漂亮。
2: 杀彘教子。春秋时，鲁国有个叫曾参的人，有一天曾参的妻子要去赶集，他儿子哭叫着要跟去，曾参的妻子只好哄他说：你先回家去，等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孩子听了就破涕为笑回去了。曾参的妻子赶集回来，看见丈夫正在做杀猪的准备，她连忙阻拦说：你杀猪干什么？曾参说：你不是答应孩子杀猪给他吃吗？妻子拍拍手笑着说：那是哄哄孩子的，你当什么真呢？曾参严肃地说：你欺骗孩子等于叫孩子欺骗别人。妻子无话可说，只得帮曾参把猪杀了。夫妻俩给儿子吃猪肉，以表示绝不欺骗孩子。彘，猪，杀彘。

教子这成语，比喻做父母或者做长辈的要以身作则，教育孩子或小辈诚实无欺。未可厚非。公元前83年，益州郡发生叛乱，汉昭帝派兵攻打，自己吃了败仗。第二年，汉军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巨丁侯吴波配合下平叛得胜，吴波因此被封为巨丁王，他的后人对朝廷一直顺服。王莽篡位后把巨丁王贬为侯爵，这引起巨丁王吴晗不满。后来吴晗被州官骗到郡城处死，他弟弟联合其他少数民族首领起来反抗。王莽派冯茂到巴蜀召募士兵，并向百姓横征暴敛进攻巨丁。战争进行了3年，局势更糟，王莽另派连丹征调大军再次进攻巨丁。连丹向当地摊派粮饷，太守冯英加以拒绝，并请王莽停战。王莽罢了冯英的官，又怕人民反对，只好说冯英这样做是未可厚非的。冯英调走后，战争又进行了3年，汉军还是没能平定巨丁的反抗。不久，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爆发，王莽政权被推翻。后来人们用未可厚非做成语，形容不可以过分责备非难。

0: 买椟还珠。从前有个村子叫刘家村，刘家村里有一个刘员外。这一天是刘员外过70大寿的日子。一大早，刘员外的儿子刘大郎就来到集市上，他想给他爸找一件最好的东西做生日礼物，让爸爸高兴。他在集市上东走西逛，突然看见一大群人围了个圈子。他走到人群背后，往圈子里一看，只见村子里最受人尊敬、最有学问的一个老爷爷丁伯，正捋着胡子在说：“
1: 哎呦，这真是世间罕见的珍宝呀！”
0: 说完，丁伯一边点着头，一边就走出人群去了。刘大郎拨开人群，看见圈子里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非常漂亮的金光灿灿的宝盒。刘大郎心想，
1: 最有学问的丁伯说这是一个世间罕见的珍宝，那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宝贝喽。我要是把它买去给爸爸做生日礼物，那爸爸一定非常高兴。
0: 于是他就指着宝盒问商人：“
2: 这个东西卖多少钱？”
0: 商人说：“
3: 1000两银子。”
0: 刘大郎心想：“
1: 哎呦，这么多钱是贵了点，但是丁伯都说这是世间罕见的珍宝，那他肯定应该值这么多钱。爸爸今天过的是70大寿，如果我送的东西是世间少有的，爸爸一定会夸我的。”
0: 想到这儿，他就掏出钱说：“
2: 这个东西我买了。”
0: 刘大郎双手捧着金光闪闪的宝盒，左看看右看看，越看越喜欢。看盒子里面时，他发现盒子里怎么有一块黑色的小石头啊。他心想，
1: 放这么一块不起眼的黑石头在这么好看的宝盒里，多掉价。
0: 他随手就把黑石头拿出来扔在了桌上，对卖主说：“
2: 这黑石头还给你吧，我可不要这东西。”
0: 说完高高兴兴地捧着宝盒回家了。这天刘员外家里非常的热闹，村里好多人都来给他祝寿，刘员外正热情地招待大家。这时候刘大郎从外面走了进来，兴高采烈地对刘员外说：“
2: 爸爸，我要送你一件非常非常罕见的宝贝，来祝贺您70大寿。
0: 说完，他双手捧着那个亮闪闪的宝盒献给刘员外。刘员外见儿子有这样一片孝心，非常高兴，接过宝盒仔细端详，点头说：“
2: 不错，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盒子。”
0: 刘大郎见爸爸喜欢，得意地说：

0: 当然了，我是用1000两银子买的呢。刘员外一听，瞪大眼睛说：“怎么这么贵呀？”刘大郎说：“因为它是世间罕见的珍宝啊，这是咱们村儿最有学问的丁伯亲口说的。”正在这时候，丁伯也正好来给刘员外祝寿。他看见刘员外手中的宝盒，惊喜地说：“
1: 哎呦，刘员外，这个宝贝被你买来了呀！”
0: 刘员外听丁伯这样一说，也高兴起来，说：“
2: 啊，这是我儿子送我的礼物啊。”
0: 丁伯又说：“
1: 这颗黑珍珠确实是世间罕见的，你别看它黑不溜秋不起眼儿，它可比一般的珍珠不知名贵多少倍呢。它非常难找，要在很深的大海里才有，一般人很难见到的。”
0: 刘员外一听愣住了，问：“
2: 什么黑珍珠？它只是一个空的宝盒啊。”
0: 丁伯接过宝盒打开一看，惊讶地说：“
1: 咦，那颗黑珍珠呢？”
0: 刘大郎在一旁心里有些发慌地问：“
2: 什么黑珍珠？您不是说这个宝盒是罕见的珍宝吗？”
0: 丁伯摇头说：“
1: 哪里呀，我是说盒子里面装的那颗黑珍珠是世间少见的珍宝，这个盒子值什么钱呢？最多不过几十两银子。
0: 刘大郎一听，急得跺着脚说：“
2: 哎呦，真糟糕，我以为那是一颗不起眼的黑石头，就把它还给卖盒子的人了。”
0: 丁伯一听，叹了口气说：“
1: 哎，你真是分不清什么东西才是宝贝呀、啊。花了这么多钱买了个不值钱的盒子，却把真的宝贝还给了人家。”
0: 小朋友，你们看这个刘大郎，他办事儿多不动脑筋呀、啊、也不问清楚就稀里糊涂的去做了，结果好心办了一件大错事儿。
3: 贵人多忘。唐朝有个穷秀才叫王冷然，家境十分贫困，后来虽然考中进士，但朝廷仍没给他官做。他想起朝中御史大夫高昌瑜曾是旧时朋友，就写信要求谋个医官办职。王冷然信中是这样开头的：“旧时的交往不会忘记，那时我的文章常受到你的夸奖嘞。你后来高升了，出使江南，路过家门，连旧友提都不提了。官做大了，看不起旧时穷朋友，难道你不担心天底下的人都在观察你的为人吗？好多天我一直在恭候佳音，等你的召见，但未能如愿。前几年你任主考官，竟不念旧情使我落选，但我还是靠努力高中进士。你我都是出身低微的村野之人，望能看在这个份儿上给点照顾。我家里尚有年迈双亲需要供养，自己又是文弱书生，长此下去难以维持生计，望能高抬贵手为我谋个差事，来年一定报答你的恩情。倘若贵人多忘，把旧时朋友忘了，有朝一日我做大官，对你也不会有好脸色。贵人多忘，官位高的人容易忘记，原来形容显赫的官僚对人高傲不念旧交，后也常用来嘲讽人善忘。

0: 结实不语，书声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碣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声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碣石书声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1: 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带你逃离城市喧嚣，在文字里寻得一方宁静。欢迎收听碣石书声栏目，我是主持人刘毅。夜色渐深，城市的霓虹慢慢褪去锋芒，街道上的车流渐渐稀疏，忙碌了一整天的人们终于可以卸下一身的疲惫，窝在温暖的房间里，让思绪暂时脱离现实的束缚。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被无数的琐事裹挟着前行，清晨被闹钟惊醒，匆匆奔赴职场，在工位上应对繁杂的工作，处理数不清的消息与任务，傍晚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还要操心生活里的柴米油盐、人情世故。我们好像永远在赶路，永远在追赶时间，却很少有机会真正静下心来，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感受生活原本的模样。我们总说向往远方，向往一片没有烦恼、没有焦虑的净土，却常常被现实困住脚步，无法说走就走。但幸运的是，文字可以带我们穿越山海，抵达任何一个我们向往的地方。今天就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疲惫，关掉脑海里的焦虑。

清单，跟随李娟温柔而质朴的文字，一同去往千里之外的阿勒泰。那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有呼啸而过的风雪，有慢悠悠的烟火日常，有最纯粹的人间温暖。我们将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四季流转，品人间烟火，在清贫又热烈的生活里，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力量。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李娟的经典散文集《阿勒泰的角落》。这本书是李娟写给阿勒泰的一封温柔情书，也是她献给所有疲惫都市人的一份心灵慰藉。李娟从小在新疆阿勒泰的牧区生活，她的脚步踏过草原的每一寸土地，她的眼睛看过牧区的日出、日落、风雪、阴晴，她的心里装着牧民们最真实的生活与喜怒哀乐。阿勒泰的角落，没有虚构的故事，没有刻意的煽情，更没有华丽的辞藻。书中记录的，全是他在阿勒泰生活的点点滴滴，是那些藏在角落里，容易被人忽略，却又无比动人的平凡日常。翻开这本书，我们能看到茫茫草原上四季的模样。春天冰雪消融，溪水潺潺，草原渐渐披上绿衣，牛羊漫步其间，充满生机。夏天阳光灿烂，野花遍地，风一吹，花香四溢，毡房点缀在草原上，像一朵朵盛开的蘑菇。秋天草木泛黄，天高云淡，牧民们忙着收获，为过冬做准备。天地间一片辽阔与苍茫，冬天大雪封山，寒风凛冽，整个世界被白雪覆盖，安静又纯粹，却藏着最温暖的人间烟火。书中写了草原上的风雪，写了慢悠悠行走的牛羊，写了边境小村里的简陋杂货铺，写了牧民们转场的艰辛与坚守，写了清贫日子里藏不住的快乐与温柔。李娟的文字有着独属于阿勒泰的清澈与通透，她像一个最真诚的讲述者，用最平淡、最质朴的语言，把阿勒泰的灵魂写得鲜活生动。他不刻意美化生活，也不刻意渲染苦难，只是平静地讲述着那里的一切：拮据的生活条件、恶劣的自然气候，还有牧民们面对生活时的乐观、坚韧与善良。在他的笔下，生活的苦与甜交织在一起，苦难没有被放大，美好也没有被刻意雕琢，一切都是最原本的模样。这样一本书，适合每一个觉得生活有点累，想要透一口气的朋友。当我们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被人际交往弄得心烦意乱，被生活的琐碎磨平了热情时，翻开阿勒泰的角落，就像走进了阿勒泰清澈的溪水旁。溪水缓缓流淌，洗去我们内心积攒的灰尘与疲惫，让心灵变得干净而柔软。它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却有着最治愈人心的力量。

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总是匆匆忙忙，美好往往藏在平凡的日常里，幸福也不必追求轰轰烈烈，简单的温柔就足以支撑我们走过漫长岁月。阿勒泰的角落是地理上的远方，更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渴望拥有的一片可以安放灵魂的宁静之地。

阿勒泰的冬天冷得门窗风雪，可牧民们赶着牛羊转场，在毡房里烧起炉火，就着奶茶啃馕。风在外面呼啸，毡房里却暖烘烘的，奶茶香混着牛羊气，是生活最实在的味道。在这里活下去本身就了不起，而他们不仅活下来，还活得热热闹闹。阿勒泰的冬天是足以让外人望而生畏的存在。每年入冬之后，大雪就会连绵不断地下着，覆盖整个草原与山林，气温常常降到零下几十度，狂风卷着雪沫子像刀子一样划过大地，门窗都会被厚厚的积雪封住，天地间一片白茫茫，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寒冷冰封。在这样极端的环境里，生存本就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没有便利的生活设施，

没有温暖的室内供暖，出行困难，物资匮乏，每一件小事都要付出比平原地区多几倍的努力。可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们从来没有被风雪打败，也没有向困难低头。即便天气再恶劣，他们也要赶着成群的牛羊转场，寻找适合放牧的地方。这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的坚守。风雪中，他们骑着马，牵着牛羊，一步一步在雪地里前行。寒风刺骨，却吹不散他们眼中的坚定。转场结束后，他们支起毡房，在屋里烧起暖暖的炉火。跳动的火苗驱散了寒冷，也点亮了小小的毡房。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煮上一壶浓香的奶茶，啃着酥脆的馕，聊着生活里的小事。窗外是呼啸的狂风与漫天飞雪，窗内是暖烘烘的炉火，浓郁的奶茶香，还有淡淡的牛羊气息。这几种气息交织在一起，没有丝毫违和，反而成了阿勒泰最真实最动人的生活味道。李娟在文字里说，在这里活下去本身就了不起，而牧民们不仅活下来，还活得热热闹闹。这句话道尽了阿勒泰牧民们骨子里的坚韧与乐观。他们的生活是与风雪博弈，与自然共处的日子，没有抱怨，没有消沉，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也依然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他们会在毡房里唱歌跳舞，会在闲暇时互相串门聊天，也会用心照顾家里的牛羊，会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对比他们的生活，我们当下的很多焦虑内耗，在这片辽阔的天地面前真的显得太过渺小。我们常常为了一点小事烦恼，为了工作的压力焦虑，为了生活的不如意内耗，却忘了我们拥有着安稳的生活，温暖的住所，充足的物资。我们所抱怨的日常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安稳。李娟写的不仅仅是阿勒泰的冬天，更是在困境里也能把日子过暖的力量。这种力量无关物质，无关环境，只关乎内心的态度。它告诉我们，生活无论多么艰难，无论遇到多少风雪与坎坷，只要心中有温暖，有坚守，有对生活的热爱，就足以抵挡所有的寒冷与苦难，就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我家的杂货铺开在角落，牧民们骑马来买砖茶、买糖，都能在柜台前聊半天。家里做了巴尔沙克，就分给孩子。日子穷，可谁也不计较。你帮我，我帮你，整个草原都是一家人。在阿勒泰的小村落里，李娟家的杂货铺就开在不起眼的角落。铺子不大，装修简陋，货架上摆放着牧民们生活所需的简单物品，砖茶、白糖、盐、针线、小零食，没有琳琅满目的商品，没有精致的包装，却承载着整个村落的烟火气。在那个慢节奏的地方，没有都市里的超市便利店，没有快捷的线上购物。

这家小小的杂货铺就是牧民们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存在。牧民们常常骑着马慢悠悠地来到杂货铺，他们或许只是想买一块砖茶，一包糖，却会在柜台前停下脚步，和店主聊上大半天，聊家里的牛羊，聊今年的气候，聊转场的经历，聊生活里的小事，没有目的，没有功利，只是单纯的闲谈，话语里满是真诚与亲切。在那里，时间好像变慢了，人们不用赶时间，不用匆匆忙忙，只是享受着这份悠闲的交流，感受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温暖。家里做了美味的保尔沙克，会大方地分给路过的孩子。牧民们手头紧，缺东西不用着急付钱，先赊着就好，等转场回来有了收入再慢慢还。没有人担心会被赖账，没有人计较一时的得失，彼此之间有最纯粹的信任。生活虽然清贫，物资虽然匮乏，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简单的像一张白纸，干净又温暖。你帮我一把，我拉你一下，谁家有困难，周围的人都会主动伸出援手，没有算计，没有隔阂，整个草原就像一个大家庭，所有人都是亲人。这样的场景在周围的都市里已经很难见到了。我们住在高楼大厦里，邻居之间总能朝夕相处，却互不相认识。我们有着丰富的物质生活，却常常在人际关系里感到疲惫。我们总在追求最美好的生活，追求更多的财富，却忘了快乐本就藏在互相帮衬的日常里，藏在人与人之间真诚的相处中。我们忙着赶路，忙着追求所谓的成功，却忽略了身边最平凡的温暖，弄丢了最纯粹的信任。我常一个人走在草原深处，四周只有风和牛羊的铃铛声。天大地大，我像一粒尘埃，却又拥有了整个世界。这种孤独一点都不寂寞，反而特别踏实。不用赶时间，不用应付谁，只和天地和自己对话。真正的自由不在远方，在心里装下一片草原。在阿勒泰辽阔的草原上，李娟常常一个人漫步，走到草原的深处，远离了村落的烟火，远离了人群的喧闹，身边没有嘈杂的声音，没有繁杂的事情，只有轻轻吹拂的风，远处牛羊脖子上挂着的铃铛，随着牛羊的走动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抬头望去是无边无际的蓝天，云朵慢悠悠地飘着，脚下是连绵起伏的草原，一直延伸到天际。天大地大，天地辽阔，人站在其中，渺小的像一粒尘埃，仿佛轻轻一吹就会消失在天地间。可就是这样的渺小，却让人觉得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没有外界的束缚，没有生活的压力，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刻意迎合谁，不用应付复杂的人际关系，只需静静地站着，感受风的温柔，听牛羊的铃铛声，看天地的辽阔与自然的对话。

很多人都害怕孤独，觉得孤独是寂寞，是冷清，是无人陪伴的失落。可我们总是忙着和

去往远方，是抛开一切责任与压力，去过随心所欲的生活。可现实是，我们很难真正逃离当下的生活，我们有工作要做，有家人要照顾，有责任要承担。但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是物理上的逃离，而是内心的从容与豁达。即便我们身在拥挤的城市，被困在写字楼里，奔波在地铁上，每天面对重复的生活，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心里留一片阿勒泰的角落，留一片辽阔的草原。当我们感到疲惫的时候，当我们被压力包围的时候，就走进自己心里的这片草原，与自己独处，给自己喘息的空间，放下焦虑，放下烦恼，让心灵得到放松。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在远方，而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只要心中有草原，有宁静，无论身处何方，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与平静。听完这些温暖的文字，感受完阿勒泰的辽阔与温柔，相信大家的心里也都泛起了阵阵暖意，对那片遥远的土地充满了向往。李娟用她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治愈人心的世界，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里看到了生活原本的美好与温柔。在阿勒泰的角落里，有风雪，有苦难，更有坚守、温暖与自由。而这些正是我们面对生活时最需要的力量。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随之而来，如果给你两天逃离城市的时间，你最想去哪里？或者最近你发现了生活里的小确幸有什么？是想和阿勒泰一样，去往一片辽阔的草原，看风吹草低见牛羊，还是想走进安静的山林，听鸟鸣虫叫，感受自然的美好？亦或是想留在安静的房间里，读一本喜欢的书，听一首温柔的歌，享受独处的时光？又或者在最近忙碌的生活里，你有没有发现那些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可能是清晨出门时一缕温暖的阳光，可能是下班路上吃到的一份美味的小吃，可能是疲惫时家人一句温暖的问候，可能是闲暇时读到的一段治愈的文字。这些小小的美好，就像阿勒泰的烟火气一样，温暖着我们的生活。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自己的答案，把你的向往、你的小确幸讲给我们听。我们会整理好大家的留言，在下一期的节目里读给所有听众朋友听。让我们一起分享温暖，传递美好。在这个充满压力与焦虑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阿勒泰的角落。在那里，我们可以卸下所有的疲惫与伪装，抛开所有的烦恼与焦虑，感受生活最纯粹的美好。今天的结识书生，关于阿勒泰的角落的分享，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在这段时间里，李娟的文字、阿勒泰的温暖能够治愈你内心的疲惫，给你带来一份平静与力量。愿阿勒泰的风雪为你抵御生活的寒意，愿李娟温

0: 温柔的文字，为你温暖人心。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草原与诗意，拥有一片可以安放灵魂的阿勒泰的角落。无论生活多么忙碌，无论前路遇到多少坎坷，都别忘了停下脚步，感受身边的温暖，与自己好好相处。本期节目撰稿人杨海婷，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夜色已深，主持人刘毅。愿你今夜有好梦，梦里有草原，有风雪，有温暖的烟火气。晚安，我们下期结识书生再会。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是老仙人啊，那个，别动啊，别动啊，这要出车了，危险啊，危险！嗯，左打左打打死，哎哎哎哎，回一轮回一轮回一轮，哎，直走直走直走直走。
6: 就我这车不至于吗？
5: 就爱抄近道，你再刮着人家车。
6: 就我这技术，我看你是，这怎么还爆瓶酒呢？天冷要喝两口啊？哟，
5: 这可不敢喝，这酒老贵了，700一瓶。
6: 这家伙够有钱的
5: 呀！说什么玩意儿呢？这给我老伴儿预备的，今天是他60大寿、哦，意外惊喜，他还不到呢。
6: 你赶紧回去给老伴儿过生日呗，这都快12点了都。
5: 我早就下班了，你看，不知道谁啊，车窗没关上是不？我给这嘎直勾勾的守了4个点，冻死我了快。你快走吧，快走吧。哎
6: 呀，太敬业了，
5: 快走吧。
6: 那行，我走了啊。
5: 哎，
6: 再见。
5: 太冷了，这人咋还不回来呢？我得找个地儿背背风呗。哎，还挺好使的。
7: 喂，那个，哎呀，赵总，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这我开车马上就往你这边去，好，你别着急，别着急。哎呦，我也着急。好了好了好了，一会儿再跟你说啊。好了，哎，哎呦我天，妈呀，这车里咋还夹个人呢？ 扯啥呢？跟我导航聊天呢？
5: 这车是你的？
7: 啊！
5: 哎呀，你可算回来了！哎呀，
7: 是啊，我不回来也看不见你敲我车窗户啊！
5: 怎么说话呢？嗯，你说你人走了啊，窗户没摇上，我搁这嘎直勾勾的给你看了四个点儿，一句谢谢没有，拉了个大长脸，你啥意思呀？
7: 不是你阿姨，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就生气了。什么叫现拉了个大长脸呢？这是原始尺寸。
5: 哎呀，这小孩长得真神奇。
7: 什么？
5: 这家穿的毛乎的，原来见过大脸猫，今天看见大长脸猫了。
7: 阿姨真的开玩笑。
5: 赶紧看看啊，车上丢没丢东西？赶紧看看。
7: 你这看四个点的，那丢啥？
5: 你看看，
7: 这车轱辘不在这儿呢吗？方向盘也在这儿呢，还有可爱的小招财猫也在这儿呢，还有瓶酒。啊，这不在这儿呢吗？
5: 啊？你说我这酒啊？
7: 啊。
5: 老贵了，700呀！
7: 这阿姨还挺懂行情，谢谢阿姨啊！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7: 干嘛？
5: 这个不能给你，这个
7: 为什么呀？
5: 这是我的。
7: 净闹！明明我看你从我副驾驶出来的时候抱了一瓶酒吗？
5: 是这个呀，是打算给我老伴的。
7: 你给你老伴，你是不是得经过我同意
5: 啊？
7: 你别闹了，阿姨，我是着急有事呢，乖啊。
5: 哎呀，这可不好使！
7: 哎哎，我说阿姨，哎呀，你这是干嘛呢？哎，哎呀，王总啊，是我刚才跟赵总通过电话了，是咱们见面就签合同，我这也着急呢。好了好了啊，一会儿见面说。好了好了，哎，哎呀，看明白了，他能坐一小时车，要瓶酒，很正常，大冷天的，给他吧，是不是、啊？
5: 哎，等会儿
7: 又咋的了？
5: 看车费15。
7: 这怎么拿了酒啊？你还要钱呢？
5: 要钱？我在这给你砍了四个点，快冻死，快要命了。15啊？没多要。20？不是，我都交班了，没有零钱，你有整好的没？
7: 明白了，明白了。那5块钱我不要了啊！阿姨，是不是像你这个大岁数，你在这看车特别累吧？
5: 是是是，
7: 但是拿了别人别的酒啊，你还管别人要钱，你这事做的不讲。哎呀，这人呐，现在呀，我跟你说，你看，看着没，要完钱就走了。让。
5: 哎，这玩意儿吓死我了，你。
7: 吓死我了。我
5: 这瓶酒啊，真的是我自己买的，给我老伴儿过生日的啊，700块钱，我半个月工资呢。
7: 你说这老太太编故事还编得挺像，怎么能是你的酒？是这酒？哎呀，你
5: 真的是我！
7: 来来来，过来过来，阿姨，来来来来，咱让事实说话啊！你看啊，来，哎呀，哎呀，你借我一下行不行？
5: 行。
7: 撒开呀！哎呀，这个啊，你看啊，原来我副驾驶上啊放了瓶酒，
5: 嗯，
7: 然后呢？
5: 然后我就挺冷的，然后我说是背背风，我就钻车里头了。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我就出来了。
7: 然后你的酒呢？
5: 在这儿呢。
7: 那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5: 我拿出来的呀。
7: 这不就完了吗？
5: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再来啊！是这样事儿的，我呢搁这嘎太冷了，然后我呢说背背风，我就进去了，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呢我就出来了。
7: 然后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5: 我的酒。
7: 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0: 这啥多操呢这是啊。
1: 不是我说啊，放在副驾驶上我那瓶酒呢。
2: 不知道。哎
0: 呀，这阿姨怎么这会又不知道了呢？大伙都看明白了，是不是啊？啊，大冷的天儿，我的车温暖了你的脸，你的脸温暖了我的酒。
2: 哎哎，这是我的酒。
0: 行，你的酒，你的酒。

0: 老娘家就算是你的酒，行了吧？
1: 怎么就算是就是我的酒？什么时候你愿望好了？哎，
0: 我走，你这事没说明白呢。不是你这，你不，你不，
1: 哎，
0: 你这是干啥呀？你这咋又？你不是你别拦我车呀？你起来呀！哎。
1: 跟你说，这事得说清楚，我没不讲究，我没拿你的酒。哎呦，
0: 我的天哪！哎，你得起来说话，你这又来人了，你这咋整啊？你说，你起来。
1: 不。
0: 阿姨，你知道你拦我后果有多严重不？
1: 有多严重啊？
0: 明天方圆5公里煎饼果子里面没有鸡蛋。
1: 你就下鸡蛋呢？
0: 我不下蛋。
1: 我是养鸡的，
0: 我这鸡下蛋，我是卖鸡蛋的。
1: 你卖导弹也不行，我没拿你酒。
2: 不是阿姨，你先起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2: 我跟你说，阿姨，你可不了解我的脾气，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说，我这小伙子疯起来，连我自己都打。
1: 你疯一个，我看看呗。
2: 我疯什么疯？你先起来，这人看着都，你看来人了。哎呀，
0: 这啥多病啊？你这是，哎呀，
2: 啊。
1: 你把他撞了，你别走啊！
2: 谁撞他了？啊，我看明白了，碰瓷儿的，团伙作案是不是？团伙作案，就我这岁数，你愿意跟我组团啊？
1: 怎么回事？你
2: 这不是我正跟阿姨说话呢，阿姨呀，
1: 老伴儿，
2: 这不还是团伙吗？我说你别逃逸啊！ 你等我把事儿问清楚了，
1: 我都，哎呦，我说老伴儿啊，这都下班4个点了，你怎么还搁这坐着呢？我家里那豆腐汤都热成干锅豆腐了。
0: 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看车，他还撞你，是不是？我没开，大爷，你怎么也上来冤枉人呢？
2: 谁冤枉你了？
0: 大家伙可都搁这看着呢。啊，
2: 我老伴儿好心好意给你看车，你还把脸拉那么老长。
1: 不是怎么的呀？你们老两口是不是特别讨厌长方形的东西？哎，老伴儿，
3: 那你咋掉地上了？
1: 我没掉地下，我自己坐地下的。
2: 为啥？我得拦他车。完了，完了完了啊！小伙子，这你可算完了。怎么了这是啊？以我对我老伴的了解，今天你要是不好好纠正错误，你这后半生恐怕就得搁这停车场里度过了。
0: 不是这阿姨怎么这么厉害呢？
2: 她别的不厉害。
1: 就这拦车厉害，
2: 怎么？
0: 这么回事？我这把车吧停在停车场了，是车窗户没关啊，我看这车开了4个小时，可是没白看呢。
2: 怎么？
0: 你看手里那瓶酒，你看看，你看，700块钱，
2: 我的这酒。
1: 啊啊！
2: 你看，要这么说咱们赚了。
1: 赚什么赚呢？我没拿他东西，
2: 那您手里什么东西啊？酱油啊？
1: 这不是他的酒。
2: 这是我，
1: 这是我个个买的，700块钱，你个个买的，
2: 不相信都？你让我怎么相信？
1: 我还不了解你，那年轻时候买盒火柴还得一根一根数好几遍呢。
2: 那就给他吧啊！
1: 这酒真的是我买的，今天是你60大寿，我花了700块钱，我半个月的工资，我。
2: 老心疼了我，真是给我买的。嗯，绝对不可能。你老说说过什么生日啊？都什么岁数了还过生日？不过了，
1: 那不是想给你个意外惊喜吗？
2: 真是给我买的。
1: 嗯，
2: 你倒早说呀！我以为你真不在乎我了呢。
1: 相信我买的东西了吧？
2: 相信，我老伴儿的人品，我绝对相信。他绝不会拿你东西，
1: 听见了没？
2: 但是他也绝不会花700块钱买瓶酒。
1: 听见了，继续没听见啊？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你啊！
2: 是。

0: 哎，我还不了解你吗？我家里那瓶酒，我喝下一半去，你给我拿水兑满了；喝下一半去，你拿水给我兑满了。一瓶50块钱的酒，我都喝了一年半了。
1: 我不是看你喝多了伤身体吗？
0: 小伙子，你阿姨啊，这辈子就一个字儿，贼拉抠。别怕你笑话啊，就我穿这些衣裳，有好多都是检查剩下的。你看看，你看这裤子没？偏口的。你再去看我这坎肩。
2: 净说那个，那我这毛裤毛衣不都是姐你穿剩下的吗？你看看，
3: 哎呀，你把老两口换过来穿不就完了吗？
2: 喂，是啊，
4: 别闹了，别闹了。
0: 我说那个，老伴儿啊，家里那瓶酒我又兑好了，赶紧回家给我过生日去吧，把这酒给他。
2: 这瓶酒是我的。
5: 阿姨，你可能记性不好，忘了这瓶酒真是我的啊。
2: 真的是我的。
5: 我的。
2: 你的酒，你叫他，他答应吗？
5: 我没事，跟他对什么话？
2: 你认识这个大长脸吗？
0: 行了。
2: 不认识。
0: 双方便有息怒，今天有我在这儿。我一定给你们主持公道。你说这酒是你的，有什么证据？
5: 说，
0: 看，发票，这算个证据
5: 是不是？
0: 你说酒是你买的，发票呢？
2: 没有。
0: 你想想想，
2: 我买酒又没人给我报销，我开什么发票啊我？
0: 老伴儿啊，我是真想相信你。可你不能让我这么为难呢，你
2: 拉倒吧，你没来之前我还没这么为难呢。哎呀呀，
5: 实在是来不及了，你这样，这酒我不要了，行不行？
0: 不要了。
2: 不行，今天得把这事说清楚了。
5: 你说清，行，说清楚。来，阿姨，我问你，我车是在你停车场停着吧？
2: 对。
5: 停了4个小时，你得开那车，对不对？
2: 对。
5: 那我副驾驶上的酒干丢了，这事咋算？
2: 这不啥？
0: 这咋算？你说呢？咋算？
5: 你问谁呢？
0: 问你呢？
2: 我在我停车场，酒没了，那我赔你呗。
0: 不，700块钱，你拿什么赔呀？
5: 不用赔了，这酒我不要了，大姑娘我送你了，就算我今儿倒霉，行不行？
2: 不行。
5: 为什么？
2: 你可以倒霉，但是不能在我停车场里倒霉。哎。就是丢了一瓶跟我这一模一样的酒吗？拿走。
5: 你到底是给不给了？
2: 你让我老伴儿跟那酒告个别。老伴儿啊，对不起。明年我再给你买一瓶更贵的啊、哦！
5: 哎，太难，没事。那个什么，阿姨，这回我可以走了吧？哎呦，天哪！
2: 哎呀，等会儿
5: 又咋的了？
2: 那20块钱还没找你5块钱呢。
5: 那5块钱我不要了。他说不要了，这
2: 不行。
5: 为啥呀？
2: 咱们不能欠这种人的钱。
5: 我哪有丢人呐？
2: 我交班了，
5: 不是
2: 兜里呀，
5: 我
2: 就3块钱了，
5: 不是
2: 你兜里有钱没？
5: 我，哎呀我的天，哎呀，
0: 我这儿有1块，
2: 有一个私房钱，外边有人了，
0: 哪个人能看见我这1块钱呀、啊？这是我上个月买菜省下来的，我一直没舍得花。是上这儿找你来，3站地我走着来的。
2: 4块啊，还差你1块，
5: 4块就够，1块钱我不要了
2: 啊！不行，哎、老伴儿 啊，赶紧回家给他取1块钱去。3站地，赶紧的。
0: 那回来还3站地呢？
5: 不，阿姨你不要紧，别。

0: 这事挺麻烦。这样，叔叔，赶紧上车，我开车拉你回家取那一块钱，快！
1: 不行，
2: 又咋的了？
1: 这停车场没有结清楚账之前，这个车它不能动。老伴啊，六站地，快去快回，出发！
3: 我告诉你，
2: 你回来。阿姨，我烧过你们家房子吗？
1: 没有啊。
2: 我烧过你娘家房子？
1: 没有啊。
2: 我烧过你婆家房子？
1: 你老惦记烧我家房子干啥呀？
2: 没烧房子，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呀？哎呀，我着急，我有事，我签合同全毁了，我钱我不要了，行不行？车我就放这儿，酒我也不要了，我先我合同我也不签了，我现在我想回家，行不行？
4: 呀
2: 呀，
4: 老公。你咋还在这儿呢？我同学聚会都完事儿了。哎，老公，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看，我刚才把你这瓶酒带去了，贼有面子。结果呢，这帮人哈全都开车了，谁也没喝，酒我给你省下了。
2: 不是你拿我酒，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4: 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你的。就是我的，么么哒！
2: 上边打去！
4: 你凶我！
2: 这不是什么时候了，还卖萌啊？你这不是这……这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啊，把这瓶酒送给对面的阿姨，快去！
4: 为啥呀？
2: 因为……呀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4: 我说老公，快
2: 把酒。送过去，快快快快快！
4: 给您，
1: 我不要。
2: 阿姨，你咋还卖上萌了呢？
1: 我要我自个那瓶酒。哎呦，
4: 我也有一瓶呢。哎呀。

0: 阿姨，你把还卖着萌了呢！
1: 我要我自个儿那瓶酒。哎呦，我这……哎呦，一瓶呢？
0: 阿姨，你那瓶啊！你那……
2: 怎么回事，老公？哎，
0: 阿姨，这瓶你在外面看车给我看了4个小时，回头我还把您冤枉了，这事是我做的吧？我向您赔礼道歉，对不起。
2: 没事，孩子。事儿说明白了，我心里就踏实了。阿姨搁这嘎达干了725天，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没有坑过一个人儿。今天你没丢东西，我就对得起我这身衣裳了。不是。
0: 阿姨，我现在心里不得劲的是，你说你买那瓶酒，然后精心准备给老伴过生日，你
2: 哎呀，快了，来不及了，老伴儿，赶紧的，
0: 回去。阿姨，
2: 啊，
0: 别着急，时间刚刚好，媳妇儿听我说话啊，接下来在哪儿也不去了，
2: 行，
0: 把酒开开，载着停车场陪着阿姨，给咱叔过一个完美的生日。
2: 好，还有惊喜呢，还有呢。
0: 大蛋糕，哎呦，那蛋糕，你看看，哎，
2: 甭拿呀，慢点，快吃，来，别打了，哎，放这，放这，放这，哎，
0: 看人阿姨，浪漫，你这么大蛋糕，你这咱四个人也太吃不了，
2: 是呢，
0: 来，
2: 这就是您给我买这大蛋糕，我又不吃，给你的。跟孩子们分分，来，分享分享，别咬我手啊！
0: 不要，先放这啊，来来来，
2: 哎，
0: 把酒给我，
2: 好，
0: 起开啊，起开这边，
3: 咱这个，
2: 打开，
0: 在这陪着阿姨啊，咱们共同祝叔叔
2: 生日快乐，
0: 谢谢。

相信，就算是有违回，请保存暧昧这些。

0: 朋友，各位来宾，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啊！你们全会说这句话呀？啊？
1: 连我小姨都会啊！他跟一见着我就说：“你看冯巩这个人啊，一到春节就出来，见着谁都说我想死你了。”他说：“冯巩这个人是不是个半彪子？”
0: 不是，这半彪子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半彪子啊，是我们辽宁的一句方言啊。用北京话的意思来说，就是说你这个人呢，特别的聪明。
0: 哎呦，那谢谢。谢谢辽宁的亲人们啊，都总也不回来，一回来就给我这么高的荣誉，谢谢啊。但是按聪明来说，我跟振华比，我有很大的距离。我要是半彪子，他就是大彪子。
1: 你懂啊？
0: 我77年就在法库当兵，辽宁是我的第二故乡，乡亲们好。
1: 这么说，你也会说我们辽宁话？
0: 不服咱就比一比啊！
1: 你要跟我比辽宁话，你就是油葫芦斗蛐蛐儿，
0: 怎么
1: 你根本对不上夹。
0: 你要跟我比辽宁话呀，你就是牛宝宝掉山涧。
1: 什么意思？
0: 你怎么都得完犊子。
1: 你瞅啥？
0: 瞅你咋的？瞧你的形象吧，尤其姑奶埋了八胎，脑袋长得本了瓦块，胸部底下全是囊囊踹啊。
1: 你这几句话还真挺地道。
0: 那是吧，说辽宁话你不好使。
1: 在辽宁有一种温度叫脑户。
0: 在辽宁有一种情怀叫敞亮。你看这穿红衣服的姐姐啊，戴眼镜双眼皮儿，一看就是敞亮人儿。好，
1: 在辽宁有一种谈心叫唠嗑，
0: 在辽宁有一种唠叨叫磨叽，
1: 有一种舒服叫得劲儿，
0: 有一种幸福叫雨做，
1: 有一种游戏叫抽冰嘎，
0: 有一种运动叫打出了滑。相信玻璃盖被卡秃了皮啊！
1: 在辽宁有一种坚强叫皮实，
0: 在辽宁有一种加油叫小他，
1: 在辽宁有一种完美叫你没毛病，
0: 在辽宁有一种血性叫你真尿性。
1: 我们辽宁人面对困难不蒙圈，
0: 我们辽宁人面对荣誉不嘚瑟，
1: 遇到困难，我们绝不吭哧瘪肚，
0: 解决困难。

0: 难，我们绝不水当尿裤。
1: 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忧郁，忧郁的日子需要坚忍，相信吧，快乐的一天总会来临。
0: 不，你这是辽宁话吗？
1: 这诗朗诵用辽宁话说不好听。
0: 错，用辽宁话才生动的。音响师，音药。啊，假如生活忽悠了你，败之事儿，败憋屈，败堆碎，败尿急，你就在那嘎达趴着，就像羊喇子似的忽悠，忽悠，可劲儿的忽悠。早晚有一天，你会变成一只美丽的扑棱蛾子，扑棱了俩大翅膀子，抵赖着这个大胖小子，爱咋腾飞就咋腾飞吧。
2: 冯巩，冯巩，
1: 啊，叫你呢，
2: 你干哈呢？
0: 不是我们没干哈呀，
2: 没干哈，你那干哈呢？
0: 不，我们不是在这儿就是干哈呢吗？
1: 你来，
2: 你还不快过来干哈？
0: 我去那边干哈了？哎，我说，哎，不，等会儿你们几位不鼓掌干哈呢？

0: 就是充满能量、电力十足的小宝宝，人称充电宝。哎呀，主人已经给我买回来十五六天了，我现在除了手机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的朋友。就在昨天晚上，我碰上老电池了，非要给我介绍个对象。哎呀，约好了就在厂牌那儿见面。我今天来的是不是有点早了？
1: 对，
0: 一般男生来的都早。哎呀，一会儿这姑娘来了以后我说点啥呢？
2: 充电宝，宝哥。
0: 哎呀，
1: 我也没充着电呢，怎么浑身出溜下子呢？
0: 妹儿啊。
2: 啊，
0: 那个妹儿啊，你是谁呀？
2: 自我介绍一下。
0: 哎，
2: 我是单反相机。
0: 你这闪的呀，单反相机呀。
2: 嗯，
0: 我说眼珠子咋这么大呢？你是广角的吧？手里拿的啥呀？闪光灯啊。
2: 嗯，
0: 这玩意能闪不？哎呀，哎呀妹儿，你咋闪了一下呢？哎呀，太淘气了。你搁哪呢？
2: 搁这儿呢。哥，你别紧张哈。
0: 你杵哥干啥呀？
2: 别着急，一会儿就完事儿了。
0: 哥受不了。
1: 我去你。哎呀，
0: 这拽我一下子。
2: 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我是谁。呀，哎呦，
0: 咋还有个男的呢？妹儿啊。
2: 嗯，
0: 我觉得搞对象这种事儿三个人不合适吧。
2: 还有人呢，请大哥。
0: 还有人呢。
3: 大哥，我觉得这个时候看电视剧有点不合适吧。
4: 哎呀，年久失修短路了。
1: 你笑啥？
0: 三位大哥，你给我捆上来。你们是谁呀？
4: 我是电视机。
3: 我是电话座机。
2: 我刚才告诉你了，
0: 单反相机。
4: 没错，我们
2: 就是
5: 吉祥三机。
4: 我跟你这玩呢，我
0: 那个情况有点不妙啊。大哥，其实你认错人了，我是移动硬盘。
3: 呸，还不知道你天天跟着手机跑。
2: 虽然身材比较小，
4: 日常生活还少不了。你的名字
5: 充电宝。
0: 评价还挺高啊。初次见面多多关照。
4: 初次见面那当然得客气客气。
3: 对，客气完了我们就不用客气了。
2: 叫人
4: 啊，兄弟。
3: 哎，
4: 给于刚打个电话让他下来一趟。
3: 妥了。刚哥，
0: 那个搬鱼缸啊。
3: 啊，
0: 用帮忙不？
3: 你问问大哥去。哎，
0: 大哥，那个搬鱼缸干啥呀？
4: 把你泡水里。看
0: 我们。哎呀，大哥别泡我呀，我是充电宝，你给我泡水里我不短路了吗？大哥别泡我，这是干啥呀？
3: 干

0: 啥？嗯，
1: 干啥我们能告诉你吗？我们先把你绑架了，然后再把手机引来，一块乐死你们俩。这么周密的计划我们能告诉你呀、啊、
2: 你都说了。
3: 对，我们就是要弄死手机。
0: 因为啥呀？
1: 因为啥？我们这些家用电器遭受冷漠，罪魁祸首就是手机。
3: 没错。
2: 可不咋的，
3: 自从手机来了咱们家，主人就再也没看过我电视机一眼呀。那天晚上我突然迎来一场足球比赛，哎呀，那场足球比赛踢的，我的妈呀，稀碎呀。那是具体哪场我就不说了，主人看一半球差点给我的屏干碎了，给我这通打呀。
1: 大哥呀，你知足吧，主人还能打你。我多希望主人再打我一次，八年了一回没打过。
4: 你是欠打谁呢？
1: 我是自我底线，打我自我价值的底线。
4: 别打我了。
3: 说，
5: 手机在哪儿？
0: 哼，我不会告诉你我大哥搁哪的。我告诉你，今天你们就算把我拆了，把我摔了，给我泡浴缸里短路了，我也不会告诉你我大哥在哪儿的，因为我大哥还有5%的电量，马上就来找我来了。啊！
3: 哎呀，大哥，我给你坑了。
6: 手机来了，埋伏。啊！哎，
4: 大哥，快跑，快跑！你救我的，快跑，快，快点，快跑！
0: 怎么了你？触电了你？漏电了你啊？怎么了？
4: 哎呀，看后边。
1: 嗨
0: 嗨，只剩三机。
3: 闭嘴。哎呀，
6: 这么高雅的名号是你叫的吗？这个
3: 大哥你看。
0: 哎啊，你们绑我手机干嘛呀？
6: 绑他，我们一会儿还要给他泡水里呢。
3: 大哥救我。
0: 放心，我在。
3: 谢谢大哥。
0: 泡水里。哎，
3: 你说忘恩负义的玩了，行，大哥，嗯，我跟你说实话吧，
6: 怎么着？
3: 扛到现在，他连5%的电量都没有，啊，马上就关机了。
6: 好，
3: 跟我一起喊，哎，关机，关机，关机，关机呀！
6: 闭嘴吧你，哎，
0: 你个叛徒，
6: 哎，你给我跪下！哎呀，
1: 拿下！
0: 行，几位老前辈，我就知道你们看我不顺眼，嗯，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主人就是喜欢我，就是喜欢跟我聊天，就是喜欢给我贴膜，就是喜欢给我换手机壳。你看，说说着没电了，充电宝，嗯，怼上。
3: 嗯，大哥，我现在有点身不由己。
6: 手机呀，啊，你可太嚣张了你，啊，你
0: 疯了吧你？没搭理你电视机，我给你留着面子呢。
6: 你给我留面子？
0: 对，
6: 我堂堂电视机50多寸大脸盘子，我用你给我留面子是吧？啊，我告诉你，天天主人抱着你看视频，瞧你的抠搜那个样儿吧，那个好看呀，那个就你那小屏幕咋跟我比你？
0: 看你啊，电视台播啥你放啥，还得看时间，你以为你是辽宁春晚呀？哦，
6: 手机呀，啊，你可太嚣张了！我问你啊，我脑袋顶上的机顶盒是不是你派来的？
0: 我小弟，
6: 哎，天天跟我谈判，说让我消停的，不然就让主人拿一智能电视给我顶换了。我就纳闷了，智能电视比我好哪儿了啊？
0: 智能电视能上网啊？
6: 能上网是吧？
0: 对，哎，
6: 座机
1: 咋了，大哥？
6: 你死！
1: 我。
6: 你死了就没电话线，没电话线就没网线，没网线就没 WiFi， 没 WiFi 就没法上网了呀！
1: 大哥，
6: 兄弟，
1: 我先走一步。
6: 看到了吧？多么的惨烈！为了打破你的统治，我兄弟都死了，我看你咋上网？
0: 没有用，嗯，我有4G。
6: 兄弟呀，
2: 哎呀，哥呀，
6: 哪儿打着来的？这是
2: 哥呀，
4: 你们可后腰眼啊！
6: 你给我闭嘴！你。
1: 哎呀呵，哎呀，咋样大哥，我走给他带走没有啊？
6: 白死了，
1: 我告诉你，手机
0: 歇会儿吧，你疯了吧你，啊，谁都可以说我，就你不能说我。因为我救过你的命。
1: 啥时候啊？
0: 上次，啊，主人找不着我用。

0: 你给我打电话，要不是因为我老丢，主人早把你给拆了。
1: 那我得谢谢你。
0: 不客气。你知道你的身世吗？
1: 这你不说话，我啥身世啊？
0: 你是主人充话费送的。
1: 别起哄，别起哄，我没明白，啥意思呢？就是
0: 赠品。
1: 你小点声再说一遍呗。
0: 你是赠品。
1: 我是赠品。
2: 大哥。
3: 兄弟。
2: 我是赠品。
3: 手机你可别忘了，你也有没电的时候。
0: 我带充电宝去呀。
3: 泡水里。
2: 你别老惹他们，别老惹他们嘛，我早晚死你手里。我
3: 闭嘴吧。我明白了，你俩是狼狈为奸，你中有他，他中有你。行啊，
2: 大哥，
3: 今天给你俩捆一块一起水葬。
0: 不是
2: 兄弟，
0: 别
3: 于刚打电话，
2: 妥了，
3: 妹子给他俩照一相，今天吉祥三金要为主除害。
0: 不是我，哎，你们别查我呀，我怎么办呀？哎，不是你这是干嘛呀？哎，我哎，不是你这又干什么呀？不是，那我新换的手机壳啊。
2: 我都不知道鱼缸里是啥鱼，还有没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了？
4: 住手！
5: 谁呀？
6: 谁呀？
5: 谁要管事儿？
6: 别瞎说话啊！
5: 谁管事儿？
6: 谁？
5: 我给你干净啊！
3: 到底是谁？
4: 我。
1: 哥，他是谁呀？
3: 他你都不认识
1: 啊？
3: 他是资格最老的插牌，论辈分你们得叫叔啊。
4: 插叔，
0: 插叔，他别弄死我，
4: 死不了。
2: 哎，插叔，他别给我泡鱼缸里。
4: 嗯，有创意。我说电视。
3: 哎，说，在呢，在呢，在。
4: 行啊，
3: 是。
4: 你现在都当大哥了。
3: 没有叔带他们玩呢。
6: 玩
4: 啊！当初你刚来的时候，
0: 啊，
4: 留声机、半导体怎么整你的了？啊，
0: 不是，
4: 还有单反相机。你刚来的时候，胶卷差点没把你缠死。你忘了吗？
0: 啊！不是叔，咋没人绑我呢？
4: 你是赠品。
2: 我是赠品，我。
4: 你说手机呀？
2: 哎呀，
4: 说你呢。行啊，看这两年给你嘚瑟的，是你功能强大，但是你给主人造成了多大危害，不清楚吗？
2: 哎。
0: 蔡叔
4: 啊，
0: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给主人造成什么危害了？哼，
6: 别的不说，现在流行的手机病就是你造成的。
0: 没错，
6: 主人现在听力下降，视力下降，记忆力下降，就连主人脖子的长度都有所下降。
3: 不仅如此，智商也有所下降，天天根据谣言吃偏方，后半夜还得转发两碗心灵鸡汤。主人好不容易快睡着了，你倒好啊，啪啪的往主人脸上砸呀！你这
0: 难道抱你啊？
3: 咋的？
0: 啪一下毁容
3: 哦！
1: 我告诉你什么，咱们主人的夫妻感情就是你破坏的。我刚来到这个家的时候，主人他们两口子两地分居，因为工作天天抱着我打电话，一唠就是俩小时。你来可倒好了，两口子面对面也不说话，谁也不理谁，小手也不牵了，小被也不盖了，躺床上背靠着背，啪啪啪朋友圈里点赞了。
4: 你太不是动机了。
0: 嗯，傻叔，我也有苦衷啊。
4: 嗯，
0: 我跟你这么说吧，主人上班我上班，主人下班我加班，主人睡觉我值班，不是划了我脸就是捅我肚脐眼，弄得我浑身发热，我还得带病兼职工作，每天我都担惊受怕呀。我怕主人开车的时候看我不看路，走路的时候看我不看车，工作的时候看我不工作。我问，这手机病是我的错还是主人的错？
3: 那也不行，今天你必须离开这个家。你哎呀，行了，
4: 吵吵啥呀？啊，咱们这些家用电器都是为主人服务的，优胜劣汰，来，这有什么可说的呀？
0: 不是，哎，
4: 对不对？我给他解开不就完了吗？再者说了，虽然使用咱们的频率减少了，但不可否认，咱们对这个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呢，包括赠品。

0: 就这么一说，我这心里还挺暖和。
1: 手机，讲两句。
2: 几位老前辈，我知道主人不用你们，把你们冷漠了，但是我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了。
3: 怎么安排的？
2: 我呀，联系了一个二手交易 APP， 把你们卖了。
3: 卖了？
4: 你这是啥破安排呀？
1: 原来以为你是装孙子呀，
3: 现在才知道啊，你是真孙子呀。
5: 计划我听完，我都想给你泡鱼缸里。
2: 你懂什么呀？我把自己也给卖了。我把你们卖给一个电子产品的收藏者了。人家说了，你们是时代的产物，是智慧的结晶。从五年前的单反相机，到六年前的座机电话，到十年前的液晶电视，你们都是网络时代的历史见证者。所以，你们先走一步。
6: 你呢？
2: 科技日新月异，我随后就到。
3: 哎，大哥，不是随后才到，咋还先走一步呢？他，哎，行了，他都有这个觉悟，给自己卖了，咱还有什么脸留在这儿？但是临走之前，我得对我的主人说两句。主人啊，你一定要做我们科技的主人。不能做我们科技的奴隶呀！
0: 科技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不能把人心拉远了啊！
4: 科技让生活变得更便捷了，但是别把身体造完了。
0: 行了，大哥，咱也走吧。
3: 等等，就算走，也得走得有气势。开开，
0: 走。
1: 哎，你站这干啥呢？
5: 我等新手机来了，我给充电呢。
1: 你又没被淘汰，你跑这儿干啥来了？
5: 我相对象来了。我
1: 谁介绍的呀？
5: 老电池啊，约好了插牌子。老电池，你敢骗我？我给你泡浴缸里。

0: 你爸这心事都了了，哎，我跟你妈也能有个交代了。老伴儿哎，你看见了吧？咱儿子今儿个娶媳妇儿了，娶媳妇儿了。这不是你媳妇儿呢？
1: 我儿媳妇呢？你儿媳妇儿，那个，哎，那是什么？
2: 糖。哟，糖哎，好吃。我怎么办？我怎么知道？
1: 我儿子喜糖。
0: 你想办法，你快点。
1: 哎，
2: 吃
1: 啊！
2: 朋友们，哎，帮帮我，谁能演一会儿我媳妇儿？愿意演的举个手。
1: 大伙儿看，我俩配不？配，
2: 不是，般配不？配。哎，
1: 别着急，没事儿，铁打的锅子流水的嫂子，
2: 没事儿啊、哦，一会儿让你回去啊、哦，
1: 你记住，我让你干啥就干啥啊。好。
2: 吃几个了？
1: 嗯，喂，
2: 掏出来。
1: 不是。
3: 我儿子的喜糖，
2: 爸，
1: 再掏。哎，
3: 儿媳妇来了，哎呦，
1: 儿媳妇儿挺漂亮，哎，鞠个躬吧。哎，
3: 不是，我那亲家公、亲家母来了吗？
1: 你爸你妈来了吗？在哪儿呢？ 在哪儿坐着呢？哎呀，那么多呢！来了好，来了好，来了就好。儿子，咱那个80桌客人呢？80桌？你哦，对对对，都来了，都来了，有个动静让我爸高兴高兴呗。哎呀，好，好，好，好。
2: 大伙儿来了就好，那别站着啊，坐下，坐下，坐下。
1: 哎，我也坐。
2: 老爷子，哎，看见儿媳妇了，高兴啊？
1: 高兴，
2: 高兴还不表示表示啊？
1: 表示，装糊涂，红包啊！有包，来，拿着，谢谢爸。哎。
2: 药啊！你这个不对啊！别人包红包，你包药，那药包钱。钱都在你这儿买了药了。让我糊涂啊！我
1: 没事没事，拿着，我爸送给你的，知道啥意思吗？让你保重身体。来，给爸亲一个。
2: 不合适吧？
1: 不是，老爷子，
2: 这是什么呀？我是说，他们俩给爸亲一个看看。哦哦哦！行吗？我吃口香糖。你看见了吗，妈？
1: 你在那干什么？
2: 傻小子，你叫啥呀？你赶紧入洞房啊！这啊，你比我还傻。
1: 爸，那你呢？我就不掺和了，我歇会儿吧。
2: 来，我扶你。
1: 哎，我爸睡了，您解放了。好人呐。 好人一生平安，别忘了我啊！黄大夫，我爸好了。
4: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边框边篓重在收口，知道吗？
1: 明白。
4: 一气呵成，加油！
1: 加油，
4: 快去。

0: 张啊！
1: 我不紧张。
0: 你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有，我也有。好，老爷子。
1: 儿子，儿子，儿子，你跑哪去了你呀？我等了你十年呢，我天天来。
2: 瞎说！
1: 好，我瞎说，我瞎说。爸，你好吗？
3: 爸好，爸好。儿子没吃饭呢吧？
1: 来来来来来，爸给你留着包子呢。来，快点，这包子。我都给你留了十年了，也不知道坏了没，没坏，没坏，没坏就吃，好吧，行吧。爸，哎，我是来接你回家的。啊，
3: 好，咱回家。
1: 你答应了，
3: 回家。
0: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收拾东西啊！
1: 我去给你收拾。哎哎。
4: 老爷子。
1: 哎。
4: 儿子接你回家呀！
1: 好，
4: 高兴吧？
1: 高兴，高兴，高兴！
4: 别忘了来看我。
1: 忘不了。
4: 你要想我。
1: 想想想想。爸，
3: 高兴。
4: 你进来啊。
1: 咱回家。你谁呀？你凭啥拿我东西啊？你怎么了，爸？谁是你爸？我是谁呀？我不认识我。你给我走啊！赶紧让他走。
4: 他。
1: 让他走！
4: 我们跟你开玩笑呢。好，好，我让他走，让他走啊！
1: 不准拿我的东西！
0: 郭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刚才不应该让你下去拿东西，我就应该把握节奏。
1: 你们。是我，刚才我爸认出我那几个瞬间，我已经感到很幸福了。没事儿，你接着做实验，我愿意等。
3: 包子，我的包子呢？
1: 包子，我的包子，给我儿子留的，给我儿子留的。
0: 郭哥，别难受啊！
1: 我不难受，是他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拉扯成人，他付出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他。现在从一个懂事的大人变成了一个不懂事的老小孩了，不管多难，我愿意陪着他。虽然他不认识我了，但是你发现没有，在他心里好像永远有我这么个儿子。明天我再来。
0: 郭哥，你等一会儿。老爷子，
3: 嗯，
0: 我给你介绍认识一个人吧。
3: 认识人？
0: 他姓郭。
3: 郭。
0: 你也姓郭。
3: 郭。
0: 来，去认识认识。别害怕，他是好人。
3: 他是好人。你也是好人。
1: 爸，咱们出去转转吧。这些都是好人，
3: 好人。
1: 今天天儿可好了，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3: 溜达溜达。溜达溜达。

0: 咱屯这人咋现在怎么这么不会来事儿？看我出来不能给我拜个年吗？你要不给我拜年呢，今天我就给你们拜年。过了16到17，可以这么说，送走了猴，迎来了鸡。大侄儿啊，瞒不住了，出来打个招呼。过来好，好好说点拜年对。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如果我现在没猜错的话，坐在我前面的这帮人是观众吧？

0: 孩子，这已经露馅了，你能不能大方出来跟大伙好好说话呀？
1: 不是，不爱出，给我打扮的，给我今天给我打扮的像个小天仙似的，领我来这养蛤蟆这地方晃悠啥呀？
0: 啥小天仙？我这不出来领你找工作来了吗？别老小瞧养蛤蟆的，就咱们村子这几年你是没在家，这蛤蟆让唐大蛤蟆给养的，越做越大。
1: 能有多大？
0: 多大？在咱们乡里头，那也属于是500强企业之一。
1: 我们乡一共有499户，他是500强。他也没强哪去呀、啊？
0: 啊，他要扩大企业，招收高端人才。我为什么把你打扮这么潇洒、威武、霸气、帅？我怕人瞧不起你，人不用你咋办呢？
1: 瞧不起我，我还不用他呢。此处不留爷，自有养老院。我是金子，我是金子，我迟早有一，我还怕我花不光啊。
0: 这孩子，你会两句成语，能不能这词儿啊？一会儿进屋了，给唐大蛤蟆用上，多甩点文词儿，当今流行的词儿。你这套词儿一说出来，唐大蛤蟆都容易给你跪下，你知道不？我告诉你，一会儿多用点什么呢 ？GDP 呀、啊。FG 呀、啊、，WC 啥的就得用。
1: 啊，那我懂，反正我总去。
0: 嗯，那行，你把这拿了。
1: 拿这玩意儿，拿酒干啥呀？
0: 你傻呀？大过年的，你能空俩手爪上人家呀？
1: 我根本就不想上他家去，我学的技术跟他根本就不搭边儿。我在城里边学的是用计算机控制挖掘机炒菜。我上这干啥？我上这地方，我上那养蛤蟆的地方，我还能甩子啊！我
0: 那孩子说话怎么这样？那甩子那蛤蟆比你甩的多的多了，他用你甩啥子？我告诉你啊，如果唐大蛤蟆要把你招收过去，就算完成了你老姑一个心愿，你知道不？懂点事儿，听着没？
1: 听着吧，
0: 一会儿进屋千万记住，别管我叫老姑父，
1: 你管我叫老姑父。那我不胡吗？
0: 咱俩就装不认识，听着没？
1: 不认识干啥呀？你养蘑菇多有名啊，认识你多有面啊？
0: 有什么面啊？你是不知道，乡亲们现在都知道，我跟唐大蛤蟆，我俩从小就 不太和谐，隔三差五我俩就出去以武会友，不太和谐。你要知道是咱俩是亲戚，人不能用你，你就站着别动。
1: 好，
0: 听着没？
1: 听着了，
0: 到时看我眼色行事。
1: 你进屋了，我是看着你什么眼色行事？
0: 听声会不？
1: 听声会，我总听那玩意儿了。
0: 听声，一会儿我要跟唐大蛤蟆吵吵起来了。
1: 吵吵起来，进屋嘎巴一个大嘴巴子给他。
0: 你要给他一嘴巴，夸给你电炮。
1: 就这么干，
0: 就这么干啥呀？就这么干。我俩要吵吵，你就在外头别进屋，听着我乐了，马上进屋，听着没？
1: 记住了，
0: 记住，进屋别冒虎壳。落文词儿，记住没？
1: 记住了。
0: 咱俩什么关系？
1: 我不是你老姑父。
2: 大蛤蟆。
1: 都在家呢。
0: 滚！
3: 咋了？你笑了吗？
0: 我不笑秃噜了吗？早滚住！好。
2: 大蛤蟆在家呢，
0: 刚才那人谁你认识不？
4: 你认识不？
0: 我不认识，我想揍他。
4: 我都没瞅准那是什么玩意儿啊，那都啊。
2: 是吗？
4: 不是你来干啥的了？
2: 是我过来看看你呀、啊。
4: 你还有这好心眼吗？
2: 啥话呢，大蛤蟆，咱俩这么多年了，我来看看你不正常吗？
4: 行了，今天你赶得不巧，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你呀、啊、赶紧就回去啊、哦。
2: 别这么说话。是不是？我觉得呀，你现在这企业干这么大，钱也挣着了，是不是？你还有啥发愁的？
4: 我是想把我这个企业做大做强，可是我深知道我自己我的水平不够。
2: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哈，大蛤蟆，你现在思想进步了。哎呀，企业做得越大，觉得身边没有人才。如果我要没判断错的话，今天应该是有贵人登门呢。

0: 你过来。我说大蘑菇，今天乡长真给我打个电话，说有一个叫小周的，今天要跟我来谈合作。哎，这事儿你怎么知道？
1: 有没有这事儿？
0: 有。
1: 有啊。
0: 有。
2: 我也是瞎蒙的。
0: 你不信呢？我说，别动，怎么精神不正常？
2: 来来啊！
0: 不是你谁来？
2: 谁刚才谁笑了？
1: 笑不笑咋的？跟你有关系啊？
0: 出去！
2: 刚才是不是你笑了？
1: 我笑了咋的？
2: 确定是你？你确定是你笑了？你没笑对不？
1: 我笑的。啊！
2: 我进来了。你好，他蛤蟆。
1: 啥话？你说啥呢？我大嘴巴把牙给你踢掉。啊，话唐蛤蟆是你叫的吗？这也是唐老板。
2: 起开，我不认识你。唐老板你好，我叫周大鹏，叫我小周就行了。
0: 哎呀，你就是小周。哎呀，
2: 初次见面，两瓶薄酒不成敬意，还望你从我手中把它接过去吧。
0: 不是，我想问你，初次见面你为什么给我送酒？是谁让你给我送的？
2: 啊是让我来的那个人让我送的。
0: 是吗？
2: 对呀、啊、
0: 是他让你给我送的。哎呀，太好了。哈哈哈。请坐啊。
1: 你咋的？
2: 我不认识这个陌生人。
0: 我们有事儿。啊？你坐呀。来，你赶紧靠边，我们谈事儿呢。快！哎呀，我服你了，服你了。
2: 你这缺人吗？
1: 啥话呀？啊？唐老板这么大个企业缺人吗？缺人才，
2: 缺人才，我就是人才。哎呀，谁用我谁发财。
0: 哎呀，太好了。那这么说，小周同志，今天你是来跟我谈合作的？
2: 我是救你来了。
0: 救我？
2: 让你的企业起死回生，生机勃勃。哎呀，博大精深，身猴有鸡，虚狗害猪啊。
1: 我长这么大岁数，没听过这么棒的这
2: 潜台词。
1: 我就说心里话，他在我心目中就这个人，听他说这几句话，肯定是才华特别的横溢。
0: 我说你这就别说话了，行不行啊？我们这在谈正事儿，你说你在后边叭叭叭，你这样你能待你就待一会儿，不待你就走，这嘎不欢迎你，行不行？你干嘛呢？你在这，你说你这么大岁，你没眼力劲儿，你这。
2: 哎呀，这来这，哎呀，还整这么一大桌子一盘菜呀？
0: 你别看就这一盘菜，但是意义相当的深远，看着没有？这就是林蛙，是我亲自养的。这盘菜是今天我特请厨师给你做的，就等你到这来品尝品尝。
2: 哎，常言说无功不受禄，大丈夫不识节来之时。就凭盘臭菜就想腐蚀我的灵魂，
0: 什么意思？
2: 不拿你钱财，不替你是蛤蟆。啊、
0: 那个
2: 有酒吗？
0: 哎，有，我现在给你请啊。
1: 哎，大蛤蟆，你说这酒啊，说心里话，就这酒我都没喝过，你尝尝。
0: 怎么哪都有你？
2: 那个陌生人，你也过来尝一尝呀、
1: 啊？可以呀、啊。
0: 喝什么椅呀、啊？可以呀、啊。去。小周同志，这个蛤蟆呢你可以先尝一尝，完事呢吃完以后我有些事啊想详细的问一下，就是你头两天给我发那个叫 PPT 啊
2: P 什么 P
0: 就是 PPT， 我确实不明白这个。
2: 好，
0: 等你吃完以后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先吃，我到后边我去把这材料给你取来，行不
2: 好呀？
0: 好，你慢用啊，慢用。
1: P 什么发什么？
2: 没加到微信呢？
1: 不加微信。
0: 哎呀，这怎么吃？你好。

0: 请问堂主在吗？
1: 哪位啊？
0: 啊，我是乡长派来负责经营的小周。前两天啊，我给唐总发了一份 PPT 啊。
1: 哪？啊？你就是发 PPT 的小周啊？
0: 对，是我。
1: 没事，老师发那玩意儿有意思吗？
0: 不是，我发这份 PPT 啊，对唐总来讲是相当重要、相当关键的。
1: 没用，你发完他也看不懂，你都不如发点笑话或者表情啥的。
0: 不是，那个，请问您是？
1: 我就是，唐老板是老大，我是唐老二。啊，你有事吗？
0: 有事，我跟唐总今天约好了，
1: 改天了。啊？他没在家，你出去吧，去。
0: 没在吗？
1: 没在。
0: 不是，我约好了。
1: 别去。别吃了，整傻逼了。
0: 咋的了？
1: 人唐老板找那小周真来了。
0: 啊？那我赶紧吃啊，一会儿不让吃了呀。
1: 不，你心这么大呢？哎呀，
2: 不是，小周同志啊，你看看我那把这个 PPT 啊都列成了。
0: 这个我问一下，唐总什么时候回来呀？
2: 谁找我呀？
1: 那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那个，这个是唐总。哦，
2: 你好，
1: 那个你听我说啊，这是招聘服务员的，他想来一趟，让我给打发走了。
2: 你招服务员，他上饭店呗，他上这干啥的？
1: 啥话呢？大饭店不也你开的吗？这小子挺聪明，只要你点头就完事了。我说先生走啊，
2: 你这个来了就别走。这样，既然你来了，我给你找点活干。哎，你把那碗筷啥都给我收拾收拾。
0: 我呀？
2: 对，就你。
0: 不是
1: 啊，对，我那啥，你这玩意儿就得从基层做起，你慢慢干点活，完了你是不是？你去收拾东西。
2: 那个小周啊，哎，
1: 没招呼你呀，你挨啥呀？你收拾桌子。
2: 那个，你赶紧干活啊，别影响我们谈事儿。那个小周啊，
0: 没吃完呢，我看不着。
2: 小周同志，这样我问问你啊，我首先问你请教一个问题，这个为什么要减少碳排放？
0: 这个碳排放，哎呀，问题问的
1: 好啊！啊，问题问的好啊！
2: 是
1: 碳排放，是平时喜欢吃火锅不？
0: 怎么意思？
1: 吃火锅咱们是不是总喜欢吃那种铜的碳火锅？
2: 有时候是那样。
1: 以后改成电磁炉，是不是减少碳排放了吧？
2: 不是，你这个跟我养驴蛙它有什么关系呢？
1: 也是养驴蛙的，是不是得烤蛤蟆吃？以后尽量少烤，你可以红烧或者是生吃，蘸点辣根啥的。
0: 这位小兄弟挺有才呀，但是据我所知道，这个碳排放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倡导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现在咱这个驴蛙养殖也得跟着社会和谐发展，说白了它得有可持续性，它跟你这个什么烤蛤蟆和火锅它有关系吗？
1: 你这么说，你这么回答啊，对方，你这么回答我，你这么回答也对，但是那个老头是不是应该有所作为了呢？你啊，对呀、啊，你干啥的？你干啥？人谈正事，你是干啥的？
0: 不是，我不
1: 去扫地去行吗？会扫不？人谈正事。
2: 这样，来，那个你不用扫了，你过来，你上这儿。这个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众筹是怎么回事啊？
1: 唐老板，有点说话有点不拿我当人了吧？问我问题怎么瞅他说话呢？众筹这还不都你来服务员先靠边来。众筹
2: 什么意思？
1: 种地懂不？农民种地，农民每年都是种地，那他每年都种
2: 啊，是都种，
1: 他每年都种的情况下，今年种啥呢？今年种点啥呢？哎呀，愁啊，种啥呢？
0: 你可拉倒吧，他还愁，他这不把你愁死呢，还得愁。唐总，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理解的这个众筹啊，就是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说个最简单的，就是把大家的钱放在一起，共同干一件事儿。说白了，这是对您是一件好事。那跟什么种地发不发愁那有什么关系啊？啊！
1: 你靠边吧，你这
0: 我祝你下辈子还当服务员。
1: 你们吧，你们别瞎。

0: 操着没印儿，没有用。这小子你哪的？你服务员你就扫地就得了。这么大老板，他对钱发愁吗？他
1: 这是两个概念吗？
2: 不是，你们干嘛呀？
3: 他一个人。
2: 不是你们摊事是我摊事，那来来你摊，我走行不？
4: 还有问题没？啊？
2: 不是，那我再想问一下 ，IPO 是怎么回事？
4: 问对人了。你挨过批吗？懵了吧 ？IP 就是打雷，就遭雷劈，就是 IP。那么 IPO 呢？就是批完之后 KO。
2: 我明白了，就是你让人给 K 倒了，起不来了，是不是？
4: 批倒了。
2: 你瞅你这样，你是没少 IP 呀、啊、你。哎呀，
1: 而且还批的挺严重啊啊！
0: 就别犟了，就你们谁也别犟。他批那回是我救回来，我不知道。
2: 不，你能不能不说话呀？
1: 谁到了？你来，你过来。唐总，我给你正确解释一下什么叫 IPO， 首次公开募股就叫 IPO。
2: 你再看看你说的能一样吗？来来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这么愿意抢答，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一个企业要想搞得好，在销售这方面你有什么办法？
1: 对呀、啊，
4: 办法。嗯，
2: 你说吧。
4: 笑话。
2: 笑话。
4: 办法，他还办法。
3: 现在展示才艺吧。
4: 哎呀，
1: 一个字儿，
2: 什么？
1: 喝，
2: 喝，
1: 喝就完了呗。来，很简单呐、啊。来，唐老板，很简单。嗯，比如说你是老板，想找我谈一笔大单，
2: 好，
1: 是不是？嗯、我怎么能把这个单签成？嗯，好吧。

0: 我说，你记住，年轻人，咱们谈的是生意，是不是？我们不是来喝酒的了，这解决不了问题。
1: 干了，
0: 你喝多少都没有用。
1: 干了，
0: 你干有用吗？
1: 给面子不？
0: 我凭什么干呢？我凭什么给你面子？
1: 这不是哥们儿不？啊，去，
0: 啥时候都不是哥们儿。
1: 把单拿来，签了不就完了吗？
0: 啊，你喝完这么多酒，我就把单拿，咱俩就得签，这就叫谈事啊。
1: 不签是不？
0: 有你这么谈的？
1: 就是不签是不是？
0: 你行了行了，
1: 比我是不？
0: 比
1: 还比我呗？
0: 比，
1: 我今天我就看不信，我就签不了你这个，我比行了，别喝了，
2: 这么货？
3: 什么什么货？
2: 就是服务员，你是服务员，怎么跟老板说话？
3: 我怎么跟说话？这什么年代了，还是这么谈生意、
2: 啊？
3: 什么什么话？跟哪
2: 你说什么说什么？
3: 我说什么话？我话不话了？我半天我这又没说话，我哪有你这么谈买卖的呀？你把这一个不回说话，你得说快点！你有能力，你有实力，你有能力，我把买卖谈完了再喝。你啥都没整，不用你装了吧？你喝什么酒呢？
1: 是不刚才谁拿机关枪扫我一下子？
0: 小周同志，你也别生气了，遇到这种人没有办法。这样你呀、啊、什么都别说了，其实当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你非常有问题。我不瞒你说，这才是真正乡长给我派来的人才。小周，
1: 你是哥们儿不？
0: 你是酒蒙子，
1: 太气人了。
0: 来来来，你上那边去。
1: 是酒蒙子。
0: 小周同志啊，我不瞒你说啊，就像你这类的人，我是盼星星盼月亮，今天是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哎
2: 呀，唐总啊，说句最心里话吧，我就是从这个农村走出去的，在外面这么多年掌握了一些知识，但是我一想这些知识还得回归于农村，所以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就想带着咱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干一番事业。我早就听说呀，咱们村里有个蘑菇大王。
4: 对呀、啊，咱们村里人都知道，在养蘑菇这一块头子，我属于是大王级别的。
2: 拿过去，拿过去。
1: 谁说大王？
2: 谁说大王？拿过去。
1: 哎，我垫个二行不？
0: 垫什么二？
1: 垫二，你说
0: 没事
1: 的。你要不要？不要你说，
0: 来来来来
1: 要说
0: 谁呀？
1: 拿我当人不？
0: 当什么人？你自己都拿你当人，当什么人？
2: 久仰。早闻大名啊！啊，您就是蘑菇大王。
0: 这就是大蘑菇。哎呀，
2: 唐总，这样啊，你的灵蛙产业或者蘑菇产业，如果要是强强联手、互相配合的话，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事业就会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0: 哎呀，太好了！我希望咱们两个强强联手，是吧？带领咱们这一片的村民，是吧？共同发家致富，你看怎么样？
4: 没毛病啊！哎呀，啊，唐老板，我就有一个要求，
0: 你说，
4: 能不能请我大方的吃顿灵蛙？
0: 没问题呀、啊，
2: 咱这样。以后啊，咱们在一起吃饭的时间还长呢。因为啥呢？我们要一起共同合作。在我的心目当中，你们俩就是最佳的合伙人。哎
1: 呀，走，
2: 喝酒去，
1: 喝酒去。谁是最佳合伙人？
2: 说谁跟谁是一伙人？
1: 垫个二都不让垫，垫个二我给你打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4: 三个人都说街市上有老虎，别人便以为真有老虎了，于是便有了“三人成虎”这句成语。用以比喻谣言一再的反复，就会使人信以为真。
5: 战国时，各个诸侯国为了向对方表示自己愿意信守两个国家的约定，便会向对方送去自己的孩子来作为人质。一次，魏国的太子被当作人质派往赵国，于是他找来庞聪。
6: 庞聪，我命令你陪同太子前往赵国。
5: 对于魏王的命令，庞聪没有反对，不过他却问了魏

0: 王一个问题。
1: 敢问大王，如果一个人在街市上对你说出现了老虎，您相信吗？
2: 我当然不信，老虎怎么会出现在街市上？
1: 那么敢问大王，如果第一个人说完之后又有第二个人来跟您说街市上有老虎，您相信吗？
2: 这我就一半相信一半怀疑了。
0: 庞聪点了点头，伸出了三根手指头。
1: 那敢问大王，如果这个时候第三个人再到您的面前跟您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您相信吗？
2: 这只怕我只有相信了。
1: 是呀，大王，街市上根本不会出现老虎，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儿。可是经过三个不同人的口，就让您相信了街市上真的有老虎了。我这一辈子得罪了很多人，议论我的人肯定不止三个，希望大王明察才好。
0: 魏王思忖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2: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放心吧，我是不会听信别人诬陷你的话的。
0: 就这样，庞聪离开了魏国，陪同太子去了赵国。可是由于魏王身边经常有人说庞聪的坏话，魏王最终还是听信了小人的诬陷，不再对庞聪予以重用。
3: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多力量大，原本并不真实的事情经过很多人的嘴传来传去，便让人信以为真了。所以要随时警惕三人成虎的事情发生，以免落入小人的圈套。一鸣惊人，比喻平时没有突出的表现，却突然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0: 春秋时期，楚国的楚庄王登基之后不理政务，整天醉心于打猎游玩，这让当时掌管兵马的右司马很是担忧。一次，右司马在家里和妻子说：
4: 我真是担心我们的大王，现在各个诸侯国都在努力地发展自己的国家，可是我们的国君却整天都在吃喝玩乐，我想我们的国家早晚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攻打的。
0: 右司马的妻子是一位贤淑的女子，很愿意为丈夫分担忧愁。
5: 那你为什么不向大王进谏呢？
4: 大王曾经下令，只要是有敢于劝谏的人就以死罪论处，我哪里还敢进谏呢？
5: 那你就甘心这样吗？我们的大王整天这样玩乐下去。
4: 当然不，我希望他能够放弃这种生活，励精图治，成为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主。
0: 右司马说完禁不住低下了头。
4: 可是如果我去觐见大王，一定会砍我的头的。
0: 妻子听了捂住嘴，轻轻地笑了一声。
5: 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一种委婉的方法呢？
0: 右司马猛地抬起头来盯着妻子。
4: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5: 前几天听你说我们的大王很喜欢和他的妃子们玩猜谜游戏，是吗？
4: 是的，我经常能够看到他和妃子们玩这种游戏，而且我们的大王这方面很是聪明，总是能够猜出。
5: 那就说明我们的大王是一个睿智的君主啊。不如我们也用猜谜的方式来点醒他。
0: 右司马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4: 你的方法太好了，你可真是一个贤内助啊。好，我已经有了主意，明天就去劝谏我们的大王。
0: 第二天的朝堂上，楚庄王还

0: 还是一言不发。就在楚庄王决定退朝的时候，右司马突然走上前来。
1: 大王，我希望能够在上朝最后的时间里和您玩一个猜谜的游戏。
0: 楚庄王一听很是高兴，立刻坐直了身子。
2: 嗯，好啊，快说，你有什么谜题呀？
1: 启奏大王，臣在南方的时候看见过一种大鸟，它落在土冈上，三年不展开翅膀，不飞翔，也不鸣叫。您说，这是为什么？
0: 在场的所有大臣听了，都瞪大了眼睛，看向右司马。
3: 右司马真是疯了，难道他不知道啊？大王发下了严令，进谏者要砍头啊！
4: 右司马可真是个愚蠢的人，看来他真是想被大王砍头了。
0: 每个大臣都有自己的想法，随后，他们把目光看向了楚庄王。楚庄王略微地笑了笑，用眼神扫视了一周，而后慢悠悠地说：
2: 三年不展开翅膀，那是在生长羽翼，不飞翔，不鸣叫，是在观察民众的态度。这只鸟虽然不飞，但一旦起飞，必定会冲到九天之上。虽然不鸣叫，可它一旦开口鸣叫，必定是十分的惊人。右司马，你回去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0: 第二天，楚庄王开始整顿楚国，连续颁布了很多法令，兴办了九项有利于楚国发展的事务，诛杀了五个贪赃枉法的大臣，提拔了很多清廉的官员，最终使楚国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
5: 有些人看似碌碌无为，实际上是在积累，他们会在适当的时机爆发，所以不要以为表露很多的人就有才华，而默不作声的人就没有才华，因为他们很可能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水滴石穿，说的是水一直向下滴，时间长了能把石头滴穿。比喻在学习或者工作上，只要恒心、有毅力、坚持不懈，就能获得成功。
1: 在古代，曾经有一个人叫张圭牙，他是重阳县的县令。这一天，他正走到了钱库的旁边，看到了一个官吏走过来。
2: 哎，你等等。
3: 县令大人，你有什么吩咐？
2: 今天并不是你当值，你来这里做什么？
3: 县令大人，我只是有些担心，所以虽然不是当值，也来监督一下，害怕当值的打瞌睡。
1: 张乖牙听后点了点头，但心里还是有些怀疑。张乖

0: 牙围绕着官吏走了一圈，突然发现了官吏的头巾下有一枚铜钱。
1: 你为什么把铜钱放在了头巾下？
2: 这我早上从我
1: 是你从银库中偷的吧？哼，来人呐，把他押到公堂上。
0: 张乖牙的手下立刻把官吏押到了衙门的公堂上。
1: 堂下的官吏，你可知罪？
2: 我不知罪。
1: 你从银库偷到钱财还不知罪？
2: 我只是拿了一枚铜钱，又不是一千一万，你就因为这一点铜钱就要打我？我还曾经为你做了很多事呢。
1: 你拿着国家的俸禄，本应该为国家做事，这并不能为你开脱罪责。
0: 官吏虽然跪在地上，心里并不服气。
2: 你就算能打我，也不能杀我。
1: 一天一枚铜钱，一千天就是一千枚铜钱。你今天拿了一枚铜钱被我看见，可是我并不知道你从前拿了多少。用绳子来锯木头，时间长了木头也会断。水滴石头，时间长了石头也会被滴穿。这就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啊。
0: 张乖牙说完，他亲自拿着宝剑把官吏刺死了，随后便向自己的上司那里申请责罚。张乖牙的事迹在重阳县至今还广为流传。
3: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能防微杜渐，久而久之，小错必将酿成大错。

0: 九牛一毛，比喻极大数量中的极其微小的数量，因而显得微不足道。
1: 一天早晨，汉武帝正在与大臣商议国事。
2: 各位大臣，李陵虽然年轻，可是他带领的5000步军已经杀进了匈奴的国境，你们还坚持当初的看法吗？
3: 吾皇知人善任，英明果断，我等钦佩之至。
1: 众大臣话音未落，前方的信使又带来了最新的战报。
4: 禀告陛下，李陵将军全军覆没，李陵也投敌了。
2: 什么？
1: 汉武帝猛地站了起来。
5: 这个李陵简直是丢尽了李家的脸，想当年李广将军那是多么的英武。
4: 是啊是啊，李陵战败，理当杀身成仁，怎么能做出有辱家门的事情呢？哎，
1: 汉武帝看了众大臣一眼，却发现司马迁一直没有说话。
2: 司马迁，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
6: 禀陛下，战报上说，李陵将军以区区5000步军被匈奴80000骑兵围住，但李将军仍然坚持同敌人战斗了10几天，杀伤了10000多敌人。如此说来，李陵已经算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了。而且李将军战斗到了最后，那是因为没有粮食又没有弓箭才停止战斗的。这样来看，李陵不是真的投降，而是诈降，是等待机会重新回到汉朝。
1: 听到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汉武帝很不高兴，闭着嘴好半天都没有说话。

0: 司马迁接着说，
1: 李广利的正面进攻并没有什么效果，又不派兵去接应李陵，李陵将军难免要全军覆没。
2: 够了，够了。
0: 司马迁身后的大臣听了，赶紧拉了拉司马迁的衣角。
3: 司马迁，那李广利是皇帝最宠爱妃子的弟弟，你不要命了，你怎么敢指责他？
0: 司马迁却依然没有后退，继续大声说，
1: 皇上，
2: 够了，来人呐，把这个是非不清的司马迁给我打入大牢。
4: 是。
0: 退朝后，一直对司马迁怀恨在心的大臣杜周跑到汉武帝的面前，再次陷害司马迁，令汉武帝更加的愤怒，于是便决定对司马迁处以腐刑。腐刑是对人的一种很大的侮辱，可是司马迁却忍受住了这种侮辱，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写完了伟大的著作《史记》。几年后，汉武帝赦免了司马迁，并且给了他新的官职。司马迁的朋友少卿忍不住询问司马迁，
1: 司马兄，你在监狱的那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0: 司马迁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任何悲痛的表情。
1: 唉，刚刚遭受刑罚的时候，我也想过一死了之啊，可是后来我发现，我的死对于皇上，对于那些陷害我的人来说，不过像九头牛死掉了一根毛发那样轻微呀。不仅不会得到同情，还会让他们更加的耻笑于我，所以我决定活下来，只有活着才有重新站起来的希望啊。
0: 后人根据司马迁九牛王一毛的话，引申出了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以说明一头牛身上的毛发已经多得数不清。那么九头牛的毛发和一根毛发相比，相差就更悬殊了。
5: 九牛一毛这句成语告诫人们，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过分的贬低自己，也绝不能过高的看重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避免盲目自大和自我膨胀。

竭泽而渔。春秋时，楚成王先后控制了黄河流域的中小国家，宋国却投靠了晋国。楚成王知道后，就派大将子玉统领三军，直取宋国国都商丽。宋成公向晋文公求救，晋文公把旧四大夫召来商议。旧四认为救宋能提高晋国威望。晋文公说，楚国兵强马壮，能打赢吗？旧四说，大王用欺诈的计谋一定能取胜。晋文公疑虑重重，又把大夫雍季召来商量。雍季竭力反对旧四的主意。雍季比喻说，有个人捉鱼，竟把池塘水弄干，来年就没鱼了，这叫竭泽而渔。他又说，捕捉野兽，放火把山林烧尽，来年就没野兽了，欺诈不是治国的长久之计。晋文公感到雍季的比喻有道理，但解决不了眼前的事儿啊，最后仍采用救四的办法。晋文公借口楚的蜀国

0: 我魏曹对晋国无礼，指挥三军攻打，又用计挑起秦齐对楚不满。城濮之战，晋国以弱胜强。当晋文公行赏时，雍季为头功，就祀为次功。有人不理解，晋文公说，雍季之言百世之利，就祀之言一时之物，竭泽而渔这成语由此而来。竭泽，把池水弄干，渔，捉鱼。竭泽而渔指做事不留余地，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
1: 男子献计，古代人们将那些身怀绝技云游四方的人叫男子。宋国有一个走江湖卖艺的男子，凭着他所怀有的绝技求见宋王宋元君，以期得到宋元君的重用。宋元君接见了他，并让他当众表演技艺。只见这个男子用两根比身体长一倍的木棍绑在小腿上，边走边跑，同时手里还耍弄着七把宝剑。他一边用右手接连地向空中抛出宝剑，一边用左手准确无误地去接不断下落的剑。七把明晃晃的宝剑在他手上从左到右有条不紊地轮番而过，而空中则总有五把宝剑像一个轮回的光圈那样飘然飞舞。宋元君看了这令人眼花的绝技，非常吃惊，他连声喝彩道，妙妙。旁边围观的人也无不拍手叫绝。宋元君十分开心，马上叫人赏赐给这个卖艺人金银玉帛。不久又有一个会耍艳戏的男子听说了宋元君赏赐耍剑艺人金银的事儿，便前去求见宋元君。这一回宋元君却不但毫无兴趣，而且大怒说，先前那个有绝技的人来求见我，正好碰上我心情好，虽然他的技艺毫无用处，但是我仍然赏了他金银玉帛。今天这个男子一定是听说了那件事儿，才来求我看他表演的，这不明明是为贪财而献计，希望向我讨赏的吗？这种人实在可气。于是宋元君命人把那个会宴戏的男子抓了起来。宋元君本来打算杀了那个人，后来又觉得他并无什么大的罪过，只把他关了一个月就放了。一个只凭自己的喜怒来决定人的价值的昏君，在处理国家大事上必定是没有原则的，如果凭一件偶然的事情就以为他识才，那也是愚蠢的。
2: 上行下效，晏子辞世已经17年了。有一天，齐景公宴请各位大臣，酒席上君臣举杯助兴，高谈阔论，直到下午才散。酒后君臣余兴未尽，大家提出一起射箭比武。轮到齐景公，他举起弓箭，可是一支箭也没射中靶子。然而大臣们却在那里大声喝彩道，好箭好箭。景公听了很不高兴，他沉下脸来，把手中的弓箭重重摔在地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正巧贤章从外面回来，见到此情景，连忙走到景公身旁。景公伤感地对贤章说，贤章啊，我真是想念晏子呀，晏子死了已经17年了，从那以后就再没有人愿意当面指出我的过失。刚才我射箭明明没有射中，可他们却异口同声一个劲儿的喝彩，真让我难过呀。贤章听了深有感触，他回答景公说，这就是大臣们的不贤呐。论智慧，他们不能发现您的过失，谈勇气，他们不敢向您提意见，唯恐冒犯了您。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听说过这么一句话，上行下效，不是吗？国君喜欢穿什么衣服，臣子就学着穿什么衣服，国君喜欢吃什么东西，臣子也学着吃什么东西。有一种叫尺蠖的小虫子，吃了黄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就变成黄色，吃了蓝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又变成蓝色。刚才您说17年来没有人再指出过您的过失，这是不是因为燕子去世后，您就不再喜欢听别人批评您，而只喜欢听奉承话所造成的呢？一席话说的齐景公心里亮堂了，他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说，太好了，今天这一番话叫我豁然开朗啊，这是你做了先生，我做了学生啊。看来只有真心愿意接受批评，才会经常听到别人对你的批评建议，如果总是听到别人恭维自己，那恐怕原因就在自己身上。贤章的话是有道理的。
0: 见怪不怪。宋代有个文学家写过一篇《姜妻家猪》，记载了一个奇怪的故事。有个叫姜妻的人开了一家客店，这年春天，姜妻隐约听到后院有人的哭声，开门去看，却又没有声音。有一天，五个客人住店，半夜里他们听到了悲悲切切的哭声，他们循着哭声来到猪圈旁边，原来是一头老母猪在哭。有个客人喝道，畜生，为什么在此作怪？母猪说人话，我本是姜妻的亲母。客人们大为惊奇，那母猪继续说，我生前以养猪卖猪为业，靠此发家。母猪突然翻了个身坐起来，我死之后不乏投生为猪，如今后悔莫及。第二天早晨，客人们把昨夜见到的事告诉姜妻，劝他奉养那头老母猪。哪知姜妻恼怒地说，畜生的话何足为信，见怪不怪，奇怪自办。两天后，姜妻突然发病，他怀疑母猪作怪，叫人把他杀了，没过几天他就死了。成语见怪不怪意思是遇到怪异的现象而不惊怪，要冷静对待。

声鹤唳。这个成语来源于《晋书·谢玄传》一文，兼众奔溃，余众弃甲消遁，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草行露宿，虫蚁激动，死者十七八。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调动90万大军南下攻打东晋，东晋王朝派谢石为大将，谢玄为先锋，带领8万精兵迎战。苻坚依仗自己兵多将广，以为有足够的把握战胜晋军，他把兵力集结在寿阳（今安徽寿县东）的淝水边，准备

0: 等后续大军到齐，就向晋军发动进攻。为了以少胜多，谢玄施出计谋，派使者到秦营，向秦军的前锋建议道：贵军在淝水边安营扎寨，看来是为了持久作战，而不是速战速决。如果贵军稍向后退，让我军渡过淝水决战，不是更好吗？秦军内部讨论时，众将领都认为坚守淝水，不让晋军过河，待后续大军抵达，即可彻底击溃晋军，因此不能接受晋军的建议。然而苻坚求胜心切，不同意众将领的意见，说我军只要稍稍后退，等晋军一半过了河，一半还在渡河时，用精锐的骑兵冲上去，我军肯定能大获全胜。于是秦军开始后退，苻坚没有料到秦军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指挥部统一，一接到后退的命令，以为前方打了败仗，慌忙向后溃逃。谢玄见敌军溃退，就指挥部下快速渡河杀敌。秦军在溃退途中丢弃了兵器和盔甲，一片混乱，四乡践踏而死的不计其数。那些侥幸逃脱晋军追击的士兵，一路上听到呼呼的风声和鹤的鸣叫声，都以为是晋军追来了，于是不顾白天黑夜拼命的奔逃。就这样，晋军取得了淝水之战的重大胜利。风声鹤唳，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把风的响声、鹤的叫声都当作敌人的呼喊声，疑心是追兵来了，形容惊慌失措，神经极度紧张。
1: 暗度陈仓，秦王朝被消灭，项羽当上了西楚霸王。项羽害怕刘邦的势力，想方设法加以制止。他让刘邦到偏僻的山里去当汉王。刘邦自有打算，他带领兵马开往边远的山居。一路上，他们在悬崖边的栈道上通行。随后，刘邦命令士兵们把栈道烧掉。项羽这下放心了，他想，刘邦不会再出来了。到了南郊，刘邦立刻和大将韩信商量计谋。韩信说，要夺取天下，必先攻打关中。关中地势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刘邦按韩信的主意，派士兵去修栈道。悬崖险峻陡峭，不少士兵干活时坠入万丈深渊。栈道修得很慢，士兵换了一批又一批。项羽的将领章邯听到这事儿，不由得哈哈大笑。他说，等栈道修成，刘邦的兵都成老头了。他们仍然喝酒下棋，无忧无虑。一天，章邯得到消息，说刘邦已出山打到陈仓。章邯大吃一惊，慌忙出兵抵抗，可是来不及了，章邯走投无路，只好拔剑自杀。原来刘邦趁敌人不备，抄小路攻入陈仓。刘邦一鼓作气，又带兵攻下重镇关中，于是刘邦的势力一下子从山里扩展到山外。项羽十分惊叹，刘邦用计谋终于打开了局面。这种明里虚张声势，暗地悄悄行动并达到目的，叫暗度陈仓。负荆请罪。战国时，赵王身边有两位贤臣，一位是相国蔺相如，另一位是大将廉颇，他俩团结共事。这将相和威震四方，连强大的秦国也怕三分。有一回，秦国仗势想谋取赵国的和氏璧，赵王得知后坐卧不宁，不知如何是好。蔺相如便带上和氏璧去秦。

0: 交涉。凭着智和勇，他又把和氏璧完好的带回赵国。赵王见他出使成功，倍加赞赏。不久，秦王在渑池与赵王相会。秦王想羞辱赵王，结果反被蔺相如戏落一番。于是赵王拜蔺相如为相国。蔺相如位居上秦，高过廉颇。廉颇听后一肚子不痛快，他说：“我这个大将是出生入死用命换来的，蔺相如算什么？不过平当巧嘴。”他越想越气，他说：“见了蔺相如，非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从此，他进进出出，总是伺机等候。可是蔺相如一见他就避开。有人问蔺相如：“你怎么见了廉颇这样怕？”他说：“秦国怕赵国，就因为我和廉颇一条心，所以个人恩怨不必计较，要以国家为重。”这话传到廉颇耳朵里，他深受感动。廉颇袒胸背襟，请蔺相如狠狠鞭打他，宽恕他。父卑金带刺的灌木，诚心实意悔罪认错，称父金请罪。
1: 如坐针毡。晋惠帝的长子闵怀太祖司马懿，少年时代不爱读书学习，整天只知道调皮玩乐。孩子，你是太子，要好好的读书，将来好继承王位。
2: 我不听，我不要，就要玩，嘛。
1: 大臣杜熙帮太宗劝说他：“
3: 你要修德从善，要听劝说，不要学那些歪门邪道。”
2: 杜熙真讨厌，等着瞧吧。
1: 一天，太子弄了些针来，一根一根的插到杜熙常坐的毡子里。
2: 嗯，

0: 这个不听话的孩子，真要好好教训教训你。哦，这个不听话的孩子。
1: 妈妈，我不敢了，我不敢了。
0: 后来由此而产生了成语如坐针毡，用以形容坐卧不安，像针扎屁股一样。

0: 美伊和谈进程，从而达到破坏美伊谈判的目的呢？
1: 在这点来看呢，以色列呢，他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因为这场战争呢，美国还占主导地位。以色列他把美国卷进来拉进来，就是要借用美国力量摆平伊朗。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是以色列就完全主导了这场针对伊朗的冲突，因为毕竟是美国特朗普在取得了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得手以来，特朗普也确实想趁抓捕马杜罗的东风，在伊朗再试验一把，他也轻看了伊朗之对手，一系列错误叠加，加上以色列在其中的煽风点火，闹成这场我们讲呢，从政治经济到军事的，不管对伊朗来说，对美国来说，对整个中东地区来说，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场悲剧。所以说呢，对美伊来看呢，以色列可以打些擦边球，但它干扰不了美国的主导权。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军火的这种弹药消耗的枯竭，生产力的力所不逮，而且再加上呢，内债的高企，上周所谓黑色星期五，美国的股市全面下降。那么美国现在非常担心1929年大萧条的到来，这个局面很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警告说，在这种大局之下，以色列想改变中东缓和，美伊必须停下来谈判的进程。这点来看呢，在美国主导之下，以色列想做到那点绝非易事。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

0: 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1: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2: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1: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3: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1: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4: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5: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

0: 压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至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伟大征程。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 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4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5: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

0: 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4: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7: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

0: 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代押过户改革深化，为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免去高额过桥资金，流程更简，成本更低，今后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能有多方便。
0: 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制药前景如何？海水利用又有哪些产业发展新动向？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3年3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0: 几十元。

0: 咱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1: 篮协通报虚报年龄处罚决定，多人被禁赛，怎样完善运动员年龄审核机制？
0: 国际新闻眼，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严重侵害我国哪些权益？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后，我方还可能实施哪些反制措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1号报道称，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有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声明称，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承认，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对上述油轮采取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

0: 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将在数日后发布相关记录。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10号回应其临时停职的消息时表示，自己并未被停职，目前仅是一名议员向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提出相关请求。当天稍早时，哥伦比亚媒体报道称，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至6月21号。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中，18岁中国新星闫子怡再次展现出强大实力。她在第一投便投出67米11的成绩，一举奠定胜局，并最终以领先第二名超过5米之多的强势表现夺得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点15分，北京时间今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挟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
2: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南部沿海地区也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经启动。
1: 另据伊朗方面11号的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
3: 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如何评估这一轮美伊冲突的烈度？未来双方的军事对抗会不会进一步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从打的方式上来看，目前仍然还是点到为止，但是从打击目标上来讲，当前这轮冲突较此前有所升级。
4: 首先呢，打击目标的性质是发生了变化。美军打击的是伊朗本土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意图呢是剥夺伊朗的战场感知能力，行动的性质并不是标准的防守，而是带有一定的进攻性。相较此前，更多的对于海峡快艇的防御性拦截呢，这一次又明显不同。第二呢，就是伊朗的反击目标也是从周边美军前哨来升级到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虽然呢并没有给美国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象征 意义不可小觑。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指挥中枢开始采取打击措施，有明显的这种升级行动的意图。第三呢，就是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反击不仅是对于美军的某一单一基地，而是对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基地同时采取多线反击模式。所以说呢，战火的波及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那从美伊的这一轮最新交火来看呢，双方仍然在秉持着对等反击的总体原则。 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美伊双方都进一步的施加压力，那释放行动升级的信号，最终对抗形势不排除还会有进一步的激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早些时候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 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呢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拖再拖，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
2: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就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性。 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

0: 副所长秦天认为，美国和伊朗都在塑造自身更强势的形象。
1: 美国最近的动作就是一方面他向盟友以色列进行更大程度的约束，要求以色列不干扰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伊朗施压，包括这次在直升机被击落以后对伊朗进行果断的这种相对烈度较高的反击，那么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抬高要价，不要对美国采取冒险性的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也进行了迅速的回应。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目前都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的弱势，那么也还没有准备好在目前这个节点就在谈判桌上轻易的让步松口，那么似乎双方在达成最终的协议之前都还希望让子弹再飞一飞。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通知指出，要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什么是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这个过程当中企业都会面临哪些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在江苏宿迁经济开发区，一个涉宠物加工业急剧发展的重要项目首批标准厂房去年建成。项目负责人蔡周说，在项目落地服务、企业入驻保障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制约产业急剧发展的难点问题。
6: 我们是去年一月建成了首批的9栋标准化厂房。那大家知道，建设完成后呢，需要去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俗话说了就是得有产权证。这样，我们引进的产业链的相关企业才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的去办理其他的相应手续，开展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呢，我们当时整宗的土地呢是处于一个抵押的状态，按以往呢是要抵押之后才可以办证。同时呢，我们入驻的部分企业呢没有独立使用整栋厂房的需求或者购买整栋厂房的能力，但也普遍希望取得独立产权，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办证，这样也方便办理厂房抵押登记，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面临着很强烈的不动产权登记需求。
5: 针对上述堵点问题，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创新集成代押分割、分层登记、转移加抵押合并办理工作模式，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江苏省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勇表示，仅仅通过代押分割模式就节省企业过桥资金1000万元。
7: 首先是创新代押分割模式，什么意思呢？它整栋土地呢不是抵押状态吗？我们就主动对接抵押银行，经银行同意将整栋土地分割为9栋已建成厂房用地和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这两宗地，同时以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及在建建筑作为新抵押物，那这样就节省了企业的过桥资金，也保障了抵押银行合法权益。我们还对符合条件的厂房推行了分层登记服务，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按层设立不动产代员进行不动产登记，9栋标准厂房按层颁发了30本不动产权证书，为企业早日投产运营提供高效保障。
4: 前面提到的过桥资金，简单说就是企业过户抵押房产时，因为需先还清原有贷款才能交易而临时借来还贷的短期资金。这类资金通常会产生额外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笔负担。而相关部门创新工作模式给企业解压松绑还不止这一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北京、广州、青岛等地不断优化登记流程，设置企业专窗，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实现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升级。宁波、泰兴等地加快推进全程网办，将不动产过户涉及的服务事项全面接入在线云平台，供企业自由选择。

0: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赵燕表示，各地通过积极探索实践，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除了一窗办理全程网办，还有一些地方深化代押过户改革，积极拓展试用范围，推行预告登记，有效防范一房二卖、抵押权悬空等风险。河北、海南等地提升线上登记信息查询服务，可线上查询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徽、合肥、江苏连云港等地主动适应数字转型，打造智能审核系统，促进登记服务效能升级。这项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企业购置不动产这件事办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事、更省钱。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在此前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0: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代押过户改革方面，要求各地因地制宜灵活采取多种模式，降低企业过桥资金成本。大力推进信息共享，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优化信息查询服务，支撑企业决策。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

0: 3589653，1730335990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有声小说《狼图腾》。
2: 一只活蹦乱跳的草原野兔，在凶狠的狼、鹰、狐、沙狐和猎狗等天敌杀手围剿追杀中艰难生存下来的草原生命，就这样被四个北京知青轻易否决了。好在野兔有破坏草原的恶名，还有兔洞经常摔伤马倌的罪行，判他死刑在良心上没有负担。四个人开始商量斗兽规则。草原上无遮无拦，没有可借用的斗兽场，大家都为不能看到野狼追野兔的场面而遗憾。最后四个人决定把野兔的前腿和后腿分开拴紧，让它既能蹦跳又不至于变成脱兔。显然这是一只久经残酷生存环境考验的成年兔。杨克在给兔子绑腿的时候，冷不防被这个强有力的家伙狠狠地蹬了一下。善刨洞的野兔长有小尖铲式的利爪，把杨克的手背蹬出了几道深深的血口子。杨克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呦，这人说兔子急了也能咬人，没想到他还真会用爪子咬人啊，好厉害。你先别得意，待会儿啊，我就让小狼活剥了你的皮。陈震急忙跑进包里，拿出云南白药和纱布给他上药包扎。四个人一起动手，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野兔的腿绑紧。野兔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但两只眼睛射出凶狠狡猾的光芒。张纪元掰开野兔的三瓣嘴，看了看兔牙说，哎，你们看，这是一只老兔子，牙都发黄了。大车老板都说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鹰难拿，老兔子可厉害了，弄不好啊这小狼会吃大亏的。陈震扭头问张纪元，哎，为什么说兔子老了鹰难拿？老鹰抓兔子是从空中先俯冲下来，用左爪抓住兔子屁股，兔子一疼就会转身，身子就横了过来。哎，老鹰的另一爪子正好得劲儿，一把抓住兔背，这样兔子就跑不了了。老鹰抓稳了兔子就飞上天，再松开爪子把兔子扔下来摔死，然后才把兔子抓到山顶上去吃。可是啊，这老兔子就不会让鹰轻易得手，一旦老兔子被老鹰抓住了屁股，那再疼它也不会事，然后就活出命的猛跑，往最近的草棵子红柳地里跑。我就亲眼见过一只老兔子愣是带着一只老鹰冲进了红柳地，密密麻麻的柳条万鞭齐抽，把老鹰的羽毛都给抽下来了，那老鹰都快被抽晕了，只好松开爪子把兔子放走。嘿，那只老鹰啊垂头丧气的像只斗败了的鸡，在那草丛里歇了半天才飞走。杨克听得两眼直发直，哟，哎，喂，那咱们可得想好了啊。陈震说，还是把兔子扔给小狼吧。一边是老奸巨猾的大兔，一边是年幼无知牙口不全的小狼，一边拴着腿一边拴着铁链，哎，这场决斗还算公平啊。杨克说，哎，咱们都看过小说斯巴达克，按照罗马竞技场的规则，老兔子如果胜了就应该奖励让他自由。三个人都说，哎，成。杨克对野兔自言自语地说，谁让你逃了那么多洞啊，毁了那么多草皮啊，对不起了啊。然后又对小狼大喊，小狼开饭喽， 说

0: 完一扬手，把野兔扔进了狼圈。野兔一落地，就一咕噜地翻转身来，乱蹦乱跳。小狼冲了过去，但却没处下嘴。他用前爪猛地扒了一下野兔，兔子一下子倒在了地上，缩成了一团，像是吓破了胆，胸部急促的起伏，浑身乱颤。可是那双圆圆的大眼睛却异常冷静地斜看着小狼的一举一动。显然这只野兔在狼爪鹰爪下不知逃脱过多少次了。野兔在颤抖的掩护下继续收缩身体，越缩越紧，最后缩成了一个极具爆发力的拳头，然后收缩利爪，调整刀口的位置，犹如暗器在秀。小狼有过吃大肥鼠的经历，见到野兔就以为是一只更大的野鼠，他馋得口水一丝丝地挂下来，他上前闻了闻，野兔还在颤动。小狼伸出前爪，想把它摁得像手扒肉那样老实。他东摁摁，西闻闻，寻找下口之处。野兔突然停止颤抖，此时小狼的脑袋正好移到了野兔的后腿处。
1: 不好！
0: 四个人几乎同时叫了起来，但已经来不及提醒小狼了。老野兔以最后一拼的力量勾紧爪甲，像地雷爆炸一样对准小狼的脑袋蹬去，一爪正中狼头。小狼嗷的一声被蹬了一个后滚翻，好容易爬起来的时候已是满头流血，狼耳被豁开了一个大口子，头皮几处被抓伤，右眼也差一点被蹬瞎。陈震和杨克心疼地变了脸色，两个人忽地站起来，杨克急忙掏出白药瓶打算给小狼上药。陈震狠了狠心拦住了杨克，哎，草原上哪条狼不伤痕累累，也该让小狼尝尝受伤的滋味了。小狼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他弓起身，满脸惊恐愤怒，但又好奇地盯住野兔看。老兔子得手以后开始拼命地挣扎，翻过身，一瘸一拐，连蹦带拱向狼圈外挪动。几条狗也生气地站起来，冲着老兔狂吠。二狼实在看不过去，想冲进狼圈咬杀老兔，被陈震一把抱住。老兔慢慢地拱向圈线，小狼慢慢跟在后面，保持一尺的距离。只要老兔后腿稍有大一点的动作，小狼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噌的后跳。杨克说，这次决斗应该判老兔赢，要是在野地里，老兔刚才那一下子就把小狼打懵了，老兔子也早就趁机逃跑了。这家伙20分钟内连伤一人一狼，好生了得，我看还是把它放生吧。啊，同样是农耕食草动物，中国汉人啊，要是能有草原老兔精神，哪能沦为半殖民地啊。陈震心情矛盾地说，再给小狼一次机会吧，如果老兔拱出卷子，那就算老兔赢了，那如果要出不了还得比下去啊。杨克说，好吧，那就以那条线定胜负。老兔子像是看到了一线生机，连滚带拱往圈外挪。小狼也恼了，似乎觉得眼前这个本该属于他圈子里的东西快要不属于他了，他急得乱蹦乱跳，像对付一只刺猬一样，不敢咬不敢抓，但是一有机会就用前爪把老兔往圈里扒了一下，然后马上跳开。而老兔子一等小

忙跳开，又会再次往外拱，拉锯了几个回合，烈性十足的小狼终于找到了老兔子的弱点。他避开老兔子的后腿，而跑到兔头前面，采用直牛耳战术，看准机会一口咬住了老兔子的长耳朵，往里拽。老兔子一挣扎，小狼就松开嘴。小狼渐渐发现那只厉害的后腿蹬不着他了，就大胆地咬住兔耳，一直把老兔子拽到了木桩旁边。老兔子眼露惊恐，连蹬带踹，一刻不停，像一条钓上岸的大鲤鱼，蹦跳的让狼无法下口。陈震决定给小狼一点提示，他突然大喊：小狼，小狼，开饭喽！小狼猛然一愣，这一声叫喊一下子唤醒了小狼的饥饿感，他立即从一条斗狼变成了一条鸡狼。只见小狼猛地摁住兔头，然后用后牙咔嚓一声咬断了老兔的一只长耳朵，然后连皮带毛吞进肚子里，吐血喷出，小狼见血眼开，狼性勃发，又凶狠地咬断了另一只耳朵，吞下了肚。失去耳朵的野兔酷似一只大旱獭子，乱蹬乱咬，拼死反抗。狼圈内，一条满头是血的小狼与一只满头涌血的老兔子搅作一团，打得你死我活，狼圈变成了真正充满血腥味的战场。但小狼还是没有掌握如何先咬死兔子再从容吃肉的杀技，只是咬一口吃一口，生吞活剥，毫无章法的在老兔子身上胡乱摸索着猎杀的方法。小狼的牙齿虽钝，但具有老虎钳子般的力度，他咬夹住兔皮便猛甩头，将兔皮一条条的撕下来。他虽然不懂得一口咬断野兔的咽喉致命处，但是他却本能地找到了野兔的另一处要害，肚子。可怜的老兔子终于被小狼撕活了肚皮，一嘟噜内脏被小狼狠命地拽了出来。这些柔软无毛带血的东西是草原狼最爱吃的食物。小狼两眼放光，把肠、肚、心、肺、肝、肾统统吞到肚子里。老兔子一直战斗到了失去心脏才停止了反抗。陈震总算给了小狼一次活得像条真狼的机会。小狼终于长大了，他付出了连耳破相的代价，从此有了草原狼的标准狼耳，而成为具有实战记录的草原狼。但陈震的心里好像却高兴不起来，小狼赢了，他反倒为老兔感到了惋惜与哀伤。那只可怜的老兔子拼尽了全力，死得可敬可佩，他被同样勇敢顽强的小狼杀死吃掉了，但他精神上并没有被打败。蒙古草原的一切生灵除了绵羊以外，无论是食肉动物还是食草动物，都具有草原母亲给予的勇猛顽强的精神，这就是游牧精神。羊群进了自己的营盘，陈震和杨克暂时终止了这天小狼的放风课程。小狼还沉浸在极度亢奋之中，对于每日傍晚的自由居然也忘得一干二净。四个人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做饭，蒙古包里的气氛异常温暖融合。陈震给张纪元倒了一碗茶。哎，纪元，你还没有给我们讲呢，你是怎么抓到了兔子的？张纪元也像草原大马官那样喜欢卖关子，他停了停说：

这只兔子还是狼送给我的呢。三个人一愣，张纪元又停了几秒钟才说，是这样的，今儿中午啊，我和巴图去找马，半路上呢刚刚翻过一小坡，离老远看到一条狼正撅着屁股尾巴那刨土呢，我们俩正好骑的都是快马，一鞭子就冲了过去，狼马上翻坡逃走了。我们冲到狼刨土的地方一看，哎，是个小洞，那个外面呢有不少狼刨出来的新土，这个洞啊特隐蔽，藏在那草丛下面，要不是洞外有新土很难发现。巴图一看就说，哎，这是个兔洞，但不是兔子窝，只是它的临时藏身洞。这草原野兔啊，除了狡兔三窟四窟以外，还在它的活动范围之内挖了许多的临时藏身洞，一遇敌情马上就钻进最近一个临时洞里去。马官最恨这种洞，常常伤人伤马。去年兰姆扎布的一匹最好的杆子马就是被这种洞给别断了前腿，废了。这回我俩发现了这个土洞，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我们俩下了马，说非把它掏出来不可。这土洞有一米多深，用套马杆捅了捅，哎，是软的，里面还真有一只活兔。这狼啊会刨洞，一会儿就能把野兔刨出来，可是狼跑了，我们拿什么刨洞啊？巴图说他有法子，他解下这套马杆这个小杆，用刀子呀在这小杆上劈开一口子，在口子上面呢塞了点粗草做成了一小夹子，他把这杆子伸进了洞，慢慢的探到了这个兔子的身边，然后呢就用这杆子顶尖上的叉子夹兔子毛，夹住了毛以后呢就开始拧这个兔毛，最后啊连毛带皮全拧到杆子上去了，一直拧到拧不动为止，然后再用这杆子压住兔子，一点点的往外揪往外拽。扶一会儿，巴图也就把这只大野兔子给拧出来了，他刚一露头，我一把就揪住他的耳朵，三个人连声叫绝，哎，高高，实在是高啊。高建中说，哎，上一回我也发现一只野兔子钻洞，怎么也弄不出来，今天我可学了一招啊。哎，你们说的没错，哎，牧民好像是比农民强悍聪明多了，真是什么行业出什么人啊。以前我都一直不明白这中国人到底差在哪儿啊，你看这窝里斗还比谁都狠，可跟外边一打就败，你说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多的人口，愣让那个小日本占了八年，那要不是苏联出兵美国扔原子弹，不知道还要占多少个八年呢。那可是刚把小日本给打败了没多少天，你看外电说了，人家经济上又成了一流强国了，你这日本小海盗，嘿，哎，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那民族性格真是不得了。三个人全笑了。张纪元对陈震说，嘿，哎，真是近朱者赤啊，连高建中都同意你的观点啊。四个人围着炕桌吃小米捞饭，粉蘑炖羊肉和腌野韭菜花。杨克对张纪元说，哎，你腿快，消息灵通，给我们说说兵团的事儿吧。张纪元说，啊，咱们厂部啊已经成为团部了，第一批干部已经下来了，一半蒙族一半汉族，建团后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灭狼。那些兵团干部一看见狼群咬死那么多马驹子，全都气坏了。他们说过去部队一到草原先帮着牧民剿匪，现在第一件事就是要帮着牧民剿狼，

0: 调派精兵强将为民除害，人家好心好意的，可咱蒙古老人有苦难说呀，跟那些农民出身的大兵将狼的好处，那不是对牛弹琴吗？这会儿啊，狼毛快长齐了，狼皮能卖钱了，兵团干部工资也不高，参谋干事那一个月也就六七十块钱，可卖一条狼皮就得20多块钱，还有奖励，师部团部的兵团干部积极性特高。杨克叹了一口气，蒙古草原狼英雄末路，大势已去，赶紧往外蒙古逃吧。
1: 好了，听众朋友，有声小说《狼图腾》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

0: 农历4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爱我昌黎，建功有我，岗位先锋董轩，匠心酿美酒，深情系昌黎。昌黎守护蔚蓝海洋，海防宣传走进校园。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爱我昌黎，
0: 燕山脚下，渤海之滨，这里是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的诞生地，也孕育了一代代将青春与热忱都奉献给紫色梦想的酿酒人。今天，让我们走进中粮华夏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总酿酒师董轩，聆听他与昌黎、与葡萄酒之间那份难以割舍的深情。2008年，从河北科技大学生物工程专业毕业的董轩，面前摆着大城市诱人的工作机会。然而，他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意外的决定，回到昌黎，到中粮华夏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成为一名一线酿酒工人。董轩，
2: 当时也没多想，就觉得昌黎这片土地有魅力，它是中国干红葡萄酒之乡，我的专业在这里能落叶生根，酿一瓶真正属于中国的好葡萄酒，这个念头比留在大城市更让我心动。
0: 从种植、采摘到酿造、灌装，董轩深知酿酒没有捷径，他常年穿梭在车间与实验室之间，用数据为传统工艺注入科学的力量。2017年，他带领团队开展溶解氧项目，有效防止葡萄酒氧化，延长了货架期。2018年，他主持的葡萄酒中氯苯甲醚类物质监控技术研究项目，填补了我国葡萄酒及软木塞中 TCA 检测的空白，推动了国家标准的完善。董轩，
2: 每一杯葡萄酒都是有生命的，我们做技术攻关，是为了让昌黎产区的葡萄酒更稳定、更优质、更国际化，让世界知道中国昌黎能酿造出好酒。
0: 在董轩心中，酿酒师的战场不仅在酒窖，更在葡萄园。他常说，酿好葡萄酒从种好葡萄开始。他利用葡萄园生态因子研究成果，对昌黎及卢龙产区进行科学区划，改扩建精品葡萄基地800亩。他还将目光投向秦皇岛本土的丰富果品，带领团队以青龙山区安黎为原料，成功研发出华夏冰润安黎酒，并在2024年中国优质葡萄酒挑战赛上斩获金奖。董轩，
2: 我走过昌黎很多的葡萄园，每一块土地都有自己的性格，我们要去读懂它，尊重它。不管是赤霞珠，还是咱们青龙产区的安黎，只要用心去对待，这片土地回馈给你的，永远是惊喜。
0: 作为秦皇岛市级创新工作室的领军人，董轩不仅精进自身技艺，更致力于培养新一代酿酒人才。他将自己总结的工艺和品鉴心得倾囊相授，希望更多年轻人和他一样爱上昌黎，扎根昌黎。董轩，
2: 昌黎的葡萄酒产业要发展，光靠一个人不行，我希望年轻人不光是学技术，更要爱这片土地，只有爱我昌黎，你才能酿出有温度、有灵魂的酒。
0: 这是李银孝报道的。近日，河北省公安厅海防管理总队秦皇岛支队刘台庄海防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新立庄完全小学，开展了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的海防文化进校园活动，为学生送上了一堂生动鲜活的海防教育课。活动中，民警将海防文化、生态保护与法治教育相融合，以趣味问答、沉浸体验、参观见学的形式，向学生们宣传海洋生态保护、涉海法律法规、夏季防溺水常识等知识。同时，通过警用装备体验，向师生们展示警用装备，讲解其功能与应用场景，学生们近距离触摸、观察、直观感受海防民警的执勤日常，增强了对海防工作的认识。最后，民警带领学生到海防执勤室云参观辖区海岸风景，讲述本地海域生态资源、海防历史故事，引导学生树立海洋是家园、守护是责任的理念。此次活动不仅拓宽了学生们的视野，更在他们心